0: 764的网上组织有关，组织以8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为目标，并对他们进行侵害。警方说，764组织隶属一个叫做 .com 的更大网络，主要活跃在 Discord、Telegram、Roblox、Minecraft、Twitch 和其他串流媒体平台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会威胁受害者进行暴力、自残和虐待动物的行为。而 .com 被认为持有极端意识形态观点，并通过使儿童对暴力麻木和激进化进行伤害。组织透过暴力、混乱和网络针对年轻人和弱势群体。成员经常在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上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诱骗和威胁，要求受害人发送敏感照片或者影片，直至进行勒杀，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分享以扩大影响力。而764组织被指同去年2月温哥华一名15岁少女自杀身亡有关。去年12月，联邦政府宣布将764组织和另外两个网络组织 Maniac Murder Cult 和 Telegram Collective 列为恐怖组织，成为全球将该极端网络列入恐怖分子清单的国家。联邦政府说，三个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和网上游戏平台招募和激进化个人，散播极端宣传，煽动网上暴力。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启动几百项和该暴力网络相关的调查。联邦公安部长亚南达桑加里表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暴力极端主义所构成的威胁都极其严重，而764成员在全球各地从事犯罪活动。警方呼吁，见到任何儿童或者青少年有机会成为相关团伙目标的人士，请立即向 cybertip.ca 或者向当地警方举报。如果见到各位儿童或者青少年身陷险境，请致电911。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另外，温哥华市警引入多项的新科技设备，提升前线警员打击犯罪活动。再由梁俊荣报道。
0: 温哥华市警引入新尖端技术，加强维护城市安全。新工具将会提高前线警员意识，加强问责制，巩固警队保护公共安全的使命，同时兼顾社区和警员的私隐。温哥华市警将会采用全国首个部署 Skydio X10 无人机进行无人机紧急应变计划的警队。相关无人机已经进行几星期测试，获得联邦运输部全面批准。6套遥控无人机系统即将投入使用。系统将会同前线警员的执法记录仪连接，当警员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按摄影机3次，系统就会自动派遣一架 Skydio 无人机前往他们所在位置，并由操作员进行指挥。操作员亦可以操控无人机，以第一时间飞到正在发生的犯罪现场，并将影片画面发送到地面支援的警员以及行动指挥中心，等警方更加了解现场状况，同时协助追捕逃走的疑犯。另外，警方现时的执法记录仪将会加添即时语言翻译功能，能够同时发出50几种语言的对话，并将警员的回答翻译成对方使用的语言。其他投入使用的新工具包括市警73架警车将会配备3套视讯系统，用作自动车牌辨识摄影机 ALPR， 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其中一架警车就在短短3个钟头之内发现22架未投保车辆和新的电击枪枪套。当警员拔枪的时候，可以自动启动随身摄影机，立即记录关键时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嘅打击。
2: 第一民族嘅文化唔只系历史嘅一部分，佢哋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俾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同饮食文化，呢啲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军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嘅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许敬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

0: 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表示未必支持续签加美密协定，又表示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陈正仪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不打算续签即将在7月1号面临续签期限的加美密协定 CUSMA。 他说自己当年推动这项协议是为取代他形容为最差贸易协议之一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但他有权终止协议，并强调美国在经济自主下表现更佳。特朗普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木材和能源，反而两国需要美国市场，又批评美国对加密存在贸易逆差，认为两国应该更好地对待美国。目前的加美密协定设有16年的延长期限，如果在7月1号前不落实续签，协议将会转为每年进行审核的机制，但仍会维持生效最多10年。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本国贸易谈判代表上星期曾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勒布朗之后说对谈判进展感到乐观，加方正努力解决各项贸易问题，包括争取削减美方针对钢铁、铝材和木材等行业征收的关税。安省省长福特回应特朗普最新言论时说不同意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讲法，指出如果加美两国不互相支持，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将会垄断关键矿产的市场。福特重申加美两国在过去250年一直是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和盟友，他深信这段友好关系在未来250年仍然会持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云福苑维修公司7人被控25项的控罪。
3: 我要变靓，
4: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善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3: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4: 艺善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5: 艺善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3: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维修相关云业同埋红艺嘅董事等7人被控罪，三个人涉及误杀。周善宁报道。
7: 大埔云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以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等合共25项罪名，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警方同廉署分两宗案件作出起诉。宏业董事何建业、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洪毅董事黄合贤以及两间公司被控5项误杀罪，涉嫌造成168人死亡。另外一宗案件，黄合贤被控12项控罪，包括3项串谋诈骗罪，其中涉嫌联同何建业以及宏业另外一名董事的侯华建，向宏福苑法团以及业主隐瞒宏业诉讼记录，在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夸大宏业所得的分数，并且将它评为57名投标者中唯一的首选考虑。另外一宗串谋诈骗罪，黄合贤涉嫌联同吴约以及报称商人的洪国伟，向屋宇署以及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表示，吴约是以注册检验人员身份，为强制验楼计划86个楼宇维修项目检验或者是监督修葺工程，但是实际上未有履行职责，并且每个月由洪毅得到15000元作为签署表格以及报告的报酬。黄合贤亦都涉嫌诈骗市建局， 提交载有虚假或者误导性数。

0: 重纪录资料嘅报告以及工程资料简报，并且促成项目嘅判授。佢同时被控三项洗黑钱以及六项逃税罪，其余被告被控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洗黑钱同逃税等。法庭书记读出误杀罪行的详情的时候，逐一读出168名宏福苑大火罹难者的姓名，是大火之后首次公布死难者的名单。全香港有40个聘用红艺的物业已经展开工程，当局提醒业主，如果仲未同承建商签订工程合约，应该先终止红艺的合约，之后可以考虑透过加强版招标妥聘用新维修顾问公司。至于已经聘请宏业为承建商，但是顾问并不是红艺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包括终止同宏业相关的现有建筑工程合约。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六月十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 NBA 的总决赛，进入第四场的赛事了。纽约人继续在主场的麦迪逊广场就是打这场波，上一仗就是临尾就是比圣安东尼奥马刺就后来机上赢波，马刺队将场数攀成1-2较接近的纪录。多伦多蓝料方面， Major League Baseball 今晚就是继续主场的，就是迎战费城的 Phillies。较早前他是1-1，今晚的 Rubber Match 也都是试图争取就是胜仗的。现时多伦多蓝料在 AL East 的小组就是排行第三位。去到星期五六日另外一个三场的系列赛，多伦多蓝料将会面对严峻的考验，迎战同组的宿敌纽约洋基。世界杯方面，听日正式展开的墨西哥就是首先是有揭幕战，加拿大方面和美国分别在星期五有两场的赛事，都有各自的揭幕战。加拿大将会在 BMO Field 多伦多的主场迎战就是波克的，其中有不少的新秀球员获上阵机会，其中就是 Luke the Ford Rose 就是今日接受传媒访问，这一位20岁的小伙子就有机会在星期五就以正选姿态上阵的。Ford Rose 今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自己在英格兰的富咸足球会里面一个青年军的青训的梯队里面获得就是晋升的机会的。他自己就在满地可出生的，2018年的时候他更加就是跟他自己的爸爸说，希望有一日能够在2026年的世界杯为加拿大队上阵。他讲得很清楚，当时只是11岁的 Luke 呢就是跟他爸爸说，我很希望就是代表加拿大的，所以话只要有梦想亦都有成真的机会。咁睇下加拿大队面对住就是不少伤兵的情况，会不会就是派遣呢一名20岁的小伙子就是正式登大雅之场啦。除了男子队之外，去讲下女子的国家队最新的战况。咁较早前加拿大是轻取哥斯达黎加6-0的。呢一场就是国际足球友谊赛，加拿大队射门次数24-8亦都是遥遥领先，终于亦都是取得胜利。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女子好手姆博科 Victoria Moboko 就在 Queen's Club 的赛事遭到对手淘汰出局。田径方面，加拿大都派遣就是强阵参加挪威的田径公开赛，其中就是 Marco Arup， 另外是砸链球的 Sarah Mitten 也都是取得就是两个的铜牌。最后讲的就是爱文顿游人队打算就是聘用之前曾经有一些问题的教练 Mike Babcock，较早前征询过就是一些意见的，但是现在球员工会正式要求北美兵联就是介入，首先要调查 Mike Babcock 在较早前的一个的处理问题的状态究竟有没有违反规则，才是可以接受爱文顿游人队的聘用。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Scottwood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的四门房车，5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和乘客带来舒适。

0: 色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城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innie 城了解更多。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睇见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 无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另外 Nine 桥嘅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嚟 The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0: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1: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红血球生产数量下降会导致贫血，最常嘅原因系缺乏铁质同埋维生素 B12 等等嘅养分。另一啲病人会采用断食嘅方法减轻体重，只系食纯素。胃同埋小肠吸收功能受到药物或者疾病嘅影响，先天性嘅地中海贫血。同埋骨髓被各种癌细胞侵袭，破坏造血细胞。缺铁性贫血嘅症状，不感觉到非常之疲倦，缺乏动力，面色苍白，眼眶浮肿，稍微运动就会气促气喘，同埋心跳加速，头痛同埋眩晕，皮肤干燥，无法脆弱同埋脱落，指甲下陷同埋容易断，唇边同埋嘴角破裂，口干，脷浮肿同埋失去咗脷胎，下肢痕痒同埋毛骨抽搐。治疗首先要找出和矫正导致贫血的原因，补充缺乏的养分。补充铁质首先由改善饮食开始，增加食用含有高铁质的食物，例如红肉、肝脏、贝壳类的海产、干果、加铁的谷物类食品。较为严重的贫血可以服用铁质补充剂，由每日150毫克开始，同时服用维生素 C 可以增加铁的吸收量。因为空肚服用铁质补充剂可能会刺激肠胃，所以餐后服用较为合适。若果患有严重肠胃病症，无法即承受口服铁剂引发的便秘、作闷或者吐泻，患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需要快速补充体内的铁质，例如手术前或者分娩之后。患有肾病或者发炎性肠病，可以经过静脉注射铁剂，静脉滴注若往需要30分。

0: 钟到一个小时，血红蛋白通常会在几日到两个星期之内明显改善。部分病人只需要注射一次，亦都可能需要在两个月之内重复注射，每半年复诊检查，以免再度出现贫血。我是施明医生。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Ng 同大家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
2: 比较细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六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深刻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啦，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系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嘅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
3: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6: 时事百科，
7: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加入到建筑物的名称当中，做法违法，必须在14日内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同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不单只是一个表演艺术场馆，更加是纪念美国第35任总统金乃迪的国家纪念建筑。自1971年正式开幕以来，金乃迪中心一直是美国音乐、戏剧、舞蹈和歌剧艺术发展的重要象征。1933年美国正值大萧条时期，总统小罗斯福的夫人提议建造一座建筑安置失业的演员。国会在1938年通过决议，提议将建筑物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但之后不了了之。到1950年，有议员重新提交国会在首都建立一座具国家级地位的文化中心，以提升美国在艺术领域的国际形象，最终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签署通过。中心的建设计划随着1962年时任总统金乃迪发起$3000万筹款项目开始取得进展，就在1963年11月22号金乃迪遇食身亡，震惊全国。为了纪念他对文化艺术的支持，美国国会决定将中心改名为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中心外观呈长方形结构，长约190米，高大约30米，外墙主要采用白色大理石覆盖，材料来自意大利。建筑物四周设有高大柱廊，形成具有古典感觉的节奏美，同时保留现代建筑简洁利落的特色，可以说是结合古典和现代的艺术。中心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之一是它的大礼堂长廊，长超过180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室内大堂之一。大堂悬挂住多盏大型水晶吊灯，部分由奥地利政府赠送。中心内部主要包括3个核心表演场馆，分别是歌剧院，可以容纳大约2300名观众，主要上演歌剧、音乐剧和大型舞台制作；之后是音乐厅，专门举办交响乐和古典音乐演出；第3个主要场馆是艾森豪威尔剧院，以纪念前总统。

0: 旨在表扬对美国艺术表演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涉及2025年温哥华拉普拉普日节庆袭击案的被告 Kai G. Adam Low 被控11项二级谋杀罪，案件定于明年4月19号在卑诗最高法院开审，预计审讯将会持续约4个月。被告选择由法官单独审讯，不设陪审团。案件程序安排今天在温哥华法院案件管理会议上面确定，审讯预计持续到明年8月下旬。Adam Low 透过视讯出庭并保持沉默，仅以简短的字句回应。除了11项二级谋杀罪以外，他也面对31项企图谋杀罪。案件涉及去年4月26号一辆 SUV 冲入温哥华菲律宾社区举办的拉普拉普日庆典人群，造成11人死亡、31人受伤。法庭目前禁止公开审前程序的细节。FIFA 世界杯开幕前夕，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卑诗省过去五年录得超过2亿元非居民未支付的医疗费用，引发医疗资源以及财政负担的关注。卑诗保守党引述政策研究机构 Second Street 的报告指出，部分非居民在卑诗省接受医疗服务之后离境，没有支付相关的费用。根据数据，由2020年到2025年的财政年度，欠款最多的是 Fraser Health， 涉及超过9400万元，其次是内陆卫生局，约5400万。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认为在本地居民仍然需要长时间轮候手术以及诊断的服务之下，相关的情况对纳税人并不公平。截到目前，省卫生厅没有回应事件。而根据美国酒店数据分析公司 CoStar 的最新资料，在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温哥华酒店预订情况目前低于去年同期。数据显示，截到6月1号为止，温哥华主办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的酒店入住率为 57.4%， 低于去年同期的 71.6%。以6月18号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为例，当晚酒店入住率为 50.3%，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接近1/3。目前旅游网站显示，星期六晚市中心四星级酒店双人房价格约是350块钱，房源依然充足。省就业以及经济发展厅长 Warfi Colin 依然表示乐观，指出酒店预订量每星期都有增长，而温哥华在14个世界杯的主办城市当中，酒店入住率依然是最高。他又表示，淘汰赛的订房情况比较慢是属于正常，因为目前应该还没有决定晋级的球队，部分球迷可能会等待赛情明朗之后才安排出行。另外，警方正在调查一个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的网络极端团体764，涉嫌在温哥华岛针对儿童以及青少年进行威胁以及操控。西岸骑警表示，维多利亚地区至少有3宗的案件，涉及名为764的网络组织，受害者主要是8岁到17岁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警方指出，764活跃于热门游戏以及社交平台，涉嫌透过网络诱骗、威胁以及勒索，迫使受害人提供敏感照片以及影片，甚至是胁迫进行致残、暴力以及虐待动物等的行为。警方表示，764隶属于更大的暴力网络 .com， 去年12月已经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当局指出，该类的团体会透过社交平台以及网络游戏接触未成年人，进行激进化以及精神操控。警方呼吁家长应该留意子女的网上活动，如果怀疑儿童成为目标，应该向警方举报。卑诗护理服务协会呼吁省府制定全面长者护理人力资源策略，警告持续的人手短缺正令长者照顾服务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协会指出，随着人口老化，卑诗省长者护理

0: 需求持续增加，目前约 19% 的65岁以上长者患有高度以及复杂的慢性疾病，另外有 5% 患有失智症，但相关照护的人手增长未能跟上需求。数据显示，长期护理职位空缺由2019年到2024年间增加了 42%， 不少护老院去年的员工流失率超过 10%。 协会呼吁省府推出长远的人力策略，包括改善招聘、留任以及培训的制度，并支持长期护理机构实现每位院友每日平均获得四个小时的直接照护目标。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确诊病例增加到598宗，有115人死亡。刘明正的报道。
5: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毒案例增加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名的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加至22人。卫生部报告表示，确诊病例个案逐个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即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以及跨境防控工作。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这一轮的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
0: 美军一辆阿珀器直升机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反制，而伊朗革命会队也表示，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烂队总部作为报复。中广记者的报道。
6: 据法新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美东时间9号下午5点对伊朗展开自卫性攻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沿海城市西里克传出多次爆炸声，而位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与葛西姆岛也都有爆炸传出。伊朗媒体并引述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发布的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蓄意攻击西里克与葛西姆岛等地点，为了回应敌人的恶毒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战斗机已经派遣无人机部队袭击驻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在伊朗攻击位在巴林的美军基地之后，巴林内政部10号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呼吁居民保持冷静，并且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而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强烈的报复措施。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莫斯科一处郊区6月9号星期二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案，造成一名俄罗斯高阶军官达维多夫死亡。中广记者的报道。
6: 报道说，达维多夫军阶是上校，他同时是俄罗斯国防部飞弹及炮兵司令部的高阶军官。据了解，达维多夫在莫斯科当地时间9号清晨5点半，在莫斯科郊区巴拉西哈一栋住宅大楼附近准备开他的高级轿车时，轿车突然爆炸，达维多夫当场身亡。俄罗斯官方稍早证实，巴拉西哈发生一起汽车爆炸案，警方并且已经展开调查。不过当时俄罗斯媒体并没有报道死者就是达维多夫。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400克黄色炸药。同时，这起汽车爆炸案的案发地点距离一年多前发生的另一起几乎如出一辙的汽车爆炸案

0: 岸现场不到一公里，当时那起爆炸案炸死了俄军中将莫斯卡利克，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第四名在俄罗斯境内身亡的俄军高阶军官。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方面与这次炸死达维多夫的汽车炸弹案有关，乌克兰官方也没有评论这起事件。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的疑凶被捕，案件触发了反移民示威。英国首相施几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周升天的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上10:30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名30岁的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名40多岁的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名路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以及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于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表示，据了解，疑凶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及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当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数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施基贤表示，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也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的时间升空，将会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周升天的报道。
2: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特米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的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4名太空人，其中3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卢比奥、道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2度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的飞行经验。卢比奥则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也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道格拉斯，就是首次上太空。第4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很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执行任务。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中国新闻。
1: 日本以及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中国接连派出海警船以及公部船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引发双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中国国台办强硬表示，这是维护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中广记者的报道。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答相关问题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与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在台湾岛以东，

0: 大陆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与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的跨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张涵也说，
1: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0: 张涵并宣称，注意到许多台湾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果断行为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大陆将继续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挑起两岸对立对抗，以外谋独不会得逞。记者叶博仪报道。
2: 香港大埔鸿福苑大火，警方起诉参与大维修的鸿业和鸿毅公司以及七名董事和职员等25项控罪，当中三人以及两家公司被控误杀。高聚报道。
3: 警方及联署就鸿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及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以聘用鸿毅和鸿业为大厦维修做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商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供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与受影响的法团或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鸿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业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若相关楼宇或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做宽容处理。
2: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宣布，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由于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以及监察调查。中广记者的报道。
0: 据大陆方面公开资讯显示，陈宇健生于1970年2月，山东郯城人，1993年7月参加工作。陈宇健曾经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区长、闵行区区长、闵行区委书记等职，2023年12月出任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健曾经在今年5月底公开亮相，据晚西日报5月30号头版头条报道，5月27号到28号陈宇健率队到安徽六安考察调研，这是陈宇健官宣落马之前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并见诸报道。据大陆媒体报道，上海总共设有8位副市长，陈宇健排名第七，分管农业与医药卫生，还是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陈宇健也是自中共20大以来，继上海市人大常委党组书记董云虎以及前上海市委常委朱之松之后，上海落马遭查的第三只虎。记者叶博仪报道。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D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8: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明天我

0: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1: 台湾新闻。
2: 由中国主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召开，由于陆委会将海峡论坛定调为中共统战平台，因此限制了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人民团体参与。中广记者的报道。
3: 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张涵也进一步批评民进党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两岸民众交流意愿与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张涵并进一步批评说，
4: 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张涵也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本届海峡论坛将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汇集更多两岸同胞。记者叶博仪报道。
2: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是和中国谈判的一项很好的筹码。郑丽文强调，台湾绝不能成为，也绝不能被降格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中广记者的报道。
5: 《金融时报》针对政协会和川协会对台海及区域局势的影响，以及台湾国防预算等议题专访郑丽文。报道指称，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数周后，郑丽文表示，美国与中国都不应将台湾视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郑丽文强调，政协会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和平。他强调，台北和北京过去10多年交流中断，已经造成台海局势高度紧张。郑丽文也在专访中肯定，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川协会后，他希望华府能够在促进东亚及台海和平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领导作用。针对金融时报提问，美国政界质疑类似政协会的接触是否可能削弱对中国的吓阻能力，郑丽文说，他会向美国国会议员说明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强调全球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两岸对话有助于避免误判，改善两岸关系也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能力，对此美方无需怀疑国民党的立场。郑丽文还提到，从他担任国民党主席以来，直到访问中国大陆前，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希望能和总统赖清德会面，不过双方至今却依旧是零互动。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下跌260点，以3415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0点，以912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下跌953点，以4991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09点，以25169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19点，以7266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27点，以10254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37点，以24195点。

0: 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1点，以8161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2，加币对人民币4.86，加币对港币5.62，加币对台币22.73。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8毛，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8毛，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8毛，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961气象站，
0: 在天气方面，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6: 那边有活动吗？
5: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6: 可以带狗狗去吗？
5: 欢迎全家来野餐。
6: 太好了，
5: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7: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由此市定东街开始堵车， Queensport 桥北行方向龙尾在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堵在 Lonsdale Avenue，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皮肤瘙痒怎么办？
9: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6: 这是
9: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1: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日，这一天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与贡献。 全国各

0: 当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与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现在时间6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dle、Pantele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在节目中。周老师你好。
10: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说怎么样来爱自己。那当然如果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对爱自己的一些定义跟一些实际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呢，跟你自己想的一些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有点不同啊。所以我们在上周已经分别跟大家谈了一些，但我们在今天要来继续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检查自己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对自己也很苛刻啊，那么当然也不需要。但是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跟解决，然后甚至我们周边如果有朋友有孩子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了解明白，然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了解认识，而不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就拼命的去对号入座，或者是就开始对自己的审视非常的严格哦。讲到这里我们这个上周也讲到了，很多时候呢有这个爱自己不爱自己的这个朋友呢，通常有的时候对自己很严苛，然后当然就是很负责的一个态度当然是很好，可是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自己在内耗哦。那但是一个人他真的忽略自身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还会有哪一些的迹象呢？
10: 因为就是我们上次就是

上也有很多的讨论，在于其中的一个迹象，也就是会懂得讨好，这样。好，那所以其实说实在，我们这种这些迹象呢，它其实我们说的这种讨好，它并不是说刻意用心机的去操控别人，这样，它其实反而是出自于一种自我防卫的本能而衍生出来的不自觉的一种行为。当然，到后来他长期这样使用，他自己会自觉，但是。自觉的过程会变成是他好像也不太想这样，可是不这样做，他心里就很难受，他反而会觉得很不安。这样，那所以他其实是源于一种心理的不安，一种不安全感，而导致他觉得我这样做他才管用。这样，那所以呢，在衍生出来的现象呢，也就会有在于是。他特别懂得体谅别人，特别善解人意，特别在乎到其他人的需求。哈，那我们在这么忙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相对的也就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先顾虑自己了。这样，那另外再来呢，很多时候他们还会有一些迹象是，好像常常都会说，哦，我没事，我没问题。这样，明明已经很辛苦了，但是他仍然都会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没事的。这样，他们对于别人给的那种关心啊，其实常常反而会不太自在的去接纳。这样，那原因也就在于，其实我们说真的不懂得爱自己啊，事实上是因为。潜意识里面，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觉得我自己其实不太重要，因为我既然不重要，那为什么要去考量这个呢？这样，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一种惯性，这样，所以呢，那我既然不重要，会形成我不重要的原因，当然非常多，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讲哈。那但是既然我不重要，所以也就是说。常常是，我就算难过、委屈，我在伤心，我孤单，也都没有人真的会来关心我，才会慢慢形成了这种，好像我真的就是不太重要嘛，这样。那所以我去讲我的情绪，甚至于有时候因为我去表达我的情绪，比如说一个孩子，也许他会哭闹，然后他觉得害怕或怎么样，可是他面临的反而是更，也许是大人更大的愤怒或生气。那这个就会形成，它会形成一种概念，好像我讲出我的需求或感受的时候，反而是危险的，对啊。那所以慢慢的，他会淡化掉他自己的情绪反应，对啊。那所以他也就会把他的情绪尽量缩小化，或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比如说像我有个案就在跟我讲，他们自己在，当然也会难受。不是说他们没有感觉，但是他自己，怎么让自己去消化那个难受的方法？我有一个个案非常厉害，他说他一定都会去想，这个就算别人也不是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人家也都没有在抱怨，这样，那为什么我在我身上有什么了不起？这样，所以人家都可以，我一定也可以，或者呢，再不然就是这真的其实。真的跟人家讲，很可能这个人家反而会笑我，这样，所以他就是尽量把他的那些感受好像合理化，他把它当成是这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的，这样，那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它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一种转念的能力，这样。可是所有的事情都这样转念之后呢，相对的变成他跟别人，他会在我们去检查他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人，这样，然后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而且总是会为别人着想。但是他发觉我，比如说我问他，他从小到大有没有跟他特别亲近的朋友？
他真的很想了，想了，很认真的想了一段，想了几，这个，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好像真的。

0: 没有，它似乎都是阶段性，阶段性，每一个阶段结束，似乎就结束了。对啊，
1: 对。
0: 对。那可是问题是，我在问他说，那有没有以前的朋友，前面几个阶段的朋友，仍然还会想要找他，还会想要跟他联络？他说确实都有，可是他就觉得太累了，所以他反而会避开，不再去联系。啊，所以那个其实这些都会形成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很亲近这样。然后那另外再来还有的现象呢是，常常用忙碌的一个表象来忽略去照顾自己，这样明明真的身体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仍然还会说哦不行，真的这个太多事情了，没有我真的不行，我没去做它怎么办呢？这样然后。那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个案呢、哦，她其实是年纪事实上还蛮大的一个妈妈，这样，因为她比较晚才生了她的孩子，这样，那所以她已经都70多岁了，她儿子事实上呢已经也超过50岁了，这样，那但是那因为儿子一样还是跟妈妈同住，哈。那儿子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呢，他平常weekday 他是没有办法去跟太太和孩子在一起，尤其同时妈妈一个人，所以他也希望有一些时间可以多陪妈妈，所以只有周末的时候他会回到他自己他自己的家庭去。但是平常因为工作，所以他的工作常常就是需要非常早起，然后那晚上等于回到家，他就是陪他妈妈。那这个妈妈呢，其实有很多的身体的不舒服，这样，然后而且年纪慢慢渐长，那她也有更多的一些身体能力衰弱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她说她永远她来见我，她那永远她说就是她真的都是睡不好，她也都睡不够。那睡不好睡不够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她一定都要比她儿子早起，帮她做早餐，这样。那然后。而且一定要，他说他的工作真的很辛苦，而且呢，他儿子又非常节省。他如果不帮他做早餐，不帮他准备便当让他带，他很可能他整天可以不要吃。对啊，所以对于一个50多岁的儿子，这个妈妈仍然是要这样的照顾。但是事实上，真的他儿子不行吗？那。我其实肯定不是这样，因为他儿子的工作是开公车，这样。那开公车这个工作当然就是有排班啊什么的这些的问题。那而且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家庭，他自己也有2个孩子。那这样的人会真的，因为我当然没有机会见他儿子，但是我会常理推论，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我相信他儿子是可以的。这样，
1: 是，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她不做是不可以的，没有她，她儿子肯定不懂得怎么照顾她自己。这样，所以这个导致了呢，她就变成她常常，而且她儿子如果是晚班的话，下晚班她还要等着他回来，再给他准备一个晚上的一个宵夜吃。对啊，所以等于他所有的生活作息，通通等于像是跟着儿子在上班一样，比他儿子还辛苦，因为晚睡又要比他晚睡，早又要比他早起，这样。那所以其实事实上，真正很大的因素也就在于他觉得他要用他的贡献才能凸显他是有用的。那这个是他自己找到一个自我认同的，寻求到一个价值感的一种方法，这样。那所以你看，我们从这里来看，我们就会看得到，就是他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母亲，但是问
1: 没
0: 题
1: 错。
0: 是，他这样的做的结果，其实相对的影响了他整体的身体健康，影响了这整个的关系，然后那也让他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他可以去见见他的朋友，去做一做他自己平常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因为我们试着在讨论他怎么样，他生活里面有哪一些。

0: 让他开心的事情。其实
1: 是。
0: 他有的兴趣爱好还不少，可是他的问题是，他就说哦，他不能随便跑，甚至于他不太能去旅行，否则他儿子怎么办？这样，对，那所以其实我想，在我们身边，事实上可能我们都多少会看到有这样的特质的人存在哈。然后那或者呢，他们还常，也许还会有另外一种表现，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相当独立的，而且要付出，以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但是另外有另外一种极端，反而他是。他事实上反而会表现的是，我很多东西我是不行，最好都不要来找我的。然后，那像那样的状况呢，他们反而是常常会处在一种，好像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能够去找回到自己的价值，这样。所以其实他反而是，会去一直不断纠正别人。做得不够好，不够多。其实这个在亲密关系里面常常比较容易看到哦，
1: 是，
0: 就是有一方，可能他其实并没有太好的独立性，这样。但是呢，他的另外一半相对的反而是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或者是他对于自我的一些兴趣爱好，他都有很好的一些的追求，这样。那但是比如说就是一个例子好了，这个太太她其实，比如说她先生呢，他会想要他觉得他的身体应该要好好保养了，这样，所以他就觉得那他想要去跑步，每天早上起来，他想要提早去跑步，这样。那跑了一段时间以后，太太其实也没有去阻止他跑步，但是呢，他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说：“哎呀，我好累哦。”这样。然后这里酸痛，那里酸痛什么的，因为年纪慢慢也比较大了。那太太这个时候的反应呢，她就会说：“那你就爱跑啊，对不对？那本来就觉得你这种年龄，你干什么去跟人家跑？那你要保持这个身材，你目的到底在哪里？那你既然你爱跑，你要想保持你身材，你的那些难受，你就不要抱怨给我听。对，那。其实事实上，反而是他其实真正的目的，他其实很不安，他先生去做他自己的事，没有带着他，因为那个不是他喜欢做的事，这样。那所以他会用依赖的一种方法，过度依赖的一种方法，来确保他得到足够的关心和关注。这样，那所以像这个也是一种例子。然后另外呢，当然还有是属于界限没有办法去确定清楚的，常常会有比较模糊的界限。这个模糊界限的意思，指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想要，那我觉得这是为你好，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要给，这样，这是一种界限的不清楚。那另外一种界限的不清楚是，别人要求什么，他通通都可以接受或答应，这样，而导致就会，当然这个就会变成压缩了他自己自我照顾的一个空间，这样，所以这个也是界限上的不清楚。再有一种啊，还有比较特别的，它属于我们称为叫做，就是寻道者的一种情结，这样。他一直不断的呼吁要去照顾，比如说要去照顾别人，要去照顾弱势的团体，或者要去照顾这个流浪动物这样。那这个绝对是好，我们不是说这样就叫做寻道精神哦，应该要看的，而是说那他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其实看到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很可能家里是非常凌乱的。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家庭，还有他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他的整个人的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健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把他所有的心力全部放在去照顾别人上面，这样。那对他来讲，他会认为那就是因为我太多人需要了，我没有空嘛， 这样，所以他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其实那是处在一种。

0: 一种像比较强烈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状态，就
1: 嗯哼。
0: 是他没有办法去考虑他自己需要什么，他反而内在其实是真正要去看他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反而是很混乱的，这样，所以他借由去照顾别人，凸显来看到自己被需求，还有自己的价值，来回避去看他自己内在那些干扰他的情绪，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过度狂烈，这样过度狂热于专心在某一些的外在的事情上面，这样，所以像这些呢，基本上通通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不懂得怎么爱自己，或者我不够懂得照顾自己，甚至于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不够重要的。这样，那我如果常常去看到说我自己不够重要，因为这个衍生出来的，也就是我害怕我，因为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再没有价值或者是贡献的话，我很可能是又会被抛弃的那一个。这样。对，所以他会一直持续不断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平
1: 所以这个大概就有这几种不同类型在，他忽略自身的需求，然后搞不好这些人他因为的这样的习惯，当他有一点需求，他会有内疚感，都有可能，是不是？
0: 没错，对，因为一旦要顾自己的时候，那。这种内疚感的产生呢，其实常常就是因为那种内疚，还有或者羞愧感，会驱使他们继续要这样做。这样，尤其特别像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就是大家容易混淆，好像我顾我自己，这叫自私，对不对？那这是自私的行为，常常都被公认就是不好的嘛。这样，可是我们把自私跟自我照顾一旦把它混淆了以后，那当然我就会觉得我都必须以别人为优先的。对，那而且比如说，其实事实上，我有一个经验呢，我一直记得的，而且我觉得我是到这几年，我突然开始明白为什么我当时有那个反应，这样，因为以前其实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就是我比较会忽略。照顾自己的
1: 自
0: 需要，
1: 身要求，
0: 没错。可是我自己不察觉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有一次我发生一个车祸，那个时候是我要去接我女儿，那时候我女儿还在 high school。那天刚好下超级大雨，这样。然后我是因为左转就到他们学校了，在一个红绿灯要左转的时候，然后我就要准备在中间待转，要左转过去的时候，结果我正转的时候就有一辆那种小卡车 pickup truck，它其实刚好全整车载满了很重的那种空心砖，那它车子非常重，所以它就直直的对我冲过来，所以等于就是。是从我的右侧面中间撞上，而且我当场我车子就全毁，还好我人没有什么事情。可是我当时真的非常害怕，然后当然消防车啊什么的就通通都来，而且又下超级大雨。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消防队不就是救护车上的那个救护人员，他在检查我的时候呢，他在问我整个状况的时候，然后那。说实在，他问我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因为当时太害怕。可是我印象一直非常深，他竟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你还在笑，大概是你的错吧。”那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带着微笑去回答这些事情。那个后来事后，当然因为我自己学了这些，我自己可以做这些分析。那分析的原因也就在于我习惯性掩藏自己的
1: 真实情绪。
0: 没错，或者我的无助感，对，而且还有当时他说他觉得我应该到他们要把我送去急诊做个检查，因为撞击很厉害，我所有的玻璃都碎了，只是我人没有，我身上都有一些碎玻璃，然后他们帮忙我清理掉，然后都没有任何外伤，但是他们觉得说怕有这个脑震荡或什么应该去急诊，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回答第一句话说我不可以去，我要去接我小孩，这样。我就是拒绝去，所以那时候我也完全。

0: 没觉得，我不觉得，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做的处理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已经请朋友先来帮忙把我孩子带走，因为那时候我儿子还在小学，所以等于是两边要接这样。那所以我就说，哦，不行，我必须接我小孩这样，因为我也不能把孩子放在朋友家那种感觉，这样，所以我就完全忽略照顾自己。当然后来真的我真的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后来我大概昏睡3天，然后终于可以去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大概已经差不多好了啦。好，那家庭医生说，哦，我真的有脑震荡的现象，但是幸亏我睡。这样，所以当然也就还好，没有事。可是这个事情啊，就是一直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记忆里面，偶尔就会出来。后来我就越来越明白，我觉得我是到最近几年，然后我才开始，因为我自己有了开始的改变，所以我才看得到，哦，我当时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这样。对，所以我才会讲，就是说，像我们讲的这些啊，真的并不是说这个叫做缺点。
1: 确实，
0: 对，而是呢，我觉得借由这样的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更明白自己为什么有一些的反应，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也许在以前，我也会很羡慕啊，为什么他都可以直接拒绝？以前我也不太能拒绝，因为哦，对，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困难去拒绝别人，
1: 不会 say no。
0: 没错，对啊，那个拒绝就会觉得哦，觉得就是真的心里就会觉得不安，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愧疚感就会有，就会觉得人家都开口请你帮忙了，或人家都开口要求了，你怎么可以拒绝人家呢？那其实底层来讲，事实上那反映出来就是啊，我有被需要，那个表示我足够重要，所以好不容易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被当成是重要的机会，我怎么可以放弃？这样，对，那否则人家可能就不喜欢我了。
1: 所以我们在上周也有提到说，有这样个性或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跟原生家庭有点关系哦。那当时是绝对有的。那我要再三在节目里讲说，我们每次谈到这种问题，讲到原生家庭，好像都不得不提到。那并不是要去指控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是让大家明白，很多事情的成因是什么。而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也是从他的父母教育过来的，只是我们当然现代的父母，我们有很多资讯，我们可以学习。那我常常希望所有的父母不要用过去的一些经验，就昨天的经验，我们这样讲，去教育现在的孩子，或者是甚至拿来惩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必要的。所以原生家庭它在一个可以说障碍我们一个人爱自己的这个。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成因，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懂得怎么或者敢去照顾自己的需要哈。那除了像刚刚我们说，其实最底层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觉得自己不够重要，然后或者是自己会被不被喜欢这样。那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啊。事实上。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它怎么养育我们这样，然后其实不只是养育的方法，有时候其实是观摩学习来的这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在我做很多婚姻咨商里面，其实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太太其实她就是会就觉得好像她有这个责任，她需要照顾全家人。然后，而且呢，他一样工作，但是他又承担了大部分孩子的这些课外的安排呀，或者甚
1: 家
0: 至
1: 事啊，
0: 陪托，然后或者接送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呢，反而有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先生其实很愿意想要帮忙和参与，但是太太反而会觉得说，不行，你这个你会做不好。那你这个不行，你反而是不要先生参与，或者甚至于他们会心里委屈，可是从来也不开口。有一些先生就会觉得，哦，你都做好了，那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不动。这样，甚至于有时候他还会拒绝。

0: 会变成好像男尊女卑一样，
1: 是，
0: 对，嗯，就是儿子都可以不用做太多家事，可是女儿要把她训练的要懂得这个照顾家人，
1: 嗯，
0: 这样，那反而很多的家务通通都是由女性来做，那
1: 是，
0: 所以她不自觉的，她似乎她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可是，一旦我们去意识到，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重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常常通常会有改善。
1: 是，我想刚才周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去打破跟这个改变哈。那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做改变的，只要我们愿意。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我们谈怎么样来爱自己，爱自己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在6:51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时间来到下午6:31，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嘉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红葡萄每磅2.99，新鲜金钱剑每磅9.69，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块 ，Supercar 特价52.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我们在这两周谈的是关于怎么样来好好的爱自己，那在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讲的是说不怕这个感觉到自己有些地方可能 因为这个个性上而造成的一些缺失，但是当你有这个意识，你愿意去做一个修正，所有的事情它是可以改善的。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原生家庭它当然是一个原因，还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其他

0: 他的事情会障碍着我们一个人来爱自己。您还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1: 好，那会阻碍到形成呢，变成我们不懂得或者不敢去先考量照顾自己的需求来爱自己的因素，除了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会解读为自私，或者是这个不照顾别人，我就觉得没有价值。然后同时呢，其实跟我们童年，我们刚刚讲到的怎么的养育方法，那个养育方法如果太偏重在于强调他的成就，一个孩子的成就，才能让父母亲觉得骄傲啊，那。常常这样的结果也会形成了这个孩子不自觉，他会忽略了怎么去照顾自己。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算只有家里，假设两个孩子好了，两个孩子也许常常有时候有一个，也许在学术方面特别有成就，这样，可是有一个稍微弱一点，可是这比较起来好像。永远让父母亲常常会跟其他人拿来炫耀的啊，都是这个哥哥有多好多厉害，这样成绩多好，然后那个小的算了，那个不用提了，他根本那个根本不够用心，不够认真，常常好像就是他没有做到足够的那样的表现，他的一切好像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结果呢？其实会形成两个孩子很可能都会有同样类似的一种发展啊，所以呢，哥哥也许他就会要一直不断地确保自己的成就是有足够的，那所以他可能变得过度努力这样，然后那也许弟弟呢，他就会形成了就是好像反正我没有成就，那我就不会得到父母亲的认可或者肯定这样。那所以也容易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然后那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如果是一直不断的都是用有价值或交换的这样的一种管教方法，才能够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喜欢的话，那非常也有可能也会形成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懂得怎么去照顾自己的需求，然后另外还有呢，其实这个跟我们如果在成长过程有经历某一些的创伤，像比如说那些创伤，它会导致我们，因为它没有疗愈好，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在童年有过被性侵害的孩子，那常常会。形成的一种状况是，他觉得自己是不够完美的，他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一旦认为我自己是有缺陷的，我比不过人家，他很可能就已经开始觉得他自己把自己编列为我真的是不重要的，这样，而且我也不配去跟人家争取或要求那些东西。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类的，事实上是真的最辛苦的。这样，因为经历那些创伤，尤其孩子会经历创伤，那真的都是大人的责任，绝对不是孩子的错。这样，那孩子这么小，他们真的自我保护能力有限。这样，那所以因为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孩子有受伤就是大人一定不对，有时候其实真的是顾不到。这也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样，所以当然也不，大人也不用需要说啊，因为我的孩子这样，所以我也一样要一直不断的自责，这样。那所以像这种状况，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创伤，没有能够好好的疗愈，而导致了他们形成了变成一种自卑，或者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低自尊的一种状态。
0: 是。
1: 这样，那像这些，也都会形成，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然后或者呢，是有时候其实有一些父母的管教方法，比较明显的，常常他们会用恐吓的方法，就是威胁的方法，就是啊，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去当流浪汉好了。这样，那这个是以前常常会听到的。

0: 对不对？或者你现在，反正你现在不努力呢，那你以后你就不可能有好的工作。你现在不努力，你就以后你自己家庭你都养不活，对啊。那常常会这种是一种威胁的一种方法，这样。那但是也有一些方法，家长用的，他是用羞让他产生羞耻感，这样。比如说。像这类的例子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比如说身材的管理好了，这样有一些父母，他们其实很希望孩子是有很好的身材，可是呢，偏偏这样，他的孩子又吃得很开心，在食物方面，他可以得到很多开心和满足，所以也许也就造成他有过重的现象。那过重的现象，家长想要去。要求孩子要该做运动啊，该怎么样？因为慢慢大了以后，其实孩子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要求，尤其特别大人常常强化的话，那个强化的结果，就变成他会用羞耻让他产生羞耻感的方法，然后好像希望他可以产生这样的动力跟自律性。也许就会讲的就是，你看你这样胖，这个人家那个身那个根本穿不下，然后那你这样子的身材，人家你想要去争取什么，人家看了其实都会选择那种外观看起来，更漂亮的、更窈窕，或者人家表现出他好像更自律的，这样。那很多的这样的用的这种羞耻感的的结果呢？会让他们，一样会形成那种自卑，这样过度自卑的结果，他们常常也就会，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这样。那所以像这种也是一个例子。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普遍，在我个案里面会见到的，这个是属于角色的颠倒哦，这样。意思也就是说，明明还是孩子，但是他过早长大了。长大的原因是他发现父母亲，他常常都是因为，比如说父母亲常常有很多的争吵，或者是家里有碰上很多巨大的变化，而导致父母他们本身的功能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意思也就是说，父母变得不可靠，对啊。那个不可靠，就是他们也许只是暂时的，因为遭遇了某一些的创伤，或者甚至于可能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亲人遭遇了什么不测，而导致他们的情绪有一段时间的崩溃，那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当他们的一个父母的这个角色的工作，那有时候这个就会形成激发他的孩子开始变成。他要反过来去照顾他的父母，那一旦形成这样的状态以后，他们会不自觉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看到底他今天有没有好，他今天有没有起来，或者他今天到底是不是都 OK 这样。那所以他们会变成形成了一种，因为那个其实是一种恐惧跟不安，所以他会转换成他必须要确保他。他的父母亲或他身边重要的人是非常安全的，那这个也非常有可能会形成他们会持续的这样做，特别是或者是比如说，也许父母亲有酗酒的问题，这样，因为真的说真的，并不是说生了孩子我们就能把父母这个角色都做得好的，
1: 是是，
0: 对啊，那有很多父母，甚至于他真的，我有个案，他们是直接可以坦白的跟我讲，他根本不喜欢这个孩子。他甚至于是很讨厌这个孩子，那他自己的情绪或他自己问题没有处理完，当然他没有办法发挥到提供给孩子安全和照顾。那这种状况，其实小孩反而会学习变成我要去照顾父母，或者是也许在权力不平等的父母的关系里面。有一方很可能总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好像因为另外一方都会觉得都是由他来主导来主控，那另外一方他在一个控制型的关系里面，那孩子常常会产生出觉得我们假设说是妈妈这一。

0: 方是弱势好了，孩子很可能就会产生出觉得妈妈好可怜，他是需要去帮忙去照顾跟保护妈妈的，这样。那所以像这一类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还不少。
1: 是，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讲的是这里面当然复杂性也很多，因为包括牵涉每个人的人性、每个人的教育、每个人的思考各方面。那么但是我一直说现在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一些研究各方面让我明白一些的状况。那明白状况其实是希望我们可以改善，然后让自己更过得更好。所以过得更好不是说你就吃穿多多，而是说你的心境上面你可以找到更多自我的平静。齁，那所以讲到这里，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情况会障碍我们在障碍自这个爱自己这个状态。但是刚才前面周老师也说，当你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可以去做一个修正，你可以去做一个改变。我们怎么来改变？我想这个是我们最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0: 对，好，我们把它简单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好了。
1: 嗯，
0: 好，那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像如果说真的你自己对你自己已经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去多了解，就像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大家是有兴趣跟自己是有关联来听到我们这些今天的谈话的话，其实也就是开始在学习哦，原来哪一些叫做症状的、那还有它是为什么造成的，我可以借由先区分原来这些都叫症状，然后再来我开始回头去想我过去到底是怎么长大的，这样。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一旦我了解看先看到症状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去包容自己，这样。那我们不可能从以前不会爱自己立刻就变得爱自己了，这样。
1: 对。
0: 而是呢我要开始去学习，比如说从身体上的反应好了。哎呀，我一直做为别人想，我一直关心别人，我做了那么多，其实我真的很累。那我允许我自己偶尔我可以休息一下，我不要总是一直都先去为别人做。对啊，这个也就是对自己开始要产生先给自己空间来为自己做一点事情。对啊，那要先从这样的转变，事实上我们再来就会面临到第二个阶段了、因为那个等于也就是说我要面对我好像是不是变得很自私、那或者我去想我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以前这样的成长这样的委屈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这样。那一旦我开始把这些东西看重了，或者我想要去为自己留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面临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像戒断反应好了。因为那个戒断反应就是我会一再一再的内疚，而且我会一再的不安，我会一再的怀疑我这样是不是把我自己看得好像我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吗，这样。他们其实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怀疑，这样。然后而且尤其特别像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我们用怎么样的淡化自己的委屈，然后就觉得人家其实也有啊，人家都没事，为什么我要把它看得那么大不了的，这样。那用那样子常常一直在转念为正向的时候，常常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内在的矛盾，会怀疑自己这样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对，这样。那样的怀疑产生的时候，一样会引发我们很多心理的不安。这样的不安除了有愧疚有内疚，也会害怕可能人家就不喜欢我了。那很可能也会产生也许我就真的不再重要，我一旦没有贡献或者是我没有价值，那我是会被抛弃的。这样。所以他们就会产生很多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所以我们把它解读为叫做戒断反应。那所以一旦它发生，一定要让自己知道这是正常的，对啊，它不只

0: 正常，而且我们要慢慢练习去习惯它。
1: 嗯。
0: 嗯，因为常常我们就是因为它来一产生，我们就害怕，我不想要
1: 是，
0: 这种情绪，
1: 嗯，
0: 我就会拉回去我原来的模
1: 嗯，
0: 式。那但是呢，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先从小小的步骤开始做起。小小的步骤，它一样会引发那么多的情绪。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跟这样的情绪去做一个对话。好，那一旦你能够做到这样的对话，你练习几次，其实它这种情绪它真的就会慢慢降低，甚至于就不再有反应。那这种对话，也就是，一旦它发生，你可以跟你自己的那样的情绪讲，就是 OK，好，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1: 嗯
0: 那或者我知道你好像害怕，因为你害怕，所以你用这样的情绪来警告我，你必须你要小心，也许你会变得孤单，也许你会被抛弃，也许你会被不喜欢，这样。那但是这些。它都不会发生，这样就算发生，因为我没有为他做一件事，他就不要我的人，那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那也就算了吧。对，就是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1: 是，
0: 来安抚跟你这个情绪做对话，
1: 嗯，
0: 你试
1: 是，
0: 着想象，把你的情绪想象成是另外一个人，
1: 嗯，
0: 这样。那他一直不断来拉你，来干扰你，你去跟他对话，你去照顾他，你去安定他，你让他知道他没有关系的。这样，那我们可以下次再来。我们下次比较有精神，我们也有更多时间，我们照样可以去帮助别人，
1: 嗯，嗯。
0: 或者我照样可以继续去做。这样，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去跟自己这个情绪能够去共处。那其实一旦你能够接纳他来，那他很自然，他很快就会走掉。
1: 嗯，
0: 这样，好，那再来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重新去看我究竟怎么长大，因为一旦形成这样特质的人，他的成长过程一定有某一些的缺失，也一定有很多的委屈。这些缺失和委屈，他要被看见，我们意思，因为真的过去的事已经回溯不了了，这样。那我们要讲的也不是说我们要再回头再去算账，再找谁来
1: 嗯，
0: 理论，但是至少我可以去好好的，我至少我哀悼一个我失去的童年，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样。那我的长大真的不容易，或者我们过去经历的那一些，它确实不容易。那个不容易的原因也就在于，我们重新可以看到自己多勇敢哦，这样，因为真的这样的人，其实常常多半都是很有贡献的人，或者也许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很成功，这样。那在那么少的缺乏的关心或者安全感的状况下，他仍然可以这么勇敢地走过来，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要去重新肯定，看到自己在这么不容易的一段路上，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嗯，所以这个勇敢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哦。但是你也唯有勇敢的去面对你的过去，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0: 没错，对，那特别是真的要肯定自己以前所付出的一切，对啊，那些不叫做我理所当然应该做，而是我做了那些相对的，我保护到我自己，我照顾到我自己，那也成就了我今天。但是我可以不要再那么辛苦了，因为那个原因也就在于我们在小时候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它管用，一旦管用，我们就会持续的用。所以，也许是我6岁的时候用的方法，然后我到现在40岁、50岁，我还在用，或者我10岁开始产生出来的方法，我到现在我仍然在用。这样，那其实它缺乏，它需要更新。对，我已经不再需要那么费力去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了。
1: 方舟老师还谈到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就把情绪 当另外一个人，然后跟他去做对话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就是大家一般的时候在未必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但是有的时候，比方你在生气，你就把这个生气当另外一个人去跟他对话，然后也许这个时候可以厘清你真正生气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看到表面的因素，是吧？
1: 嗯哼，没错，对。然后特别是看到这样的情绪，甚至于你还可以问他，你可以回想这个情绪，它是在跟过去有什么关联？对。那因为我害怕什么？我为什么愧疚？我愧疚可能源于我害怕。我害怕什么？这个害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那我们都可以试着去回想。常常这个是很神奇的地方，一旦你看到了。有一些东西，它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可是我们经过这样的深度跟自我的一个连接和对话，会帮助我们看到藏在潜意识那样的东西。一旦他看到了，有些东西他真的就立刻解开了，然后你就会发觉，哎，好像你自己真的变了。
0: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的事实，而不是逃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逃避，会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路，因为它是一个旧的模式，你只是再重新再做嘛，是不是？
1: 没错，因为那是大脑的功能其实就是这样。我一旦管用，我就会持续的做。那这是它会形成一个记忆性的，对啊。那所以，而且常常面对的时候，都是情绪冲击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在足够的空间去思考以前怎么做有用，我就继续这样做。对，那所以这个就会形成多年以后忘记更新了，这样。
0: 然后他会认为那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
1: 是
0: 是的。
1: 的，是的，对。
0: 好，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在这边要谢谢周老师在这个月2次跟我们谈到爱自己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也许你已经很爱自己了，那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而且是一个能够也在还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心情下，然后让自己也过得更快乐。那在这边。也谢谢周老师提供了很多的方法，还有背后的原因，希望大家都可以认真的去对待以及看见。谢谢周老师，我们期待下次跟您做访问，谢谢。
1: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来谈税务方面问题。明天会计师会跟大家解读现在2026税务的最新更新，同时还有在房地产相关的一些税务改变，提供大家作为参考。那下周三，当然这个每个月的最后2个周三，都是 Jimmy 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及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不要忘记还是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 Shao @fm961.com，那我们很乐意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4: 一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5: 我是景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8: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

0: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使你的心灵获得鼓舞和帮助。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为着寻求神的旨意而有所挣扎，其中一个我们挣扎的原因是我们容让自己的私欲去影响我们的决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提醒我们个人选择的重要性，这会影响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福气。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我们经常都得做决定，每一天我们都面对不同的决定。好的决定会为我们带来不少的福气，但是不好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却会将我们带进荆棘满布的路途当中。要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所过的日子，相信我们必然会发现不少决定是做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决定使我们错失了不少应该属于我们的福气。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所读到的见证。做这见证的人呢，已经回到天家了，但是他的见证依然可以帮助我们。这位弟兄在他年轻的岁月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天，有两位朋友来找他说，让我们一块来做生意吧，我们想邀请你合伙投资做生意，每个人平分三分之一比例的股权。这个运作很简单，每个人只要拿出几百块美金出来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你愿意加入一份一块赚钱吗？这位弟兄当时没有经过审慎的祷告，在没有求问神的情况下就匆促地做了决定。他不以为这个决定很好，但是在这两个朋友诚意的邀请之下，他就答应了。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猜想得到，生意是失败了。但是重点不在于失败这个经历，乃是因为他没有先求问神的旨意，没有让神参与在其中。神要赐福给人，但是人必须顺服神。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福气的边缘，但是因为不信神，没有全心仰望他、信靠他，因而失去了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在教会里边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特别是一些布道的聚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在呼召的时刻里，他很想起来，他很想决志，但却又犹疑不决。有些甚至在走到讲台前的这段道路当中，走了一半，甚至于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他又折返回去，而之后就再没有在教会里出现。这些人听过福音的信息，显然也受了感动，他站在福气的门口，只要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进入神所预备的福气当中。可惜，到最后依然是无功而返，实在是令人惋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生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都要征询神的意见，都要有神的参与和带领。有时候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桩小事儿，不重要，不必去麻烦神。但是要记得，每一个我们所做的决定，即使是我们看起来是小事一件，但是也有它的影响力，所以都得在心里先查验，这才有真正的保障。我们都认识福音，都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和安排，他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对我们的生命有期望，就是要我们懂得先寻求他的引导，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就能活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里。有人或许问了，什么是福气呢？福气的定义是什么呢？福气是从神来的，是叫我们生命获得益处的，而福气可以很多，也可以单指一样。无论如何，真正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使我们的人生获得益处。这福气可能是金钱上的，可能是关系上的，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家庭上的。我们的神是一位厚赐福气给众人的神，这正是神的心意，要

把各样的好处加给属他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福气的门口，等着要进去，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先求问神的心意，结果做了错误的决定，而福气因此就失去了。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在人生的每一步中做出正确、智慧以及合神心意的决定。在我们下决定之前，有些事情我们必须留意和记住。不要以为大的决定才需要求问神的心意，小的决定我们自己做主就好了。其实不然，无论大或小的决定，我们都得有神的引导，这才有保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这里记载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的门口，就快要进去了，就快要得那地为业了，但是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要从民数记13章的这段经文当中学习功课，也汲取教训。好，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指引，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要以为这个决定无关重要就可以忽略和不理会，因为小小的决定也会带来极大的影响。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路往往是最好的，神的路是最美好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为他儿女们所做的安排和计划是最美好的。他是一位美善的神，这是他的本性，他乐意赐福给人，他乐意看见人活在他的福气当中。诗篇颂赞神的美善，讲到神的福气和美善为敬畏他的人而存留。在神那里有许多美好的福气，是神预备了要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本性，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愿意赐给我们。当然，神美好的福气，个人领受的和得到的并不一样，然而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必然是最适合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他最清楚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和我们一生所要走的路，他都知道。他要把最适合我们的福气加在我们身上。不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不论神要我们做什么决定，神必然会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并且是按着他荣耀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属于他的，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活出主耶稣的模样来。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看见某人所得的福气特别多，而另外一些人所得的福气好像特别少，我们以为神是不是偏心？其实不然，原来分别在于我们所做的选择和回应。所以问题是，到底我们渴望得着神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吗？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我们就得问自己，我们是否相信在每一个的决定中，神都选择了最好的要赐给我们，而他所给的答案又是符合圣经里他自己所说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福气，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得着了最好的福气。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最美好的福气呢？这在于我们个人所做的选择和决定。神不会勉强我们，强迫我们去选择最好的，或者是次好的，亦或者是不好的。神也不会强迫我们选择对的或者错的，但是神他乐意帮助我们选择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福气。至于我们是不是得着了，这在于我们个人的回应和所做的决定。第二样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想选择神最好的福气，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聆听他的声音。那就是说，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确知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和正确的决定。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知道神要引领我们走的路呢？怎么样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对的呢？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和不知何去何从，我们会问神，主啊，到底你要我往哪一个方向走？而要是我们不懂得听从神的声音，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一条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呢？

因此，学会听从神的声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的。我们怎么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这只是我坚持要去做的事，是出于我自私的念头，是我内心一直所渴望的，是出于我里头的贪心呢，还是这是神要我去做的？我怎么知道我正在听从神的指挥，跟着他走呢？我如何能分辨出来呢？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做每一个决定，让我们所做的决定都在他的旨意当中，不偏不倚。我们渴望自己所做的选择和所决定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而不是一条在神旨意之外，我们独自一人孤单独行的艰苦之路。要是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我们就得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前，我们要先学会听从神的声音。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知道他们是认识神的民族，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知道神向他们所说的话。而旷野对他们来说不是终极的目的，而是要行过旷野的路，却是向着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迦南地进发，所以是早有目标的。他们从摩西那儿得知神的应许，神怎么样应许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现在他们正走在这条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就快要进去承受那地为业了。而在进迦南地以先，摩西打发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的虚实，因为神要他们先把住在迦南地的居民赶走，才可以住进去。神要借着以色列民审判在他面前罪恶满盈的迦南地的七族。只可惜百姓不是专心听从神的话语，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反而是听信了10个探子所带来的坏消息，认为迦南地的居民太强，是他们打不过赶不走的，因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百姓都哭嚎。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当时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坚持要进去，他们在神面前祈求该怎么样行。只可惜后来寡不敌众，百姓反对的声音太大，甚至于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而神也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而发怒，所以当下以色列人不能进去，一直到这些20岁以外发怨言的倒在旷野，尸首毁在那儿。但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听从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是不听从神，就很容易会做出错误和无可弥补的决定，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美好的福气。因此，我们除了认识神为我们定了最美好的福气之外，我们还要学习去听从神的声音。不但如此，我们更要顺服神。神给我们指示，他渴望的是我们全然顺服，跟着去行。神给我们指示，他有福气要给我们，但是这福气只临到那些乐意顺从的人。在以色列的群众当中，上边我们提到，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听从神命令的，是相信神引导的。他们相信，即使迦南人身量高大威猛，城墙坚固，但是神依然能够帮助他们得胜，他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民数记14章第6节到第9节，约书亚在这儿所说的话。民数记14章6到9节，经文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多少时候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同时，往往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神给我们的重大挑战。但是我们要晓得，挑战的背后却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极大福气，这是

我们要看清楚的。虽然我们未必及时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是千万不要怕失败而放弃，而拒绝接受挑战，因为这么做，我们将会错失得福气的机会。一般来说，人都是先估计自己的能耐，然后才接受挑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就会却步不前，因而错失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估计自己实力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失败，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而忘了神是一直在支持和加给我们力量的。又或者我们怀疑神，我们觉得神似乎没有理由把我们应付不来的事、担当不起的重任加给我们。我们看自己，我们看环境，因而觉得样样事情都行不通，却没有想到神的供应和能力足够应付任何恶劣和艰难的环境。神的同在是我们得胜的保证。我们得问自己，当我们面对前面道路的时候，虽然感到还不明朗，我们是否依然愿意顺服神的指示，凭着信心向前行呢？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将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后果就是我们将得不到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在圣经许多的人物生平里头，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和能力往往是在人决定顺服之后才显出来的。如果我们不信神，拒绝依从神的指示去做决定，我们将要独自走一条由自己所选择的路，那将是更可怕的事。今天不少弟兄姊妹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从来不求问神的旨意，也不看重他，既不爱读经，也不爱祷告，更不愿意侍奉，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继续发展跟神的关系。他心里想呢，反正我得救就好了。结果生活就像没有信耶稣之前一样，没有长进，空有枝叶，白占地图，却不结果子，而别人也很难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神赐福和带领的痕迹。弟兄姐妹，让我再重复的说，当你踏上顺服神的道路的时候，神的福气就会源源不绝地临到你身上。没有一个顺服神的人是得不着神赐给他福气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要从小教导我们的子女学习顺服神、信靠神，这样他们一生才会蒙神的保守和赐福。当孩子从小学会顺服神之后，将来即使他离开家庭，他在外头独自生活、工作、求学、就业，他也知道要向神负责，他也知道要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做出正确的决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足够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都会彷徨无助，但是神的能力却是足够有余的。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如果是讨神喜欢的话，就会换来别人的不谅解、他人的反对。但是我们还是得问自己，到底我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我要讨神的喜悦？我是要顾及人呢，还是要我顺服全能的神呢？我是要顺从神的心意呢，还是要得着人的接纳，顺从人的潮流呢？我们必须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才能经历神所赐的福气。有的时候福气不一定及时临到，我们似乎看不见神有任何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继续信靠神，因为他怎么说，他必定怎么样实现。神知道他要怎么做，他要把怎么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以及在什么时间给我们是最好的。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是最适合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这样。我们只要定睛在神身上，感谢他、赞美他，而不是定睛在困难上头，神自然不忘把福气加给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要仰望神。当压力不断的增加，当我们身处困境当中，只有定睛仰望神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好，我们再回头看民数记第13章28节到3

33节的经文，民数记13章28到33节。这里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这些探子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他们所留意的不过是自己的本领、自己的部署、自己的实力，还有就是对方的勇猛、对方的诚意坚固、城墙高大。今天我们的情况跟当日以色列人也很相似，我们在挑战当中只是着眼于自己的软弱不足、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微小，只是神希望我们定睛仰望他。神是谁呢？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拥有和掌管权力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上所写的句句真实，我们就应该相信神是绝对掌管着一切，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任何事情会临到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神的作为，晓得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的智慧和能力，相信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他知道一切，而且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到底我们对神有怎么样的信心，又相信他多少呢？是不是全心全意的去相信神呢？还是有所保留呢？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为是否是基于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个事实而做出的呢？要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为什么我们还要惧怕、还要胆怯呢？要是我们真的相信神掌管着一切，我们的表现就必然是定睛仰望他，而不会惧怕。这正是我们在逆境中、挑战中的生存之道。在人生的痛苦和失意，以及种种的伤害和试炼之中的出路，我们尽管把自己投靠在他全能的翅膀的荫下，全心相信他掌管一切，而因着交托获得安息。在12个派到迦南地回来的探子当中，10个都是报恶信的，让以色列人听到就灰心丧志，而只有迦勒和约书亚是忠于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能力和掌管，因而坚持一定要进去。我们看见12个人同时进到迦南地去窥探，但是反应却有这么大的差别。问题在于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看神的应许、神的能力呢，还是看自己的软弱有限，看环境的恶劣艰难？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正如天怎样高过地，那是我们测不透的，是我们不能及的。唯有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最终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日子当中，我们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诗篇第119篇第12节到17节，诗人这么说。诗篇119篇12节到17节，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诗篇119篇12节到17节，让我们看见诗人对神话语的爱慕。

0: 姐妹，听从神的话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但是却让我们顺服神，因为神了解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他必然是将最好的赏赐给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0: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世界杯呢真的就是在倒计时的状态了。最近这一阵子，想必大家在温哥华很多地方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浓厚的节日的氛围哦，就是很像过节嘛。我前两天呢开车路过了这个 Robson Square 那边呢，也是看到了他们那些足球的装置，也是挺可爱挺热闹的。那我们的科学馆呢当然已经是准备好了，大家如果是走 Canby 桥进 downtown 的话呢，一定都远远的看到，真的就是一颗非常大的世界杯的这个标志性的足球呢，在这个水边哦，在我们这个福西 Falls Creek 这边。还有呢，就是我们市中心的这个 Granville 街呢，也是在变身当中。因为我们温哥华的第一场球赛就在这个星期六，6月13号，所以现在开始呢，大家出门，特别是去 downtown 啦，去这个 BC Place 附近，一定要仔细查好路线图，因为有不少的街道呢，现在可能已经封路了。而在比赛当天呢，到时候会有更加多的街道是会被封路，所以呢，大家都是需要改道，需要绕路的。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七月中，大家出门特别是往这个市中心方向走的话，真的一定是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那除了有这个世界杯的盛事呢，我们温哥华一年一度的这个烟花汇演总算也是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新的消息。我们知道之前呢已经说了，今年呢这个烟花的比赛肯定是取消了，不可能会有三场的这个烟火。但是啊，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呢，现在总算是宣布呢，在今年的7月31号礼拜五的晚上会有一次的这个烟花的表演，也算是庆祝我们这个 BC Day 哦，长周末。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 English Bay， 就是英吉利海湾。然后今年的这个烟火表演呢，它也是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买票的，就是跟最早的时候一样，就是完全免费的。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要早一点去 English Bay 那边占位子，我估计下午两三点可能就要到那边了吧，如果想要坐得比较前面的话。那主办方呢也是会准备一些餐车在附近哦，大家也是可以在那边吃吃喝喝，然后在沙滩上面先晒晒太阳，希望到那天7月31号会是一个不错的好天气。我想这个消息呢，对于每一年都喜欢去看烟火的朋友来说，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好消息。那就仔细记好这个日期，是今年的7月31号星期五的晚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本来以为今年可能不能播这首歌了，总算也是有机会 F4 的烟火的季节。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 F4 的《烟火的季节》。刚才也说啦，这个今年的烟花表演呢，感觉有一点像是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因为本来已经说是要取消了嘛，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经济现在真的是不太棒的，所以呢烟火取消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每一年都有三场，其实在之前我们是每年有四场，但总算现在是宣布说呢会保留一场在7月31号，而且当然也是一个全部免费的活动。我自己呢最近因为家里面来亲戚啊，所以呢经常都会在外面跑，然后在上周六哦，其实我自己也蛮有触动的，我就带我的阿姨姨父呢去北温的这个吊桥公园，因为我们电台也是一直在听到广告，所以呢也是提醒我啊，这个好地方还是要去一去的。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北温的吊桥是2023年，所以是3年没去，也不算是隔太长的时间。那这一次去到之后呢，首先就发现周六的差不多中午下午的时间呢，竟然停车场还有不少位子，我就觉得有点好奇，怎么人那么少呢？那当然后来我想一想，可能现在还没有放假嘛，还没有开始放暑假，所以估计很多小朋友都应该还没有出动哦。然后买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票价是真的涨得有点厉害。现在呢这个 Capilano 吊桥的门票呢是78块一张，那因为我小姨她已经超过65岁了嘛，所以呢老人好像是72还是74，我有点不记得了。总之呢三张门票买下来呢就是差不多加币220多块的。我隐隐约约记得上一次我去的时候门票好像是50多块，可能也已经是接近60了，比如58、59什么的。那这一次呢已经涨

0: 抢到了78一张这个成人票，是让我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的。后来呢，我就发现如果大家在网上买票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小的 trick， 就是它好像每一天从傍晚的5点到关门就是8点前呢，就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票价，是可以让你一下子省掉5%，就变成75折的价钱。然后根据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多一点点也是可以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去走透，但基本上像是 cliff walk 啦，吊桥本身啦，还有那个树上探险，就是那些小小的吊桥，我们也是每一个都去走了。就是这样绕了一圈的话呢，差不多就是2个小时多一点点呢。所以大家如果说接下来夏天有这个安排，而且你们可能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话呢，我觉得倒真的可以买这个傍晚5点的票，只要75折哦。所以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呢，是真的可以省下不少。但是这个特价票有可能是一定要在网上先买好，而且是要 book 好那个时间的。好啦，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星期三的节目里呢，跟往常一样呢，也会跟你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又为你准备了几首粤语歌，主要就是因为前两天呢，看到了一个让我挺感动的娱乐消息。在亚洲时间的6月7号的晚上，在香港呢有一场演唱会，叫做修哥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这位修哥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资深的香港艺人胡峰，因为他的本名叫胡继修，所以呢在整个娱乐圈呢，大家都是尊称他修哥。这位修哥啊，他是1932年出生的，所以他今年已经是94岁呢，还能办演唱会哦。那果然呢，他也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而且他这个演唱会呢，将近有5个小时，他自己唱了45首歌，哇塞，真的是了不起。而这个演唱会呢，也绝对是非常热闹的，不是只有他唱歌，可以说是堪比香港娱乐圈的春晚。整个演唱会呢，是在红馆的舞台两侧开设了10桌的酒席，邀请了他的圈中好友呢一起围坐观演，而且其中呢有很多位的歌手艺人朋友都有上台担任这个表演嘉宾，有唱歌的，有跟他聊天开玩笑的，也有呢就是给他颁发这个证书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吉尼斯的证书。出道了这么多年，胡峰在香港娱乐圈人缘之好呢也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呢他有很多位的这个干儿子干女儿们，包括像是张学友、黎明、林忆莲、张家辉等等。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演唱会，他的两位干儿子张学友和张家辉这一对，虽然好像是真的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像双胞胎的艺人们，他们也是一起出现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张学友在当天晚上登场唱的一首歌《不老的传说》。
1: 老

这是张学友在他的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的一首歌，叫《不老的传说》。这一次呢，他参加他的干爹就是胡枫的演唱会，唱了这首，我觉得也是相当适合了。刚才也说到啦，跟张学友长得很像的张家辉跟他呢是一起上台的，跟胡枫三个人呢在台上非常幽默的互动，看得出来这个感情真的是挺像一家人的。接着呢，看到我们的刘德华刘天王也是登场了，他穿得非常的简单朴素，就是一身的牛仔装，而且呢还戴了一顶 cat 帽。那么在台上呢，跟张家辉也是有非常搞笑的互动，因为在刘德华上台之前呢，张家辉已经很勇敢地挑战了这个搞笑版的 remix 版本的一个忘情水，所以刘德华一上台当然也是会记得调侃他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来听听刘德华的一首广东歌，叫做《可不可以》。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听几首粤语的歌曲。因为在前两天呢，看到了香港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就是今年已经是高龄94岁的胡枫，他开了一个演唱会，也是吸引到了差不多半个香港娱乐圈的这个同行，应该说都是他的后辈们，去捧场或者是去担任这个表演嘉宾，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张学友、刘德华、张家辉，还有汪明荃、周柏豪、杨千嬅、莫文蔚、曹猛、曾志伟、黄日华、罗嘉良、薛家燕、张卫健、苏永康、许志安、梁汉文，还有肥妈等等。那刚才说的这些呢，基本上都已经上台了，台下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他们是摆了十桌嘛，所以我想起码也是有100个人吧。整个这个演唱会的气氛是相当温馨又快乐的，是真的能够看到很多的人情味。我后来有看到了这个参与这场活动的陈法蓉，他在微博上面呢发了不少的照片啊，至少有十几张，还有一些小视频，他也有写说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的是同样在当天晚上也有登场唱歌的 Eason 陈奕迅，他当天唱的这首歌就是《岁月如歌》。

伊森陈奕迅在6月7号的晚上也是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参与了胡枫，就是修哥九五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那么这首岁月如歌就是他当天晚上唱的歌曲。我想这首歌的歌名送给这一位娱乐圈的常青树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了。那这个演唱会的最后的高潮呢，当然就有刘德华压轴献花，然后呢跟张家辉一起呢颁发这个吉尼斯证书给胡枫，还有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啊，全场的这些明星朋友们一起上台合唱了一首歌叫做《朋友》。张家辉呢就笑着对胡枫说，你的这个记录等我来破，到时候我请你来做我的演唱会嘉宾。坦白说呢，从视频上面看呢，其实他在这个演唱会上的状态还是有一点疲惫的，而且在后半段呢，我看到他们也很贴心的，就索性拿了一张椅子让他坐着。而这个演唱会呢，开始的时间也很有趣，是下午的2点钟，因为毕竟在很多被邀请的这个嘉宾这个人群当中，有不少呢也是相当年长的艺人了，包括罗兰姐姐等等。但我想94岁的高龄还能够在舞台上几个小时哦，其实他的身体还是比同龄人肯定要好了很多。听说胡枫能够完成这样子高强度的演出呢，他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非常的自律，比如说他每天都会出去走路啊，然后早上起来还会拉筋，听说坚持了70年。那么晚上呢，他一般12点之前呢是一定会睡觉的，并且呢尽量让自己每天呢都能够睡到8-9个小时。饮食上面呢，他也吃东西很清淡，一般呢都是用蒸或煮的方式，戒糖戒油戒盐，他倒也说呢自己不常吃补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上呢，他说不要生隔夜气，也不要怕自己变老。哇，这些好的习惯还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呢。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段落为你挑选的下一首歌曲，唱歌的是同样在这个演唱会也有登场唱歌的莫文蔚，这首英文歌叫做 Close to You。

0: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铅笔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6: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一开始呢，再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湖南卫视的其中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节目《花儿与少年》的第八季似乎是已经公开了最终的阵容名单。这一季呢，被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呢，就说哇，感觉好像是影后季，因为在花儿的部分呢，差不多都是影后级的人物。那我们依照这个年龄的顺序来讲一讲啊，分别呢就有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然后就是一位比较神秘的人物，这个小妹妹呢是芒果小妹。那在男生方面呢，大哥是邓为，小哥就是王星月。我好像在网上有瞄到有人说这个芒果小妹可能是一个 AI 人物，这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四位凑在一起，如果拍一部戏的话，这个卡司也是相当之强劲了。那不知道他们几位在《花儿与少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因为之前的第七季还有第六季呢，我觉得都还算是挺好看的哦。至少呢，就是这些请到的嘉宾们呢，都是比较讨喜的个性，而且大家在一起呢，气氛也是相当的愉快跟和谐，有问题就一起解决，互帮互助的。我是真心很烦呐，在节目里有讨人厌的，就是动不动要跟人家抬杠啊，或者是开撕的，或者就是什么拉小圈子呀，背后说别人坏话。我觉得做节目呢，还是尽量要传递正能量。而且既然是所谓的真人秀嘛，如果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你私下的个性怎么这么讨厌的话，我想对于这位明星演员总是有一些伤害的。不过看看这新一季当中有吴君如，那应该就会挺欢乐的吧。然后林依晨、樱桃，我自己猜想他们私下应该也是很好相处的人，周冬雨就真的不熟了，不知道会怎么样。感觉上林依晨呢也是比较少参加内地的综艺哦，所以呢我相信有她的加入，这个新鲜度还是挺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她唱的一首比较老的歌了，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

唱歌的是很会演戏的林依晨，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听到了这个他即将要参加第八季的花儿与少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还真的是蛮让人期待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我们节目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名字叫 Caroline， 他想要听的是韦礼安的一首新歌叫《珍妮佛》，他说就跟大家一起听。

0: 维里安的这首新歌《珍妮佛》，这是我们的听众 Caroline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跟一部电影相关的，叫做《这条小鱼在乎》，这是易烊千玺自己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
1: 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这条小鱼在乎》，唱歌的是易烊千玺，这是他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今天在节目里呢，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还有就是可以发 WhatsApp 的号码到604-961-2323 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 MISSJY。

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其实这位歌手好像在影音风暴节目的出现率还是挺高的。今天是一位叫做程程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的是 Tank 唱的这首《非你莫属》。

他是 Tank 吕建中，刚刚听到这首《非你莫属》也是他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一位叫做程程的听众的点播。那看看时间，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你

0: 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为你挑选的梁静茹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C'est la vie。 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要预祝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见咯，明天星期四在节目里呢会跟你说电影的排行榜。我是杰影，拜拜。
1: 你的心吧，你的心吧，你的心吧。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涉及2025年温哥华拉普拉普日节庆袭击案的被告 Kai G. Adam Low 被控11项二级谋杀罪，案件定于明年4月19号在卑诗最高法院开审，预计审讯将会持续约4个月。被告选择由法官单独审讯，不设陪审团。案件程序安排今天在温哥华法院案件管理会议上面确定，审讯预计持续到明年8月下旬。Adam Low 透过视讯出庭并保持沉默，仅以简短的字句回应。除了11项二级谋杀罪以外，他也面对31项企图谋杀罪。案件涉及去年4月26号一辆 SUV 冲入温哥华菲律宾社区举办的拉普拉普日庆典人群，造成11人死亡、31人受伤。法庭目前禁止公开审前程序的细节。FIFA 世界杯开幕前夕，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卑诗省过去五年录得超过2亿元非居民未支付的医疗费用，引发医疗资源以及财政负担的关注。卑诗保守党引述政策研究机构 Second Street 的报告指出，部分非居民在卑诗省接受医疗服务之后离境，没有支付相关的费用。根据数据，由2020年

0: 到2025年的财政年度，欠款最多的是 Fraser Health， 涉及超过9400万元，其次是内陆卫生局约5400万。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认为在本地居民仍然需要长时间轮候手术以及诊断的服务之下，相关的情况对纳税人并不公平。截到目前，省卫生厅没有回应事件。而根据美国酒店数据分析公司 CoStar 的最新资料，在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温哥华酒店预订情况目前低于去年同期。数据显示，截到6月1号为止，温哥华主办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的酒店入住率为 57.4%， 低于去年同期的 71.6%。以6月18号加拿大对卡塔尔的赛事为例，当晚酒店入住率为 50.3%，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接近1/3。目前旅游网站显示，星期六晚市中心四星级酒店双人房价格约是350块钱，房源依然充足。省就业以及经济发展厅长 Warfi Colin 依然表示乐观，指出酒店预订量每星期都有增长，而温哥华在14个世界杯的主办城市当中，酒店入住率依然是最高。他又表示，淘汰赛的订房情况比较慢是属于正常，因为目前应该还没有决定晋级的球队，部分球迷可能会等待赛情明朗之后才安排出行。另外，警方正在调查一个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的网络极端团体764，涉嫌在温哥华岛针对儿童以及青少年进行威胁以及操控。西岸骑警表示，维多利亚地区至少有三宗的案件涉及名为764的网络组织，受害者主要是8岁到17岁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警方指出，764活跃于热门游戏以及社交平台，涉嫌透过网络诱骗、威胁以及勒索，迫使受害人提供敏感照片以及影片，甚至是胁迫进行致残、暴力以及虐待动物等的行为。警方表示，764隶属于更大的暴力网络 The Com， 去年12月已经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当局指出，该类的团体会透过社交平台以及网络游戏接触未成年人，进行激进化以及精神操控。警方呼吁家长应该留意子女的网上活动，如果怀疑儿童成为目标，应该向警方举报。卑诗护理服务协会呼吁省府制定全面长者护理人力资源策略，警告持续的人手短缺正令长者照顾服务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协会指出，随着人口老化，卑诗省长者护理需求持续增加，目前约 19% 的65岁以上长者患有高度以及复杂的慢性疾病，另外有 5% 患有失智症，但相关照护的人手增长未能跟上需求。数据显示，长期护理职位空缺由2019年到2024年间增加了 42%，不少护老院去年的员工流失率超过 10%。 协会呼吁省府推出长远的人力策略，包括改善招聘、留任以及培训的制度，并支持长期护理机构实现每位院友每日平均获得四个小时的直接照护目标。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确诊病例增加到598宗，有115人死亡。刘明正的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毒案例增加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名的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加至22人。卫生部报告表示，确诊病例个案逐个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即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以及跨境防控工作。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这一轮的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
0: 美军一辆阿珀奇直升机

0: 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最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反制，而伊朗革命会队也表示，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烂队总部作为报复。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美东时间9号下午5点对伊朗展开自卫性攻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沿海城市西里克传出多次爆炸声，而位在荷摩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与葛西姆岛也都有爆炸传出。伊朗媒体并引述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发布的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蓄意攻击西里克与葛西姆岛等地点，为了回应敌人的恶毒行径，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战斗机已经派遣无人机部队袭击驻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在伊朗攻击位在巴林的美军基地之后，巴林内政部10号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呼吁居民保持冷静，并且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而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强烈的报复措施。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的疑凶被捕，案件触发了反移民示威。英国首相施几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周升天的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晚上10:30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名30岁的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名40多岁的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名路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以及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于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表示，据了解，疑凶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及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当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数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施继贤表示，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也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
0: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的时间升空，将会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周升天的报道。
2: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的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4名太空人，其中3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卢比奥、道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2度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的飞行经验。卢比奥则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也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道格拉斯就是首次上太空。第4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很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执行任务。
3: 中国新闻。
0: 日本以及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中国接连派出海警船以及公务船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引发双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中国国台办强硬表示，这是维护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答相关问题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与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在台湾岛以东，大陆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与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的跨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张涵也说，
4: 中国海警

0: 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张涵并宣称，注意到许多台湾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果断行为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大陆将继续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挑起两岸对立对抗，以外谋独不会得逞。记者叶博仪报道。
2: 香港大埔鸿福苑大火，警方起诉参与大维修的鸿业和鸿益公司以及七名董事和职员等25项控罪，当中三人以及两家公司被控误杀。高聚报道，
3: 警方及联署就鸿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及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 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以聘用鸿益和鸿业为大厦维修做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商就终止鸿益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供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与受影响的法团或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 至于以聘鸿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益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若相关楼宇或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的做宽容处理。
1: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宣布，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由于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以及监察调查。中广记者的报道。
0: 据大陆方面公开资讯显示，陈宇健生于1970年2月，山东郯城人。 1993年7月参加工作， 陈宇健曾经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区长、闵行区区长、闵行区委书记等职。 2023年12月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陈宇健曾经在今年5月底公开亮相，据《晚西日报》5月30号头版头条报道， 5月27号到28号， 陈宇健率队到安徽六安考察调研，这是陈宇健官宣落马之前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并见朱报道。据大陆媒体报道，上海总共设有8位副市长，陈宇健排名第七，分管农业与医药卫生，还是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陈宇健也是自中共20大以来，继上海市人大常委 党组书记董云虎以及前上海市委常委朱之松之后，上海落马遭查的第三只虎。记者叶博仪报道。台湾新闻。
1: 由中国主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召开，由于陆委会将海峡论坛定调为中共统战平台，因此限制了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人民团体参与。
0: 中广记者的报道。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张涵也进一步批评民进党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两岸民众交流意愿与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张涵并进一步批评说，
4: 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
0: 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张涵也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本届海峡论坛将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是和中国谈判的一项很好的筹码。郑丽文强调，台湾绝不能成为，也绝不能被降格为大。

0: 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中广记者的报道。
1: 金融时报针对政协会和川协会对台海及区域局势的影响，以及台湾国防预算等议题专访郑丽文。报道指称，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数周后，郑丽文表示，美国与中国都不应将台湾视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郑丽文强调，政协会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和平。 他强调，台北河北经过去10多年交流中断，已经造成台海局势高度紧张。郑丽文也在专访中肯定，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川习会后，他希望华府能够在促进东亚及台海和平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领导作用。针对金融时报提问，美国政界质疑类似政协会的接触是否可能削弱对中国的吓阻能力。 郑丽文说，他会向美国国会议员说明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强调全球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两岸对话有助于避免误判、改善两岸关系，也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能力。对此，美方无需怀疑国民党的立场。郑丽文还提到，从他担任国民党主席以来，直到访问中国大陆前，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希望能和总统赖清德会面，不过双方至今却依旧是零互动。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在天气方面，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祝你晚安。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Capital Direct的Flexi Line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5: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来
6: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 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 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 1000元， 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父亲节到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 9毛8， Taylor 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 699元 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 9毛8， 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9: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天差，方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1: 假的？
0: 咦、啊？

此难以说尽，我送你十万百银，你乾杯携儿去与。

0: 好咯好咯好咯，你哋一家團聚我就安樂曬，我就唔使俾人呢個當奸細咁拎去咁
1: 奸細。哎呀！你哋還是趕快走吧。
2: 你又病啦？
1: 飛呀！家入面是姜天霸嘅干妹，怀有姜天霸嘅玉佩，我欲将你们相认，国长亮出玉佩，话你哋是朝廷奸细，你未及说清，便会身首异处，你还是走吧。
2: 我爱你，全系你嘅借口，你反复无常。
3: 永莫再来，若他战败，便要迎妻。

0: 而家有小姐眼，唔通真系改正咗个名？
1: 小姐，睇嚟咧。

0: 个名要加多个字至得啦。
1: 加多个咩字啊？
0: 加多个转字咯。
1: 转？
0: 我是来运转啊嘛。
1: 哦，系啊，你听晒我嘅话，你就真系是来运转啦。
0: 唉，我呢世人啊，边个说话都唔听。但我单单就听女人话嘅啫，
1: 好简单啫。
0: 有咩吩咐咧？
1: 你呀、啊，立即去制止姜宝枝，叫他不要比武。
0: 点解啊？
1: 比武对佢不利噶。
0: 我话对你不利就真。

0: 嘅人呢
1: 就好少为自己打算嘅嘛，有
2: 你哈林乐，你呢都几有义气嘅。
1: 佢使乜讲？
2: 喂，你帮下我咧，
1: 帮你啊！我知啦，你一定系嗌我带姜母子两母子远走高飞咧。
2: 哈，你真系聪明。
1: 可惜你又太蠢啦！啊，罗毅若果系想娶你啊，一早就娶咗，使乜等到而家都唔娶啊？有
2: 你讲咗去边度啊？
1: 你讲咗去边度啊？小姐，你唔使咋咋地地啦，罗毅真系要娶你嘅，就好早就娶咗啦嘛。啊！你世人又懵到上心口嘅，世间上除咗罗毅，难道就冇好男仔噶啦咩？不过就咁啊，你世人呢好眉好貌又生沙，啲又残鸡又泼辣又巴渣又恶又剩吓，唉！啲好男仔又点会中意你得噶？
2: 咁人哋可以改噶嘛？
1: 咁又唔好。若果是可以改的话呢，我或者都会想一下的。
2: 吓你说什么、哎、
1: 我乜都没说过、哎、我赶着看人家两公婆撒花枪。

地为娘亲带马去打阿爹，你哋回去吧。

俺公鸡里外

0: Hop, Team 5-0.
1: Vielleicht.
0: Hey.

0: 龙爱，你就这根风马过来。
1: 有啦，
0: 你有啦，
1: 有来来来。

0: 城，啊，罗将军快向夫人赔罪。
1: 大王，姜武之就是姜天霸的干妹，
0: 啊，
1: 在他们身上搜出姜天霸的玉佩。
0: 原来是朝廷奸细入嚟，好嘅，
2: 大王，
0: 且慢，
3: 大王。姜武之虽是姜天霸干妹，但彼此有仇，大王若然要杀罗毅。

0: 死，众门长之前，大王准我出营，那地方血一死战。
1: 放你出城，唉，容乜嘢俾你走甩噶？
2: 大王，我乃愿意人头担保啊！

魂不归于他。

0: 姜氏夫人老请错怪了，你立票投公古王一定大加封赏啊！
1: 大王，小夫人非图封赏，也不强人所难，只望将孩儿交与他爹爹，小夫人高谢你。
2: 夫人，
0: 打吧，我哋就一家人。走吧，
3: 马，
4: 世夫人，都是老夫私心作祟，如今之悔。夫人，你若肯原谅，我认作女儿，意下如何啊？
1: 阿爹，
0: 素玉，你恨老公呀嘛？你嘅，我帮你介绍过吓。阿文，过嚟。
5: 系嘛，
0: 苏勇，呢个后生仔唔错噶，同我后生。

0: 小羅城與你真係有緣，保證剛才老夫所說的話，你意下如何啊？
1: 拜見岳父。
2: 哎，我又拜見岳父。
0: 哎呀，好女兒好女婿好外孫。

身苦遭逢其一境，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碎，身世飘摇雨打停，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杨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临取丹心照汗青。

0: 郎真正发的江湖郎在最后
1: 天娇妹，
0: 哎呀，韩大人你嚟做咩？
1: 唉，你唔好刻薄我啦，我知道对你唔住，所以我今晚特来见你一面啊。
0: 笑话，我点敢刻薄你啲官长啫？你以后唔好叫我花天娇啦，因为人人改口叫我做花癫啊！哈哈哈哈

Hey, do you like the egg ball?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电信公司 TELUS 宣布，计划向更换新 SIM 卡的用户收取最高$25费用，结果引发联邦当局的警告。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TELUS 洗员工备忘录说，上述费用会今个星期稍后生效，同时不可豁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 CRTC 向 TELUS 发出信件说，上述费用可能违反一项新政策，政策禁止电信业在用户取消、更改或启动套餐时收取费用。TELUS 就表示，新费用不属于 CRTC 试图禁止的收费类别。世界杯决赛周在温哥华举行，足球热潮席卷本地的澳洲及纽西兰社区，很多人前来温哥华观赛。一对澳洲裔在玉迷兄弟专程前来温哥华观看世界杯赛事，他们说相信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袋鼠军团会在今届赛事取得精彩绝伦的成绩。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超过

0: 25,000名加拿大人声称出生地澳大利亚。另外，当时在加拿大的新西兰裔当中，亦有超过10,000人住在 BC 省。世界杯赛事展开，加拿大队阵容由黄维聪讲下。
1: 各位球迷，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加拿大男子足球队终于不再是陪太子读书了，而是主办国之余，亦都是一支真正有能力冲击淘汰赛阶段的球队。加拿大目前世界排名第30位，不算是传统劲旅，但已经不再是足球小国。由2022年重返世界杯，到了2024年美洲国家杯打入了四强，加拿大男子足球队已经由黑马渐渐变成一支被对手认真研究的球队了。不过加拿大的阵容，第一个的名字一定要数 Alphonso Davies， 阿方素戴维斯。他效力德国拜仁慕尼黑，不单止就是加拿大队的队长，亦都是世界球坛最具爆炸力的左路球员之一。不过今届最大变数就是他的伤患状态。Jesse Marsh 教练已经表示，戴维斯未必能够赶及第一场对波克的赛事上阵。换句话来讲，加拿大最出名的球星可能要由主角暂时变成等待复出的王牌。第二位焦点球员 Jonathan David， 他是加拿大历史上入球王之一，现时效力意大利劲旅祖云达斯。 David 最大的价值不单止是入波，而是他的走位、压迫和连接比赛的能力。第三位焦点球员是中场核心 Stephen Eustachio， 他是效力葡萄牙超级联赛球会波图，亦都是加拿大队中场的副队长，亦都是控制球队节奏的重心。如果戴维斯就讲速度， David 就是讲埋尾那一下， Eustachio 就是加拿大足球的大佬了。他负责后场的接波、两边传送、控制比赛节奏，而且亦都是罚球专家。第四位的焦点球员是 Tayshaun Buchanan， 他现时效力西甲球会华拉维尔。Buchanan 是加拿大边路的爆发点来的，速度快、突破强，而且有高技术，可以踢副锋，亦都可以踢翼位。Jesse Marsh 教练一直崇尚的逼抢、高节奏打法，是非常需要 Buchanan 这一类可以一对一打开局面的球员。年轻球员方面，加拿大今届其实亦都好值得期待。其中20岁来自满地可的 Luke de Fordrose， 效力英超球队富咸。另外一位英超体系水晶宫22岁的 Owen Goodman， 最近被外借到班士利，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后生仔。Ismail Conley 仍然是中场未来的核心，不过似乎有少少伤患，大家都期待他的表现。在较早前的国际足球友谊赛， Nathan Saliba 和 Nico Seguir 亦都曾经就是有代表作的出现。另外刚刚入选保替的 Jaden Nelson 亦都是加拿大队年轻球员其中一位黄金一代面孔。今届2026年加拿大不单只是主办，更加可以证明自己在世界杯能够就是胜出，甚至乎晋级淘汰赛。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卫聪，左脚。
0: 世界杯开锣，在香港有球衣店铺说过去几星期球衣销量上升。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3: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2: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 会带动旗下商场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嘅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4: 有40场都系朝早到嘅观看嗰阵时咧，系例如我哋有一啲可以用。

0: 分嚟換到一啲早餐，就算唔係喺播放呢個賽事嗰陣時嘅時間咧，咁好多人都會嚟購物嘅。例如就係我哋覺得運動服啊，或者係電子器材啊呢啲，咁所以我哋預期都會個別餐飲啊，或者係電子零售啊咁樣，都會有一個雙位嘅增長嘅。
1: 佢又話喺世界盃前夕舉辦嘅多場活動已經成功吸引唔少球迷參與，因此對整個世界盃期間嘅人流感到樂觀。
2: 新聞報道完畢。
3: 足球對普通人係運動，對球迷係信仰，對球員係生命，對國家係一場冇烽火嘅戰爭。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4: 晨光天气，
5: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咧，系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0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7。嗱，听日星期五咧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落雨机会有10%。嚟紧嘅周末咧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出去户外咧系睇波嘅朋友咧最紧要咧系戴太阳帽啦，搽太阳油，同埋系饮多啲水吓。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新地星期日嘅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落陆嘅气温会更高。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9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有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好

早晨，温哥华，何活权。Good morning，早晨，6月11日星期四，温哥华时间6:10，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热温哥华。由今年嘅年初一路咁讲话咧，世界杯咧会嚟到咧系北美洲啦、墨西哥、美国同我哋加拿大啦。讲下讲下，几快脆，今日就系呢个世界杯嘅正式开锣啦，好多朋友都准备好啦，特别系球迷啊，嚟啦，即刻咧系开波踢波，迎接咧系世界杯啦。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Fever Fan Festival 這個是球迷的嘉年華已經啟用了，大家都可以今天進去場裡面有很多的大銀幕就可以給大家免費看這個世界盃。 另外當然 North Vancouver的 Shipyards 的 Canada Soccer House 或者是我們列治文的 The Oval 體育場館 Granville Island 甚至是 UBC的 Soccer in the Square 等等都會在戶外開放給大家 大人幕那裡看今年的世界盃。如果你心眼是好又有德行又善良，那你一定有福報的，遲早會到來你身邊。 世界盃今天正式開羅，首先在今天的早上11:45就是墨西哥對南非，然後明天星期五 都是有我們加拿大隊首先就出賽了，加拿大對波克的，當然有更多的賽事大家都要留意我們加拿大中文電台的新聞部，還有亦都有最新的世界盃的賽事的消息，大家就要貼住我們FM961了。

无论咩嘅比赛咧，都好啦，最紧要咧就系友谊第一啊！呢一个嘅世界杯，都希望能够咧聚集咗咧，系全球嘅精英球队一齐咧，为大家上演咧系今年度系墨西哥、美国同埋我哋加拿大嘅上演嘅世界杯嘅。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啦，今日咧已经系世界杯嘅第一场咧系开赛啦噃吓，点解一路都好似冇听到有呢一个开幕礼 opening ceremony 咁究竟系几时咧？嗱，因为今次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史无前例，由咧系美加墨三个嘅国家共同咧主办啦，所以咧主办单位咧就会喺我哋三个国家咧各自我哋嘅国家队首场嘅赛事之中咧系举办三场独立嘅世界杯开幕庆祝活动同埋仪式，即系总共有三个嘅开幕礼噶，呢三场嘅开幕礼咧都系喺比赛之前嘅90分钟咧系登场，并且横跨咧系美洲接力咧系进行噶。咁啊，首先咧就今日咧喺早上11:45就有墨西哥系对呢一个南非啦。

所以咧喺今早啊，開賽嘅前45分鐘，即係話咧喺今早嘅10點鐘咧，喺墨西哥嗰度咧就會有一個嘅開幕典禮，然之後接住咧就比賽啦。咁至於我哋加拿大咧，咁就會係喺聽日星期五啦。聽日咧就早上11點半咧，加拿大迎接。係呢一個迎嚟係波克隊嚟到咧比賽啦，咁所以聽日星期五嘅早上10點鐘咧，又會喺我哋加拿大有一個嘅 opening ceremony， 不過就係多倫多嗰邊嘅球場咧係舉行㗎。咁至於美國咧，美國嘅 opening ceremony 咧就會喺聽日嘅係晏晝3點鐘，咁啊之後咧接住咧就係美國咧對巴拉圭嘅係球賽，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咧今日聽日咧呢兩日嘅時間裏邊咧就睇比賽之餘，亦都記住咧睇埋呢個 opening ceremony 好似我哋 加拿大呢一方面咧，有 Michael Bublé 啦，同埋好多啲加拿大歌手咧都会出现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小坚报道新闻。省长韵达慧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续签加美墨协定的威胁相当拙劣。韵达慧在各省省长网上会议后发表上述言论，他将特朗普的言论比作特朗普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一书的拙劣续篇。部分评论员就说，特朗普的不续签言论纯属谈判伎俩。特朗普较早时说他无意续签上述北美贸易协定，同时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任何美国想要的东西。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上星期向华盛顿发信，寻求将协议延长16年。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警员执勤期间中枪受伤，紧急送院。事发在今朝5:30过后。警方在社交媒体说，多名警员在北约克 Trafalgar Drive 和 Blackridge Drive 交界地区的 Martha Eaton Way 就着一项持续进行的调查执行搜查令，期间现场爆发枪战，一名警员中枪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这名警员的最新

0: 情况。而多个传媒就引述救护员话，一名警员送院时情况危殆，有另一个人送院时同样情况危殆。目前现场有大批警员和多架警车。最新消息话，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获知会，将启动调查。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话，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
1: 香港新闻方面，太古城昨日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形容是悲剧。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3: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屋企，被问到有关判断是不是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
4: 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做了评估和检查的，所以在医生和社工都看过情况之后，就是给他这个女仔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的。社署当然正全力去支援有关家庭，这个无论是情绪和其他方面有需要，我们都会全力支援的。
3: 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
4: 我觉得这一刻最重要呢，都是要给回个空间给他们，因为实在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是很难过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给最大 的支援给他们。当然我理解社会各界呢都很关心这件事，我们都是一个关爱的社会来的，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给多些空间。
3: 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社署处长杜永恒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昨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也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欢迎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有阳光，有阳光嘅好天气咧，延续去到咧系嚟紧嘅周末噶。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9，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7。

0: 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卡利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1度。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创作才女林思彤今次带嚟嘅呢一首嘅歌曲，由佢自己亲自填词，亦都邀请到萧煌奇为佢作曲，歌名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

Alpha 黄凤鸣一口气为一套嘅电影写咗两首嘅插曲，其中呢一首嘅歌名有15个字咁长，叫做《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

MC 张天赋的全新单曲《回归情歌》，亦都是一首可以代表很多男士发声的失恋情歌，歌名叫做《男人怎可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

Good morning， 早上六月十一号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嚟到咧系六点搭八啦，冇错，世界杯就终于开锣啦吓，咁啊刚才啊节目开始同大家提及过啦，呢几日嘅赛事啦，咁啊今日同埋听日都可以喺我哋三个国家嘅国家队第一场嘅球赛之前嘅九十分钟咧，都会咧各自有呢个开幕礼，大家都可以咧喺电视上面睇到。咁啊当然咧嚟紧有好多好多嘅球赛比赛啦，相信大家已经安排好啦时间啦。不过讲到话安排好时间咧，唔好唔记得啊！除咗世界杯咧，呢、這个月份咧好重要日子就系父亲节，冇错，过咗呢一个周末咧，再下一个周末即系21号啊，系6月11号。亦都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啦，咁如果爸爸都是球迷的话，我相信仔女们咧已经安排了怎样跟他庆祝啦，怎样是跟他去看这些球赛啦，除了家之外，会不会你已经买了飞咧，是带爸爸入场咧，是这个必须要管咧看这个嘅世界杯啦，咁记住啦，不好咧就是偏心，上个月咧系这个 Mother's Day 母亲节安排了好的节目咧，今个月到父亲节，大家都应该为爹哋安排好节目嚟去庆祝 Father's Day， 记住系6月嘅21号星期日啦。

尹光嘅歌曲名字叫做《老豆》，头先讲到话咧，可能已经买咗飞咧，系同诶爹哋、爸爸、老豆去咧入啲体育馆咧睇打波啦。咁啊，呢啲咧而家都全部都系用电子嘅门票噶啦，系啊，而家网上嘅体育赛事同埋演唱会咧都用电子门票咧，已经系常态。过去设计得好精美嗰啲纸本嘅门票咧，而家已经逐渐被淘汰啦。咁啊，通常都系手机咧，嘟一嘟就搞掂啦。以前咧揸住张好靓嘅飞咧入场嘅，嗱，睇到日本报道咧，系居住喺名古屋市嘅一位51岁嘅男子咧，叫做山岸茂恒先生咧，收藏职业嘅棒球门票咧，同埋有关嘅产品咧，已经长达40年啦，藏品咧系过万件嘅。山岸先生咧，佢就介绍嗰啲收藏嘅系道路咧，就系开始喺呢个10岁嘅时候嘅。咁啊睇到咧二手书店咧，将一捆咧系战前嘅棒球赛嘅门票咧，就摆咗喺咧容易被雨淋湿嘅地方。咁啊售价又好便宜噃，咁啊即刻咧就心里边产生咗一个好强烈去保护佢啦。嚟到咧系买落去拎翻屋企，并且开始咧系收集其他嘅门票，包括咗咧自己咧喺观赛嘅时候，同埋咧喺呢一个球场等嘅地方咧，主动嘅就问咗观众咧系索取咧唔要而被抌嘅门票嘅。山岸先生咧喺社交网咧就创建咗系棒球门票嘅博物馆啊，咁目前每日都会喺网上边展示咧佢嘅收藏品，并且咧获得好多朋友咧捐出旧嘅门票俾佢添。佢就认为咧门票咧反映咧系棒球嘅历史啦。咁啊，好似一啲咧因为咧系战时嘅时候嗰啲纸张品质下降咧而冇印日期，就将咧上衣嗰件衫咧就兼且咧系作为咧门票嚟到咧系吸引客人嘅。咁啊，佢亦都希望能够咧将收藏品捐赠俾博物馆或者类似嘅机构，喺数码化嘅时代咧，系传递纸质门票嘅独特魅力

让咧大家一齐感受咧，系制作人员嘅热衷啦，同埋咧球迷们咧系手拎住门票时候嗰种嘅喜悦，你仲记唔记得咧？

Chris 黄海芹的歌曲《我的爸爸》，一个咧系阳光灿烂的星期四早上，应该时间咧系6:51啦。冇错，今日咧系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系属于高噶。咁啊，落雨机会咧全日有1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都系10%。今日出海咧系户外咧睇打波嘅朋友，最紧要系搽翻啲防晒嘅。咁听日星期五咧 Happy Friday， 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周末都系有阳光，而且气温咧星期六去到26度，新地星期去到30度添啊！嚟紧周末咧有一个小小嘅 heat wave 啊！咁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有11度，湿度系94%。

至于卡加里 Calgary 咧，今日天气同寻日大致上相同，有阳光间中冇云，亦都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娱乐节嘅先之前为你送上有阿 Phil 林奕康嘅歌曲。

0: 乐即日鲜。
1: 经历接近一年时间的筹备，有你有米55派对 show， 听日开始一连两晚在旺角的蜜花臣场馆举行的。主角米雪姐表示自己并不是唱加班，但这两场的派对是为了庆祝她入行50年而诞生的。再加上希望在台上将最精彩的一面让观众欣赏，所以米雪上个月初开始就和舞蹈员和乐队紧密排练，务求表现得尽善尽美的。日前米雪就在 band 房同一班的嘉宾，包括了施家燕、石修、白彪、黄日华、杨盼盼、刘雅丽等是彩排。因为大家已经认识了很久了，大家边讲笑边排练，现场的气氛是轻松的，切入了今次举行是派对 show 的原意。米雪就表示感恩在演艺圈这50年遇上不少的贵人，也认识到很多良师益友，大家互相帮助，看着彼此成长。他一年两晚的演出是得到很多朋友出钱出力。现在唯一担心的反而是太多嘉宾参与两晚演出会不会超时。好在主办单位已经向米雪表示都要担心是超时产生的额外费用，亦都放下心头大石，承诺会将两晚的演出做到最好，让入场的观众是带着最好的回忆回家。女歌手 Fiona 是黄淑曼。

0: 呢这个月8号是25岁生日啦，一班呢爱锡佢嘅粉丝喺咖啡店呢举行生日庆宴会，现场布置呢非常之漂亮啦，展出佢呢唔同公开场合演出嘅靓相同埋小礼物。佢生日嘅愿望就係希望健康平安，更加答应呢将会唱更多嘅好歌，亦都全力以赴呢每次嘅演出，希望28岁之前呢踏入系红馆呢系举行呢歌唱咁话。黄淑曼咧就话多谢好爱佢嘅粉丝朋友啦，布置咗呢个咧系咁靓嘅应援咖啡，睇到墙上边咧所有嘅相咧都系佢哋影噶，佢就认为一个人咧如果可以将你影到好靓咧，其实佢系好爱你噶。相反，如果有一个人咧影到你好样衰嘅话咧，好多咧系丑嘅照片啊、黑图咧，咁啊除非好亲近你嘅朋友啦，否则一定系唔够爱你，先至影得你咧系唔好。如果爱你嘅话咧，一定咧影得你最靓嘅一面噶。现场所有嘅相咧都捕捉到咧系 Fiona 好靓嘅时刻啦，证实咗咧粉丝对佢嘅爱。现场仲有唔少嘅手作应援小礼物咧，让到咧黄淑曼咧系爱不释手嘅。蔡思贝今日出席咧商场世界杯嘅宣传活动啊，现场仲有女团咧系 IDG Bubbles 嘅成员一齐添。阿蔡思贝就表示啊，小时候曾经咧同爸爸喺凌晨一齐咧系睇世界杯嘅赛事，当时更加一边睇啊一边食杯面，仲试完话咧食杯面正系佢当年睇世界杯嘅原因。咁随住年纪渐长啦，开始咧同朋友咧系追捧球星，咁啊研究咧球例啦，加上咧早前咧参与周星驰执导嘅电影《女足》咧，令到佢咧嘅足球熱誠大為提升的。咁啊，讲到咧，会唔会带爸爸去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欣赏世界杯咧？佢就话嚟商场睇咧更加平啊，既可以咧系节省机票，又可以欣赏到咧场内里边咧展出球坛巨星嘅球衣。被问到系咪因为咧未有新工作而悭钱咧，佢自己就话悭妹嚟嘅，凡事都讲求咧应使得使。表示完成活动之后就会拣选球衣送俾爸爸，作为咧系父亲节礼物。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正在全市部署新技术，提升居民、游客以及警员的安全。在加拿大运输部的测试及批准后，温氏警方成为全国首个警局部署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行动属于无人机作为第一回应者计划其中一部分。警方说，无人机会由温氏各处的屋顶发射台起飞，包括战术训练中心，可以在接到报警后几秒钟内到达现场。无人机的飞行范围接近5公里，最高时速大约45公里。警局训练部门发言人说，飞行员可以即时查看现场情况，了解需要处理的地方，同时进行快速部署。据补充，由接报到无人机到达现场的反应时间在1分钟到分半钟之间。无人机可以同警员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连接，同时在警员要求支援的时候自动部署。项目费用由现有的预算资助，同世界杯筹备工作无关。另外，警员亦正在拓展 Action 执法记录器的功能，设备可以即时翻译50多种语言，同时将视讯即时传媒行动指讯中指挥中心。温哥华警察局长 Ray Rodriguez 说，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水平，同时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另外，警方说他们部署了73架配备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的巡逻车，协助警员更快辨认可疑车辆。警方说，技术的结合有望提高反应速度、决策效率以及整体公共安全的水平。

0: 评。王家骑警内部分析报告指出，大部分涉案的长枪和手枪都是来自外国。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内部分析报告指出，骑警在2023年和2024年追查涉及罪案的枪械的来源，发现差不多所有长枪和大量手枪都是来自国内，少数是从外国偷运入境。加新社透过知情法取得骑警有关部门在2024年5月和2025年9月制定的报告。骑警在2024年完成了6951项追查枪械来源工作，确定有4197支枪是属于犯罪枪支，而当中有2814支的来源获确定，有71%是来自本土的长枪，17%是偷运入境的手枪，9%是来自本土的手枪，2%是偷运入境的长枪，有少量枪械没有被列入长枪或者是手枪的类别。骑警的犯罪枪支定义是枪支被人用来，又或者是怀疑被人用来犯罪的枪支，枪支的罪列号被人抹了或者更改，发现了而没有被报称遗失或被盗的枪支，以及在犯罪活动中用过的仿制枪、玩具枪、3D 打印枪和气枪。
0: 香港新闻方面，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衣道，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衣道的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3: 整个系统呢，那个准确度呢，都是在我们测试的时候都超过99%的。那个速度就是整个通关体验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8秒，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这样。这50000人呢，其实已经占了我们整个口岸呢大概那个出入境人次的次数呢是 20%。 那其实这 20% 由一个传统医道用了这个无感医道呢，都有效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整体呢是会令到整个口岸呢那个通关速度呢有提升的。
2: 柯仲玉又表示，已经登记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系统，亦都有安全设计，遇到异常情况闸门就会关上。
3: 当系统侦测到想进入无感医道的人士是尚未登记的话呢，闸门就会关上，同时系统亦都会有提示灯同埋声响提醒闸门即将关闭。如果有人冲闸嘅，那个门我哋系会即时闩咗佢嘅，所以咧那个保安我哋一定系至关重要啦，对我哋嘅考虑。
2: 柯仲玉又话，入境处将会搜集使用数据，检视服务成效，再研究扩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
0: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0: 6月1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49.29，跌158.6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8.5升3.2，新世界发展7.46跌1仙，中电73.05无起跌，新鸿基地产115.2跌1蚊，恒地26.68跌0.6。电能12.57.5跌2毫，中移动81.85跌6毫，电信盈科5.68跌0.2，长和67.55升3.3。
5: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喺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

0: 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唔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同埋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嘅水喉嚟淋水，而菜园嘅灌溉就唔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同埋观赏性嘅水池都唔可以注水或清洗。除咗涉及必要嘅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唔可以喺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齐配合。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的早上来到 7:07, 温哥华现时出面出近7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 94%, 今天继续天晴有这个夏日的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一定要查防晒，落雨的机会今天全日是有 10%, 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0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是9:17，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一成，最高气温又是去到20度的。周末更加有是好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26度，新来星期日的最高气温是会有30度，落陆的气温会更高。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早晨，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在 Brunette 以西是发生过交通意外的，导致那条车龙龙尾是塞到去 Portman 桥面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 72 Avenue 是缓慢的，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都由 6 Avenue 是车多，91号 A 公路呢就由行人天桥行车缓慢嘅。咁啊，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越隧道推进，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呢，就差唔多塞对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温哥华 何活权。
1: 早晨 6月11号星期四， 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活演温哥华。没错，今日就是世界杯又开锣了，足球迷朋友已经整装待发了，可能这一两日是告假期，趁着一个周末，多些时间周围去不同的地点看看这个足球。很多朋友会喜欢在家里面坐在电视机旁边，约几位朋友或者同家人一起看这个世界杯， 也很多朋友希望能够感染到这个世界杯那种的热切，出去外面跟多些朋友多些人一起参与在户外的活动上用大银幕来看球，或者直接买票入到去这个比赛体育馆将会在这个周末有第一场的赛事。而今日当然是有这个赛事，大家可以去到外面的户外的屏幕那里看打球，因为真的每一个地方 无论你住在哪个社区，就算酒吧、餐馆都有电视开放看这个世界杯。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最热闹的地方，在希城的可以说叫做粉丝的嘉年华，可以在这里哇 跟多些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 Fan Festival。 而今天晚些就会有这个球赛来到开锣，大家都可以在电视机旁边欣赏了。

Good morning，早晨咧，收听紧吉黎中文电台FM96.1星期四嘅早上咧，系晨光荣哥话一首咧系潇洒嘅足球先生咁早咧，因为系配合住呢一个世界杯嘅开锣啦，所以今日节目上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好多咧关于咧系足球嘅歌曲，希望你会咧系喜欢嘅。咁啊，当然啦，晏啲大家就可以咧首先系睇第一场嘅球赛啦，就喺早上嘅11:45。 墨西哥对呢一个嘅南非，然之后今晚6:45咧就有南韩咧系对捷克嘅。一言惊醒梦中人，福报不一定系讲钱嘅，可以系平安嘅日子或者温暖嘅家庭，同埋有良善嘅子孙。一言惊醒梦中人。 冇錯，世界盃嘅來臨咧，大家都好想咧係感染一下嗰一種嘅氣氛啦。我一陣咧做完節目之後咧，都嘗試下咧係搭 SkyTrain 去到小心灘灘感染下，係咪已經開始有嗰一種嘅係FIFA 嗰種嘅 FIFA 啊？咁啊，亦都可以咧喺社交網同大家咧係分享嘅。咁當然啦，嚟緊呢一段嘅時間咧，大家咧如果係真係去到小心灘灘，或者直情係入去 BC 體育館咧睇波也好，或者唔同嘅地方咧係睇呢個球賽都好啦。 其实咧喺BC 体育馆附近咧，亦都有一啲咧系相关嘅展览咧，系值得推荐俾大家咧。顺路如果去开呢一个 Science World 啊，或者系BC 体育馆旁边嘅唐人街华埠咧，都有一啲关于体育嘅展览咧，可以俾大家去参与嘅。

咧，系买得最多嘅应该系啤酒啦吓。通常咧，诶，爹哋同啲仔咧都会咧系饮翻杯啤酒，喺呢一个嘅电视机旁边咧系收睇球赛。啊，除咗薯片都可以食埋咧系花生添噶。咁有好多听众都会问啦，咁啊电视嘅系频道啊边个台咧就嚟到播放啦。咁啊其实因为视乎咧你嘅 cable 嘅公司啦，所以我都唔能够讲俾你听系边个台。但系大家喺我哋加拿大嘅 CTV 啦，美国嘅 Fox 啦 ，Fox 咧都会专门系播出呢一个嘅开幕礼啊。另外仲有当然咧系呢一个系运动嘅系频道 TSN 咧都会有咧系转播咧系今年嘅世界杯嘅赛事嘅吓。咁啊，威里嘅歌曲名字叫做《好大个网》。咁如果大家咧就去开呢一个必胜馆咧睇球赛嘅话咧，不妨咧去到咧唐人街啦，因为好近啦吓。咁唐人街嘅华裔博物馆咧，亦都由而家一路去到咧系九月咧，举行一个叫做 Power and Identity in Sports Momentum， 即系咧系盛世而行体育中嘅权力与身份认同嘅展览啊，喺呢个片打东街51号嘅呢个展览咧，系打造一个咧充满咗活力啦，灵感啊源自咧系运动酒吧嘅氛围，捕捉咗咧系集体观赛嘅激情啊、历史啊、媒体啊，同埋当代艺术咧喺呢一个交换嘅地方嚟到咧系碰头嘅。展览咧会透过档案嘅收藏啦，引入咧注目嘅摄影肖像咧，同埋咧一部全新咧委托创作嘅动态系影像嘅作品啦，去追溯翻我哋加拿大华裔啊，有好多咧出名嘅运动员啊，喺呢个运动界咧系作出好多嘅贡献啊，包括大家熟悉嘅陈伟群啦、冯黎明同埋咧系卢先永啊等等呢啲嘅运动员噶，由星期三一路。

去到新地星期日咧，就係、是、每日開放，咁啊配合住呢個世界盃咧，佢哋會係加長開放嘅時間，由早上嘅10點鐘去到咧係晚上嘅7點鐘。大家想了解多啲關於呢一個嘅展覽嘅話咧，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網3W.ChineseCanadianMuseum.ca 啦。

旅前爱嘅歌曲《真心真意》，除咗咧华埠嘅历史博物馆咧有关于咧体育嘅展览之外啦，大家知道咧 Science World 变成一个大足球啦。咁啊呢段嘅时间去到九月咧，都会有一个咧好特别嘅新展览，叫做《足球与科技》啊，俾大家咧可以咧系睇到啦，系展现到咧创新嘅科技咧点样去塑造足球嘅发展嘅历程啦，同埋参嘅朋友可以透过五个嘅主题区域咧去探索科技喺当今足球运动之中扮演嘅角色啩。咁啊，呢个展览一路去到咧九月七号喺 Science World 举行，每日早上十点到下昼五点钟呢个收费入场嘅。想知多资料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 scienceworld.ca 啦。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周在温哥华举行，足球热潮席卷本地的澳洲及纽西兰社区，好多人前来温哥华观赛。一对澳洲裔体育迷兄弟专程前来温哥华观看世界杯赛事。他们说相信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袋鼠军团会在今届赛事取得精彩绝伦的成绩。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超过25,000名加拿大人声称出生地澳大利亚。另外当时在加拿大的新西兰裔当中亦有超过10,000人住在 BC 省。加拿大电信公司 Telus 宣布计划向更换新 SIM 卡的用户收取最高$25费用，结果引发联邦当局的警告。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Telus 员工备忘录说，上述费用会今个星期稍后生效，同时不可豁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 CRTC 向 Telus 发出信件说，上述费用可能违反一项新政策，政策禁止电信业在用户取消、更改或启动套餐时收取费用。Telus 就表示新费用不属于 CRTC 试图禁止的收费类别。欧洲央行宣布加息1/4厘，是接近3年来首次加息，合乎市场预期。存款利率由2厘升至2.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由2.15厘升至2.4厘。欧洲央行说，中东冲突正引发通胀压力，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会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以数据为依据，逐次会议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重申不会

0: 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日互相轰炸，美军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攻击伊朗军事监视设备、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领导人不尽快和美国签署和议，美军会恢复猛烈轰炸。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设施发射导弹报复。中国严重关切中东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武力双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强烈促请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划船努力，应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晨光天气。
4: 用我凌晨今日星期四的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只得10%的机会落雨，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0度，日落时间晚上的9:17，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10%，周末继续有阳光好天气，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热浪，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26度，新来星期日的最高气温去到30度添嘅，落雨气温会更高，大家要留意。特别呢一个周末啊，大家喺户外睇世界杯嘅话咧，一定要饮多啲水同埋搽防晒，戴翻顶太阳帽吓。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94%。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而家由李殿文中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塞到喺 Canby Road， 屋企咧就塞到喺 East West Connector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都由 Work 间咧，大家都要行翻慢啲嘅。南门就继续塞到 Eastern Highway。Alex Fraser 叫啦，北行方向即系龙龙尾啦，一部喺64同埋72 Avenue 之间。至于 Sawasm 叫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要由132同埋128街之间咧系行车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7: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8: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烘焙曲奇品牌创办人 Agnes。
9: 初初我是都是整给 friend 吃啊，跟着有一天我的 friend 问我，喂你可不可以摆摊啊，那我就去摆了。跟着摆完好有满足感，因为好多人问我，咦可以在哪里买啊，我怎样可以再买啊，那我说咦可不可以做下网店呢，跟着我就之后在家里就之后做焗饼，跟着翻工，跟着又回去焗饼。咁當時又係，咦，好似越嚟越多喎，喺屋企整好耐喎 ，counter 係唔夠位㗎啦，已經堆埋曬㗎啦。咁跟住就揾啦，我哋簽咗一間中央廚房，跟住真係好大改變，因為慳咗時間同埋可以揾人手啦，個 capacity 係多咗，咁你就可以攞多啲單，咁你就會 push 多啲你嘅 marketing。
7: 創業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晝2点喺盡情分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10: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哇！呢一首嘅歌曲咧都近30年嘅，1998年啊，呢个世界杯嘅主题曲咧，当然由 Ricky Martin 咧系演绎嘅呢一首《La Copa de la Vida》The Cup of Life。咁啊，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7:41啦，好在世界杯开锣啦。而今年嘅2026年嘅世界杯咧，史无前例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三个国家咧共同咧主办嘅，咁所以咧主办单位咧会喺三个嘅国家各自嘅国家队嚟到咧首场嘅赛事之中咧，会举办咧三场独立嘅世界杯开幕礼嘅庆祝活动同埋仪式嘅吓，唔系得一个嘅开幕仪式，就有三个啊！呢三场嘅开幕庆典咧，会喺咧就三个国家嘅国家队嘅系第一场嘅系赛事之前嘅90分钟咧，就会咧系登场嘅。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啊晏啲有墨西哥嘅赛事啦，咁就会系喺呢一个早上嘅10点钟就会有一个嘅开幕仪式喺墨西哥嗰度举行嘅。咁接住咧喺11:45咧就有墨西哥对南非啦。咁至于晏啲今日喺晚间嘅6:45咧就有南韩咧系对呢个捷克嘅。咁至于听日星期五啦，咁继续有咧加拿大队嘅第一场嘅赛事同埋美国队嘅第一场赛事，所以分别咧听日都会咧喺两个国家都会有呢一个开幕式。听日星期五嘅早上咧10点钟有喺多伦多嗰度咧，系举行呢一个赛事之前咧，有呢一个加拿大嘅开幕式啦，接住。

0: 11點半,明天就有加拿大隊對波克,然後在下午3點,美國方面會有開幕式,接著傍晚5點45分,美國會對巴拉圭,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至於明天我們加拿大的開幕式,還有
1: Michael Bublé, 我們溫哥華的歌手,另外還有Alanda Morissette,都會在開幕式出現。 至於明天美國的開幕式,還邀請到韓國的Blackpink的Lisa 有Katy Perry等國際巨星都會參與開幕式。 大家接下來這幾天,除了看球之外,記得每一場國家隊的第一場賽事之前都有開幕式的表演。

0: 連續呢兩首輕快的歌曲呢，希望喚醒大家來到迎接美好的新天，亦都迎接呢一個的世界盃。草蜢的忘情森巴舞啊，咁肯定呢喺呢啲嘅賽事之前嘅開幕式呢，都有好多呢熱鬧嘅場面呢係帶俾大家，不妨可以呢係喺唔同嘅電視台啦嘅頻道呢都可以呢係睇得到嘅，包括有 CTV 啦，另外有 Fox 啦，同埋 TSN 呢都可以睇到呢今年度嘅賽事嘅。咁啊，另外呢每一年呢喺我哋嘅國慶日，即7月1號嘅國慶呢，都會有加拿大嘅國慶日全國同步係呢個擊鼓嘅慶祝活動啦， Canada Day Drumming 啦，咁今年呢係會再次舉行，而且仲係哇唔經唔覺已經十週年嘅紀念啦啊！咁呢一個係可以有全國性嘅慶祝呢係活動啦，咁今年呢聽講有超過40個城市同埋社區呢確認呢係參與嘅，咁而且有更多嘅地點呢係加入，咁預計呢呢一個活動呢將會成為呢呢個十年歷史上面最規模最大嘅一次啦，咁參與呢係包括咗有各大嘅城市啦、小鎮啦、文化組織啦、原住民社區啦、養老院啦、社區中心啦、學校啦、節日嘅慶典啦，同埋咧係遍佈加拿大各地嘅家庭聚會都參與嘅。咁將喺7月1號國慶日咧，喺我哋呢個太平洋嘅時間東岸西岸咧就10點半啦，咁即係東岸嘅下晝1點半咧，一路咧就去到11點45分，嗰個幾鐘頭咧，全國咧會直播喺網上邊咧，由 BC 省嘅 Victoria 一路去到咧係東岸嚇，咁好多嘅朋友都會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嘅。咁而喺温哥華呢一方面嘅旗艦活動咧，就會喺列治文嘅 Lansdowne 購物商場嘅停車場嗰度咧舉行嘅。到時嘅活動咧，包括咗有原住民嘅歡迎咧，同埋擊鼓嘅儀式啦，多元文化嘅擊鼓表演啦，舞龍舞獅啦，武術表演啦，同埋咧展現咧當今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展示嘅。咁啊，現場咧仲會免費派放2000多個嘅紀念版嘅搖鼓啦，限量有限嚇，先到先得。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參與嘅活動嘅話，可以上到呢一個網站啦，www.canadadaydrumming.com 咧。
1: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Ng 同大家探讨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
3: 比较细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六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心口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啦，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系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现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系啦，而家由李志文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继续塞到去 Canby Road 嘅 Oakville 咧，都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咁而 Avalanche Rustikaway 咧，佢差唔多塞到 Gilbert Road 嘅。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Mount Lemon， 讲紧呢个 Abbotsford 嘅位置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啊，其后咧，如果你系向住 Portman 桥推进嘅话，过咗桥之后由 Cape Horn 咧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如果你系继续向住 Secondary 桥前进嘅话咧，嗰度就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无线电台《爱回家》节目。今日咧，送上今次最后一节嘅《先无线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将会下个月咧迎嚟大结局啦。无线啊，今日宣布咧全新嘅绝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就将会喺八月登场噃。故事就围绕咧三代同堂之间嘅亲情。

代的代溝和人生的選擇，並且加入 AI 的衝擊、重啟人生和時事的元素，務求貼近現實和網絡的熱話。劇裏面由車婉婉、吳若希和李欣彤擔任三大女主角，分別飾演叛逆追夢的外婆唐燥嘉宾，職業的是網鐵中女Leslie 是唐萬里，另外還有佛系人间嘅系清醒嘅唐聪啦，唐心跟住咁啊，三个人咧都会喺剧里边咧系演绎外婆、母亲同埋外孙女之间嘅角力噶。咁啊，故事咧讲述咧系丈夫教剪大半生嘅唐燥嘉宾咧，因为突然之间咧系醒觉啊，由加拿大翻到香港咧，进驻个女儿嘅住所，决心咧重拾咧失落时光同埋初恋嘅感觉嘅。剧集亦都咧强调咧线上线下系紧贴咧。是社会流行的话题和网络的热话，并且以亲情和世代沟通作为主轴，带出欢乐和人生的哲理。当中车婉婉和李欣彤更加会在剧里面合唱，两代唱得之人同场是较劲的，成为新剧的一大亮点。金像影后廖子瑜、冯允谦和杨天宇等呢今日出席时尚品牌宣传活动啦。廖子瑜呢就早前放假庆祝啦，咁讲到呢返老家马来西亚同家人食饭团聚，咁放假之后呢投入工作啦，忙于呢为舞台剧大龙凤嚟到排练，感受到呢强烈嘅幸福感。佢现阶段呢走入呢最幸福嘅时光啊，爸爸妈妈都健健康康啦，佢同两个姊妹呢都做到自己喜欢嘅事，有工作亦都有充足嘅睡眠。收入比十年前赚多了，问到是否升价十倍呢，他说应该有，不过不是每个月，总体来讲也有的，当然希望多赚一些，更上一层楼。他就表示曾经幻想是做生意赚大钱，但自己觉得是没有做生意的胆识，胆量都是贡献了在演戏上面，也都是透露有算命师傅劝他不要做生意，他回望成长的路上都没有遇到坏人，而男朋友卢振业小嘢咧就话以佢嘅性格咧，冇遇到咧系骗案咧，被人咧背叛咧，都算系好彩噶啦。而冯允谦咧早前喺一个月内咧完成咗六首歌嘅录音，因为感觉到咧系辛劳啊，所以向公司请假翻嚟我哋加拿大咧探亲兼休息。佢亦都自爆放假嘅期间咧开怀咧系饮食啊，翻到香港之后咧体型发福，佢就话咧佢都觉得自己系肿咗啊，要努力跑步同埋健身嚟到咧系减磅。佢就表示一首包办曲词创作嘅英文新专辑咧，定于7月嚟推出。英文专辑算系咧还咗个心愿啦。问到佢翻到加拿大有冇快呢个快闪之旅咧，有冇快闪结婚咧？佢就话未结婚，若有好消息咧，会再向大家咧系公布噶。问到系咪先生小朋友，然之后结婚咧，佢话一定要先结婚先至生仔，生小朋友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啊，所以咧系想先系打好事业嘅基础。张雨晨日前就接受新城的电台节目访问，分享入行20年的心路历程，回香港参加比赛的决定，对粉丝的感谢和对未来的期望。在马来西亚出道的张雨晨坦言就说入行转眼已经踏入20年了，感慨时间飞逝，过去所经历的事仿佛是历在目的。他就认为音乐之路并不容易走，但沿途认识了不少好好的人，自己也都从中学习咗咧系好多。咁讲到咧，有冇曾经咧系觉得有系白走路咧？咁啊，张雨晨就表示佢觉得咧系冇白行嘅。咁啊，就算有白行咧，都唔觉得咧系乜嘢，因为好多嘢咧都需要慢慢去累积，然后需要时间去咧酝酿出嚟。不过佢亦都咧系承认年轻嘅时候咧曾经有后悔嘅念头噃，尤其是系年轻嘅时候咧唔会谂咁多将来要做啲乜嘢。咁啊，但系咧系正因为咧累积咗唔同嘅经历咧，先让佢咧更加懂得珍惜眼前咧所拥有嘅一切噶。张雨晨又话咧，人生之中咧做得最正确嘅决定之一，就系去年咧翻到去香港参加歌唱比赛。佢嚟到身边人咧，曾经担心自己咧已经咧系有一定嘅资历啦。如果参赛失利嘅话，应该点样去面对？佢就认为有时候咧就系要投资喺自己啦。你要去试，要踏出一步。如果唔踏出嚟一步嘅话，去。

0: 知嘅，你就真係唔知道你后面会係得到啲乜嘢㗎。而被问及到若果可以时光呢係倒流啊，会喺边一方面呢加把劲嘅时候，佢坦言就话会放喺个人嘅理财上面噃。佢因为呢自己觉得理财能力呢唔算理想，而且相当喜欢呢係购物买嘢啊。佢就话呢，如果佢早啲嘅识得理财嘅话呢，可能佢会呢係唔唱歌。不过呢佢随即亦都补充，若果资金更加充裕嘅话，就能够呢係安心放心去做想做嘅事，亦都唔使呢为下个月嘅房租嚟到呢係担忧嘅。好啦，而落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温哥华今日主要呢係晴朗有阳光好天气啊，而且呢好嘅天气一路延续去到呢係周末嘅。最高气温今日20度，落雨机会只得一成，晚间主要都係天清，最低气温有10度。听日 Friday 星期五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有阳光少机会落雨，而且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两日嘅气温呢，星期六去到26度，新地嘅气温去到30度天啊，大家呢喺呢个周末呢户外睇打波嘅话要咧饮翻多啲水啦吓。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11日星期四，农历咧系4月26丙辰日。今日一个前晚平日，吉辰方面咧有月灯。时得生气要安，系适宜咧会有结婚动土开始。今日系冲九嘅，忌修辞作灶。凶神方面咧有午虚九凶，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下昼嘅3点到7点，再由晚上嘅9点到11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温哥华警方正在全市部署新技术，提升居民、游客以及警员嘅安全。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嘅生产。在香港新闻方面，世界杯揭幕，有球衣店铺话过去几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警方正在全市部署新技术，提升居民、游客以及警员的安全。在加拿大运输部的测试及批准后，温氏警方成为全国首个警局部署6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行动属于无人机作为第一回应者计划其中一部分。警方说，无人机会由温氏各处的屋顶发射台起飞，包括战术训练中心，可以在接报后几秒钟内到达现场。无人机的飞行范围接近5公里，最高时速大约45公里。警局训练部门发言人说，飞行员可以即时查看现场情况，了解并进行快速部署。他补充，由接报到无人机到达现场的反应时间在1分钟到分半钟之间。无人机可以同警员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连接，同时在警员要求支援的时候自动部署。项目经费由现有预算资助，同世界杯筹备工作无关。另外，警员亦正在拓展 Action 执法记录器的功能，设备可以即时翻译50多种语言，同时将视讯即时传回行动指挥中心。警察局长 Ray Rodriguez 说，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水平，以及建立更牢固的信任。警方还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的巡逻车，協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技术的结合有望提高反应速度、决策效率。

0: 率以及整体公共安全的水平。加拿大电信公司 TELUS 宣布计划向更换新 SIM 卡的用户收取最高25元费用，结果引发联邦当局的警告。总公司温哥华的 TELUS 员工备忘录说，上述费用会今个星期稍后生效，同时不可豁免。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 CRTC 向 TELUS 发出信件说，上述费用可能违反一项新政策，政策禁止电信业在用户取消、更改或启动套餐时收取费用。TELUS 就说新费用不属于 CRTC 试图禁止的收费类别。省长敏大伟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续签加美墨协定的威胁相当绝劣。敏大伟在各省省长网上会议后发表上述言论，他将特朗普的言论比作特朗普1987年出版的《交易的艺术》一书的绝劣续篇。部分评论员就说特朗普的不续签言论纯属谈判伎俩。特朗普较早时说他无意续签上述北美贸易协定。世界杯决赛周在温哥华举行，足球热潮席卷本地的澳洲及纽西兰社区，很多人前来温哥华观赛。一对澳洲裔体育迷兄弟专程前来温哥华观看世界杯赛事，他们说相信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袋鼠军团会在今届赛事取得精彩绝伦的成绩。而加拿大队的主要阵容就由黄维聪讲下。
1: 各位球迷，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加拿大男子足球队终于不再是陪太子读书了，而是主办国之余亦都是一支真正有能力冲击淘汰赛阶段的球队。加拿大目前世界排名第30位，不算是传统劲旅，但已经不再是足球小国。由2022年重返世界杯到了2024年美洲国家杯打入了四强，加拿大男子足球队已经由黑马渐渐变成一支被对手认真研究的球队了。不过加拿大的阵容，第一个的名字一定要数 Alphonso Davies， 阿方素戴维斯。他效力德国拜仁慕尼黑，不单止就是加拿大队的队长，亦都是世界球坛最具爆炸力的左路球员之一。不过今届最大变数就是他的伤患状态。Jesse Marsh 教练已经表示，戴维斯未必能够赶及第一场对波克的赛事上阵。换句话来讲，加拿大最出名的球星可能要由主角暂时变成等待复出的王牌。第二位焦点球员 Jonathan David， 他是加拿大历史上入球王之一，现时效力意大利劲旅祖云达斯。David 最大的价值不单止是入波，而是他的走位、压迫和连接比赛的能力。第三位焦点球员是中场核心 Stephen Eustachio， 他是效力葡萄牙超级联赛球会波图，亦都是加拿大队中场的副队长，亦都是控制球队节奏的重心。如果戴维斯就讲速度， David 就是讲埋尾那一下， Eustachio 就是加拿大足球的大佬了。他负责后场的接波、两边传送、控制比赛节奏，而且亦都是罚球专家。第四位的焦点球员是 Tayshaun Buchanan， 他现时效力西甲球会华拉维尔。Buchanan 是加拿大边路的爆发点来的，速度快、突破强，而且有高技术，可以踢副锋，亦都可以踢翼位。Jesse Marsh 教练一直崇尚的逼抢、高节奏打法，是非常需要 Buchanan 一类可以一对一打开局面的球员。年轻球员方面，加拿大今届其实亦都好值得期待。其中20岁来自满地可的 Luke Defordrose， 效力英超球队富咸。另外一位英超体系水晶宫22岁的 Owen Goodman， 最近被外借到班士利，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后生仔。Ismael Conley 仍然是中场未来的核心，不过似乎有少少伤患，大家都期待他的表现的。在较早前的国际足球友谊赛， Nathan Saliba 和 Nico Seguir 亦都曾经就是有代表作的出现。另外刚刚入选补替的 Jaden Nelson 亦都是加拿大队年轻球员其中一位黄金一代面孔。今届2026年加拿大不单只是主办，更加可以证明自己在世界杯能够就是胜出，甚至乎晋级淘汰赛。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卫聪，左脚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据。

0: 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及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初曾经紧急会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生产计划。白宫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存库不足，发言人说现有的库存能够满足特朗普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的要求。美国和伊朗再度互相攻击，雷尔报道。
4: 美军最新一轮空袭出动战斧巡航导弹，配合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发射准确导引武器，攻击伊朗的军事监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邻近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卡拉季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爆炸，冒出浓烟。报道说邻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多个南部城市都发生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伊朗领导人不尽快同美国签署和议，美军将会恢复猛烈轰炸。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设施发射弹道导弹报复。科威特启动防空系统并一度关闭领空。巴林说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伊朗的攻击，无人机残骸导致首都麦纳默和邻近的哈马德市有房屋和汽车起火受损，一个11岁女童受伤。约旦说拦截并击落20枚由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导弹。伊朗又说已经全面封闭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将会向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开火。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两艘美国船只遭到炮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在北京，外交部说严重关切当前中东局势，
5: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世界杯开锣，球衣店铺说最近几星期球衣销量上升。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香港新闻方面，世界杯开锣有球衣店铺说最近几星期球衣销量上升。陈晓庆报道。
7: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

0: 界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1: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0: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2: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0: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
3: 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形容是悲剧。崔维恩报道。
4: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
5: 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做了评估和检查，所以在医生和社工都看过情况之后，就是给他这个女仔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社署当然正全力去支援有关家庭，这个无论是情绪和其他方面有需要，我们都会全力支援的。
4: 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
5: 我觉得这一刻最紧要最紧要都是要给他们空间，因为实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过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给最大 的支援给他们。当然我理解社会各界都很关心这件事，我们都是一个关爱的社会的，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给多一些空间关怀。
4: 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社署处长杜永恒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昨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也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
3: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478.04，升326.7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262.81，升344.03。纳斯达克指数25,296.4，升126.9。S&P 500指数7,305.74，升38.75。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49.29，跌158.67。纽约期油每桶90.17美元，升0.1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096.6美元，跌36.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3。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2.5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沙发。

0: 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2%。
5: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9: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蚊 ，Supercard 特价52.9，
10: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4: 诶，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Mount Lemon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都扰攘咗几个小时噶啦。咁而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比之前系畅顺嘅。不过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塞。到上去 Alex Fraser 桥嘅 Stuart Way 都塞到 Avenue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当你咧系去到17号 A 公路嘅附近时候咧，需要减速。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嘅。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5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7: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时事直击，
1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南韩目前正是面对人口老化加剧的问题。 在当地

0: 居长者人数增多。2024年孤独死的案例达到3920宗，创下历史新高。为了帮助应对相关问题，当地政府正是向独居长者提供人工智能护理设备，其中一些设备旨在监测孤独死的迹象。这些设备已经在首尔部分地区和首都以南的聋人士投入使用。相关设备包括 AI 陪伴公仔，这些公仔可以和独居长者聊天，提醒他们吃药，并且提供情感互动等。目前已经部署大约14500台相关设备。不过法新社就报道，虽然有用户反映人工智能公仔可以减轻抑郁情绪，但护理人员就担心这些公仔的应用可能会削弱家人的探视意愿，减少真实的人际接触。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Richmond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六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派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任利率优惠和高达三厘中成利率减免。TX350 和 NX450H Plus 租任利率低至 0.4 厘， UX300H 只需一厘。不要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还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元，生猛肉蟹每磅13.99元，武敬西兰花每磅1.99元，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点来佳廉超市扫货啦。
7: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计划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自由党政府提出的新网络安全法案计划强制社交媒体平台封锁16岁以下儿童的使用权限，并对聊天机械人进行监管。联邦文化部长米勒表示，相关限制将会包括涉及性暗示的人工智能内容。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负责人就说，新法案扭转了过去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趋势。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星期三和各省长举行了一次视像会议，会上重点讨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策略。就在会议举行几个钟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续签北美贸易协定。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重申了他过去的言论，即是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东西。总理卡尼在国会山庄被问到特朗普最新言论的时候就没有作出回应，但当他被问及和各省长的会晤的时候，就表示会晤的重点将会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力战略，包括承诺将国内发电量翻倍。而据一名省级消息人士就透露，联邦同各省在会上共同讨论了加美墨协定谈判的下一步步骤，主要围绕贸易问题展开。总理办公室就在声明入面表示，卡尼向各省省长通报了和美国持续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前最高将领艾尔告诫国民不要和美国这个邻国断绝关系，并且警告在冰球比赛入面喝美国国歌等行为可能会令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艾尔上星期在渥太华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入面向与会者表示，尽管他承认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改变，可能永远翻不到以前我们认为这样，但是和美国的关系依然至关重要，

0: 我哋需要小心，唔好同嗰啲仍然友好嘅人断绝关系，应该将民众同政府分开看待，唔好喺冰球比赛入面喝美国国歌，挑拨同我哋友好嘅人之间嘅关系，从而煽动大规模民族主义。呢一位已经喺2024年退休嘅前国防参谋长又喺演讲入面警告，唔好为咗摆脱对美国嘅依赖而投入中国嘅怀抱。佢亦都对总理卡尼近期两项外交政策方向进行咗含蓄嘅批评。首先，佢警告唔好为咗安抚中国政府而牺牲加拿大同台湾嘅关系。其次，佢话当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同中国政府建立新嘅战略伙伴关系以增加两国贸易嘅时候，佢感到愤怒。他说，我们必须警惕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美国一边的这个方向。艾尔说，这个是通往灭亡的道路。他说，开展贸易是好事，但前提是不能够牺牲国家利益和价值。如果我们孤注一掷，很快就会被人抢走饭碗。艾尔先前曾经表示，他认为加拿大应该考虑获取核武器，以便在日益动荡的战争中起到震慑作用。在上星期的活动入面，他并没有重申这个观点，而是强调政府在军事采购方面需要更勇于承担风险。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3: 早上八点半。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就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华裔加拿大博物馆备受瞩目的全新大型展览《动能：运动中的力量与认同》，适逢世界杯开幕，今日正式展开，在波士家族画廊展出，直至明年9月5日。展览以运动酒吧为灵感，汇集文物、纪念品、运动摄影、当代艺术以及视觉元素，追溯至20世纪初以来加拿大华裔运动员在加拿大的发展历程。温哥华华裔加拿大博物馆馆长李林嘉敏说，加拿大华裔一直参与体育运动，甚少成为他们故事的一部分。通过艺术与体育的动态互动，动能展览会将赛场重新定义为争取及赢得归属感与认可的场所。在百多年来，加拿大华裔运动员在加拿大的冰场、田径场以及赛场竞技，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展览会在6月12日至7月19日期间，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会延长至每星期三至星期一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温哥华警方正在全市部署新技术，提升居民、游客以及警员的安全。在加拿大运输部的测试及批准后，温氏警方成为全国首个警局部署9架 Scadio X10 无人机，行动属于无人机作为第一回应者计划其中一部分。警方说，无人机会由温氏各处的屋顶发射台起飞，包括战术训练中心，可以在接报后几秒钟内到达现场。无人机的飞行范围接近5公里，最高时速大约45公里。警局训练部门发言人说，飞行员可以即时查看现场情况，

0: 了解并进行快速部署。世界杯决赛周在温哥华举行，足球热前席卷本地的澳洲及纽西兰社区，好多人前来温哥华观赛。一对澳洲裔体育迷兄弟专程前来温哥华观看世界杯赛事。他们说相信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袋鼠军团会在今届赛事取得精彩绝伦的成绩。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超过25,000名加拿大人声称出生地澳大利亚，另外当时在加拿大的纽西兰裔当中亦有超过10,000人住在 BC 省。新闻报道完毕。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vTown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2%。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而家呢桥出温哥华啦，系塞过咗 Canby Road 嘅，屋桥都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咁而 Outland Rusby Way 咧就差唔多塞对 Gilbert Road 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基本上吓，留意到由 Glardy Way 啊、Burnaby Lake 啦等等嘅位置咧，一路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5: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但是偏偏一个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
6: 有滞水真正无乐趣。
5: 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6: 真苦透啦，老友。
5: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啦。
6: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今日嘅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10: 早晨，
11: 大家早晨，
9: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省消息先啦。咁啊，2026 FIFA 世界杯今日就会开幕啦。咁啊，就喺 FIFA 世界杯开幕前夕，就有一份嘅报告指出啊，非居民到我哋 BC 省接受医疗服务之后，未有支付账单嘅欠款系超过2亿元啊，令到 BC 省嘅医疗系统面临额外嘅财政负担。咁啊 ，BC 保守党就引用呢一份嘅研究报告话咧，部分人士嚟到 BC 省接受治疗之后离开咧，系未有支付任何嘅医疗费用。咁啊，资料显示从2020-21去到2024-25财年咧 ，BC 省累计录得超过2亿元嘅非居民未付款嘅医疗开支。咁因此保守党就批评 BC 新民主党政府咧系处理不善，认为咁样对长期等候医疗服务嘅本地居民并不公平。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嘅呢一份报告当中嘅数字咧，背后反映咗喺边啲方面，系咪

0: 減少了大家民眾對於家庭醫生的短缺的情況，就有些急診中心的出現。這些急診中心呢大部分來說是超支的，但是呢就員工呢就很多時候就發覺不足的，即是護士醫生其實都不足夠。在這方面來說，錢就使了，但是效果就反應不好。有報道顯示出來呢，其實我們在這兩年成立了這個所謂急診中心這個這樣的情況，也都是對家庭醫生呢個短缺那裡就開始了2023年這個所謂中向的家庭醫生的支付的方法呢，就希望就是說吸引多些家庭醫生來，讓我們能夠市民中呢就多些是能夠有這個家庭醫生。但是個數字顯示呢是我們不升反跌的，是眾多一個的民眾呢我們是找不到家庭醫生的。這個其實這個也都反映到個管理那方面 的不妥當，錢就使了。今次呢就再報道出來呢，就是說這些所謂的非居民呢就來到我們 BC 省呢就醫，無論是即是長期病患又好，啲短期嘅急性嘅手術啊，或者呢啲醫療係好，咁俾用咗之後咧，就唔俾錢咧就走咗噶啦。咁而欠落咗呢啲咧，就係、是、大部分咧，其實係呢啲非居民係遊客啦，可能係臨時工啦，可能係學生。咁如果呢啲人離開咗嘅時候，能夠攞翻佢哋嘅要求佢哋付翻款，攞翻佢哋錢嘅話咧，我相信非常之渺茫，他們根本可以，我們追他數他可以不理，我們變成是隔山長水遠，如果要派人去越過這些邊界去追，我相信效果是非常之低劣，還有就反而又使多了錢就未必得。那這個數字呢是所謂差不多有這個2億元的時候收不回呢，是由2020年至到2025年這幾年的。那但之前呢其實都已經是有的了，只不過當時已經是即係去咗已經係 write off 咗啦，即係撇咗數㗎啦。咁嘅時候呢就唔計數，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咁會唔會其實我哋加拿大應該學習一下好似歐洲有啲國家嘅話呢，如果你係尤其是呢啲所謂遊客啊、臨時嘅工作人員啊、呢啲學生啊咁啦，尤其是喺呢個臨時工同埋學生嗰度，你要出呢個簽證嘅，就要求佢是有這個簽證簽發之前呢，他要證明他是會買這個旅遊保險。如果他有了這個旅遊保險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同追他的保險公司而不是追他。那我相信呢，這個對於我們以後還會不會有這些錢會缺了出來收不回呢，我相信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在管理上面呢，就他說2億真是很少東西，我們每年 BC 省的醫療嗰方面嘅支出係超過250億嘅，咁兩億只不過一個零頭啫，1%都唔夠。咁但係問題就係2億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能夠即係、就是、對於我哋嘅醫療體系咧，已經能夠發揮咗相當大嘅作用。我哋睇到好多啲重要嘅設施啊，叫基建啊嗰方面一路延遲又延遲，又話冇錢。但係呢2億如果淨係攞翻嚟做呢啲咁嘅建設基建嘅設施嘅話，可能我哋多咗一個MTR 嘅檢驗系統啦，又或者可能某個醫院各方面已經加咗好多張床位啦。其實呢啲就係正正就係管理層嘅問題，佢哋遇到呢問題唔係最近嘅問題，歷來嘅問題，但係都係不思改進。咁呢個其實我哋省嗰度應該咧就係話喺呢個醫療系統嗰方面咧有個大改革先得。
1: 嗯。咁啊，近期嚟讲咧，省长尹大伟包括早前接受我哋本台访问嘅时候都提到咧，就话系近期嚟讲，每个星期都有数以千计嘅省民可以连接到家庭医生。咁啊，亦都系提到话咧，省府喺例如吸引美国嘅医护嚟到本省嘅方面咧，系做到好多嘅功夫。咁啊，亦都有好多美国医护嚟到本省。咁啊，但系今次正如刚才 Candy 何锦星所讲咧，似乎系除咗人力资源嘅问题之外，更大嘅其中一个反映嘅问题系讲紧处理或者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咁啊，呢个亦都系今次报告嗰方面咧，亦都系 BC 保守党嘅方面咧所提出嘅批评嘅聚焦嘅一个范畴。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今次呢一份嘅报告，你又点样解读咧？咁啊，背后又反映紧，如果有嘅话，又系边方面嘅管理不善嘅问题咧？
2: 嗱，我谂分几个角度去睇啦。呢个报告就系咪管理不善，系咪服务不足咧？ 呢啲

我哋讲批评咧，永远都好啱嘅。不过咧，要公道讲一句，嗱，分先讲我哋嘅服务先啦。其实过去我唔好话，即系我可以讲咧，过去十五年、十年、五年咧，我都观察紧咧喺 BC 省嘅医疗服务。咁可以讲喺五年前咧，我哋真系家庭医生咧系不足，但我见呢五年咧，陆续咧就多咗新嘅家庭医生。咁喺尤其是我哋好留意到就系新嚟嘅朋友咧，揾唔到家庭医生啊，或者咧自己即系我哋讲嘅周边嘅朋友一二十年嘅朋友咧，啲家庭医生退休啊，要揾新家庭医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咧，过去十年咧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最近咧，其实我个家庭医生嘅数量咧多咗，咁唯一面对咧就系家庭医生年轻嘅家庭医生咧经验咧就要慢慢累积嘅，咁呢个咧都见到一啲情况咧发生，但我谂呢一个系过渡嘅。咁最近咧，其实我去过两间嘅护理安老院探人啦、参观啦，不同嘅，咁见到咧我个情况都比五六年前好咗嘅。例如咧一個房啊，即係你見咧佢個設計係四個護理嘅人喺裏面住嘅咧，咁四個變做兩個咧，係闊落咗好多。咁你見咧，即係話我個護理人員咧，其實係嘅比例咧係多咗嘅。咁呢件係好事。咁所以如果你話繼續要請多啲人去服務，呢個當然喺個服務上係好啦。仲有就係，个经费就会提高啦，但系我咁讲咧，虽然系赞嗰个改善啫，咁永远咧都系要提高嗰、那个监察同埋嗰个质素嘅管理咧。我谂呢一个系重要。咁过去呢五年咧，实际上系有呢一个改善服务啊，即系如果我哋睇，除咗个比例上系改善咗，同五年前、十年前好咗之外咧，我相信啲服务正方面咧就系好啲嘅。咁至於你話我哋提到點解咁多遊客嚟到而係唔找數就離開加拿大咧？呢一個我相信我哋要改善，分幾個比例去睇。當然我哋有之前有好多留學生或者係遊客，甚至乎臨時工嘅嚟啦。其實呢一個聯邦同省嘅制度咧，因為我哋醫療係省嘅，嗰個銜接係唔好嘅，因為嚟到嘅人咧可能係嚟到申請緊一啲長期嘅例如居民啊或者係工作咧，佢未必係即刻入到一個工作有呢個 MSP 保障之外之時咧，佢唔察覺自己係要買保險嘅。咁我諗呢個提供咧係要起碼有個資訊講俾佢聽，要買私人嘅旅遊保險或者呢啲咁嘅臨時嘅醫療保險，呢個重要，甚至乎咧係一個硬性規定添。咁仲有一樣咧，就係真係嚟遊客，而係咧係急症咧要嗰個醫療嘅。咁呢一個我相信咧有兩個方法去做。我去咁多世界各地咧，就好少話你嚟我呢度玩咧，我要你提供證明你有呢一個旅遊醫療，我先俾你入境。咁啊，未聽過呢一個咁強烈嘅要求。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個提示叫佢買，甚至乎嚟到喺一個比較簡單啲嘅，尤其是短期嘅旅行變做長期旅行，你提供到一個服務俾佢咧，就更好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尤其是我哋講轉工嗰陣時咧，嗰個機制咧係叫佢係提供資料買呢、這個，我諗咧係一個空缺嚟嘅，我哋要提供嘅。但如果你話故意真係嚟到攞呢個醫療然之後走嘅呢，以前真係有好多嘅。我聽聞呢一啲呢就係嚟到呢度呢就係懷孕嚟呢度生仔呢有啲找數啦，當然啦，因為生喺分娩呢嗰個成個費用係好高嘅。有啲呢真係唔找數嘅。仲有一樣嘢就係而家呢有好多我哋有啲私人醫生係提供呢個服務咧，咁呢一個咧佢係會有買保險，咁我諗咧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冇咩大嘅損失嘅。不過，觀物論點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有啲機制。

0: 例如在这个联邦真是在这个入境的费用里面呢，假如我们真是收多五蚊啊十蚊一个费用，是整体一个保险一个大的铺呢，是去找这些不同省份这些这样的数呢，其实都是好的。咁即係聯邦你要協助呢一方面呢，唔使等到好似如果我哋 BC 省幾億銀嘅咁嘅費用係冇辦法去彌補呢，咁我覺得喺個入境費裏面呢加多五蚊十蚊，我唔知我個比例都唔足夠啦，起碼有咁嘅機制考慮呢，就係有一個保險呢去補償返唔同省份喺旅遊方面呢損失嘅費用嘅。咁呢啲我哋覺得呢可以慢慢又歡迎到世界各地真係嚟加拿大旅行交流嘅人，又可以保障到我哋唔同省份嘅一啲不必要嘅损失。
1: 咁的而且确呢个问题呢喺世界各地都係存在已久嘅，例如喺英国嘅方面呢，呢一个嘅国民保健 NHS 呢，喺早年亦都係传出因为有呢一个嘅非居民走数嘅情况呢而导致一啲嘅损失。咁当地政府呢就针对短期工作同埋读书嘅外籍人士係为呢一个嘅提供免费嘅 NHS 服务呢，喺2015年呢就实施变相强制医保。咁留英国超过半年的人呢每年需要缴付400英镑的医疗附加费。咁亦都系推出一些措施，例如系雇用收数专家去到协助医院追数。咁与此同时亦都系除了是所谓的这些的强制买保险，例如泰国的方面呢都有相应的措施，是要求短期旅客是例如考虑呢是要求他们入境前需要买保险等等。另外呢亦都是刚才两位都提到一些的入境管制，当中呢是英国的方面呢都是较早前呢都是实施了只要旅客呢要缴清他们的医疗欠款呢才可以再去到英国那里接受治疗等等。日本早年都是考虑过类似的入境管制措施的。这些相信都是处理方面呢可以应对相关情况的一种措施。但是如果是讲起入境的话，可能就似乎牵涉更多是联邦方面的管制手段。那这类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那相信呢各级政府都是要去探讨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lf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元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返部2026 Wolf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本省嘅护理系统咧 ，BC 护理服务协会就呼吁省府制定一项全面嘅长者护理行业人力资源战略嘅。咁啊，警告持续嘅人才短缺咧，会令到护理服务供应者同埋依赖服务嘅长者面临越嚟越大嘅压力。咁啊，协会指出 ，BC 省嘅长者护理需求持续增长，19%嘅年龄65岁长者患有高度复杂慢性疾病，当中亦都有5%咧系被诊断患有失智症嘅，咁啊，但系协会就形容日益复杂嘅需求咧，咁啊喺所需嘅护理人员数量方面就并未跟上，造成咗一个长年嘅职位空缺嘅情况。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我哋都知道省府近年都面临一个嘅财政压力咧，有一啲嘅长期护理项目咧系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咁啊，都想请教，首先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你又认为喺省府财政紧缺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呢一个长期护理系统面临嘅问题，又可唔可以置诸不理咧？
6: 嗱，我哋加入 BC 省咧，就可以话面对一个所谓银发嘅呢个海啸。咁啊，大批呢啲所謂嘅baby boomer 咧，即係

0: 開始就進入咗呢個需要照顧嘅年齡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護理人員嘅增長咧就係遠遠係唔夠嘅。咁啊，好普遍嚟講咧，其實內陸嗰方面咧，反而係仲嚴重過我哋家喺市區入邊。嗱，內陸同埋島嶼嗰方面咧，家下發覺咧，佢哋嘅空缺咧有三分二嘅空缺，家下喺呢啲長者嘅護理人員入邊咧，係喺呢個內陸同埋島嶼嗰度嘅。咁而我哋喺身喺呢、這個即係譬如喺温哥華呢、這個市區入邊咧，就稍為好啲。咁所以我哋又唔可以單單話睇下我哋自己觀察嘅所得咧，就認為個問題唔嚴重。其實係相當之嚴重嘅。嗱、咁如果根據報道嚟講咧，佢哋家下希望咧個長期護理嗰度咧，每一個人入到長期護理院入邊咧，起碼每一日咧有3.36小時嘅直接嘅人對人嘅照顧嘅。咁加下個報道收翻嚟咧，就係平均咧就得兩個鐘頭至到2.3個鐘頭嘅啫。咁即係換句話咧，其實都相差都相當遠嘅，即係起碼有三分一嘅呢啲咁嘅增加嘅人手咧係需要嘅。咁然之後等候床位咧就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大概咧就每一張床咧，就如果要等嘅話咧，係要大概由以前嘅即係幾年前嘅144人咧，去到家咧就287人。要呢個拉雲平均啦，我亦都聽過咧，就係話如果純粹聽咧，就聽過仲等仲長啲都仲有嚇。咁然之後等候床位嘅人咧，個排隊咧排到家係7000人噶啦。咁所以床位唔夠，人手不足。點解床位唔夠呢？就係、是、因為人手不足，開唔到床位。就算佢有嗰個設備喺度，但係佢如果請唔到有呢啲護理員喺度嘅時候，佢唔可以招納一啲呢啲長者入嚟住嘅。所以變咗咧，就係話床位有咗，都未乜表示解決咗問題，而係真係喺嗰個長期護理員嗰方面咧，就需要係睇點樣係處理翻。嗱，我哋要省府嗰方面咧，就之前咧就醫生短缺咧，家庭醫生短缺咧，就曾經咧就大規模咧就係即係增加咗嗰個醫生嗰方面嘅收入啦。咁根據佢家之前即係2023年嗰個醫生綜合嘅家庭醫生嘅支付費用嘅咧，佢哋家醫生嚟講咧就已經係增加咗相當大嘅收入噶啦。平均啊，又係拉雲船 BC 省平均嚟計咧，佢哋每個醫生每年咧個收入係322,000元。咁就而我哋省嗰方面係對醫生護士呢方面嘅支出咧，係增加咗17%嘅。咁錢就使咗啦，使多咗啦。咁但係咪真係話我哋收到有咁多嘅效果咧？嗱，咁其實我哋好多喺市區入邊嘅時候咧，喺呢啲急診中心咧 UPCC 咧，就所謂解決咗我哋唔夠醫生嘅個問題，亦並唔係佢哋真係有一個長期嘅醫生。家庭醫生跟住佢哋，咁喺護理員嗰方面咧，咁亦都係薪酬嗰方面係增加咗好多噶，尤其是即係喺呢個呢、這個疫情之前咧，疫情期間咧就有一個所謂津貼嘅，咁呢個津貼咧就疫情過咗後咧就話要減少咗佢啦，即係唔再俾呢個特別嘅津貼啦，咁啊引致好多不滿咧。咁之後後期咧就慢慢一步一步少少少少咁又加翻俾佢。其實醫護人員嗰個薪金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嚟講都係增加咗唔少嘅。咁問題就係話增加咗唔少之餘咧，佢哋亦都係話係對於嗰個加時工作嗰方面咧，亦都係有所一個管制一個限制啦。咁變咗就算即係譬如話佢要加時唔夠人啦，咁你要加時工作，加時工作嘅時候，咁自然就要增加個支付啦。咁有時1.5倍甚至去到2倍嘅薪金俾佢哋。咁呢方面嚟講係支出就使多咗好多。咁但係始終咧就話真正個服務咧始終都係唔夠。咁我相信省府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真係要做多啲嘢。咁而我始終覺得咧就話省府能夠做到嘅嘢咧，就喺呢個醫管高層管理嗰班人嘅身上。呢班人咧就係資薪就好高嘅，亦都越嚟越多嘅，係臃腫嘅。如果裁咁呢啲人，令到佢個瘦身能夠有效咁嚟管理咧，我相信我哋嘅資源會運用得更好。
1: 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諗去批評咧，任何嘅制度不足咧，我哋都相當容易嘅。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每一個系統嘅仔細啲。當然高層是負責整體的發展，但如果我講回醫療的話，我看到這10年陸續不同政府的政策其實很

0: 依賴咧醫療裏邊嘅專業咧，嗰個科學化同埋服務咧點樣去改善？咁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將嗰個服務由醫生診斷之後，醫療之後咧療養。而家我哋講到咧，尤其是老人家咧，嗰個服務咧，其實除咗有註冊護士、 有 LPN、 有 Nurses A 咁等等等等，一路排落去咧，其實將嗰個日常嘅服務工種裏面嘅工作咧，就係我哋講 integrate 配合咧，就係點樣減低個人手同埋人盡其才，減低個資源。嗱喺啲專業咧，其實我哋冇辦法話壓低個人工嘅，因為淨係講北美、淨係講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咧，大家都爭緊嗰啲人才，咁所以我哋要配合人才嘅培訓同埋將個工種咧就分到可以容納到咧多啲人入職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個服務，第二樣咧就係喺個服務點樣。 点样可以优化佢，令到咧即系受服务嘅人咧就容易咧就系康复，或者喺疗养院咧点可以令到咧更喺佢嘅余生咧晚年咧系舒服有 quality of life。我谂呢个咧就系而家我都见到咧喺呢多方面咧系做紧嘅，咁但系问题始终系人唔够咧，我哋。 招揽翻落咗美国嘅加拿大人才翻嚟咧，最近咧，南拉姆啊，喺其他我哋省政府做咧，都系做紧。我谂呢个方向咧系正确嘅。
1: 嗯，咁我哋都知道咧，省府喺早年亦都系推出咗一个叫做 HCAP 嘅计划啦，咁啊，帮助一啲系有意投身呢一个嘅医疗医院助理或者系叫做喺护老院入面嘅一啲助理人员嘅。 工作嘅人咧，去到讀書同埋去到連結一間嘅護理機構啦。咁啊，但係喺近期我都聽到唔少嘅從業員反映咧，就係話好多嘅學生佢哋喺一間機構服務滿期限之後咧，就會離開，甚至乎離開呢個行業啦。咁啊，會唔會喺講緊喺人才唔夠嘅問題上咧，可以專注解決所謂流失率嘅問題咧？咁啊，另外亦都係包括我哋 BC 省唔同地方嘅醫療人才嘅分佈不均嘅問題。 呢个系咪都可以着手去解决呢？都相信需要时间去到处理同埋考量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9:01，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BC 公民协会呼吁全省范围禁止警方驻校联络官计划。协会致函教育厅长及公共安全厅长话，计划会对教职员及学生造成伤害。协会同时呼吁各校区提高透明度。协会话目前冇任何证据表明上述计划能够达到佢哋声称保障学校安全嘅目标。协会 呼吁当局注意近期温哥华发生嘅两宗涉及教职员及学生嘅事件，其中一宗事件，一名驻校警方联络官拔枪同时将一名校工戴上手铐，警方就话被戴上手铐嘅男子不服从警方嘅指示；另一宗事件涉及一名驻校警官。 同一名前學生發生不當行為，而被警察投訴專員紀律處分。温哥華華裔加拿大博物館備受矚目嘅全新大型展覽《動能運動中的力量與認同》，適逢世界盃決賽周今日正式開幕，喺波士家族畫廊展出，直至明年9月5日。展覽以運動酒吧為靈感。 汇集文物纪念品、运动摄影、当代艺术以及视觉元素，追溯至20世纪初以嚟，加拿大华裔运动员喺加拿大嘅发展历程。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喺执勤期间中枪殉职。蔡慧娴报道。
5: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最新证实，一名43岁警员喺今朝于执勤期间殉职。佢系隶属紧急应变部队，入职18年嘅警员皮尼佐托 Mark Penisotto。
3: 警方指在清晨大约5点42分紧急应变部队联同皇家骑警去到北约克 Mother

0: 称威一个住宅单位执行搜查令，期间警员同单位里面嘅人搏火，皮尼佐托中枪受重伤，送往森林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至于喺案发现场有一名19岁男子受伤，目前喺医院接受治疗，而且被警方扣留。当局通缉紧另一名19岁在逃疑犯 Sarah Jebby。指呢一名男子持有武器同埋系危险嘅人物，呼吁公众要提高警觉。有消息指，今次嘅执法行动系同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遇袭嘅国家安全调查有关。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442.53，升291.2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292.43，升373.65；纳斯达克指数25,287.3，升117.8；S&P 500指数7,302.23，升35.21。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49.29，跌158.67。纽约期油每桶90.98美元，升0.95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09.4美元，跌23.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2.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我哋一起先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嘅最新消息先啦。讲紧嘅系美国同伊朗咧，系再次互相轰炸，系进行到第二日啊。咁啊，美军就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去到攻击伊朗嘅军事通讯同埋防空设施。咁啊，伊朗方面就向科威特、巴林同埋约旦嘅美军设施发射导弹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伊朗领导人不尽快和美国签署和议，美军就会去到继续猛烈轰炸。他今天亦都再度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美国未来将会接管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主要的石油设施。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目前的美伊局势呢？美国加大施压和重启这个军事的行动之后，伊朗又会不会因此屈服呢？主要石油设施又会不会轻易被美军控制到呢？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7: 美国对于伊朗各方面的战争各方面讲了的东西，就已经是讲了几十次，说是已经谈判成功了，差不多会停战的了。但是始终就是停不了战，而似乎加下现实来讲，又是加剧的这个趋势。咁主要呢就係、其實我覺得喺以色列嗰方面嚟講呢，佢係絕對唔配合嘅。咁以色列繼續係呢個轟炸南黎巴嫩嘅南部，咁似乎呢樣嘢呢就未停過。咁喺伊朗嗰方面嚟講呢，就係話喂，我哋停戰呢係包埋呢個黎巴嫩嘅。咁但係以色列嗰方面嚟講呢，就一度堅持呢就話唔包。咁然之後加下呢，美國都開始話唔包啦。咁即係如果唔包嘅時候呢，咁伊朗就覺得會唔會係一個被欺騙呢？咁你開頭話停火嘅時候，佢覺得呢就應該係包埋黎巴嫩嘅。咁但係加黎巴嫩竟然係完全話唔包嘅。咁另外再談判㗎。咁之前談判咗嗰啲嘢係當係乜嘢呢？咁如果咁樣嚟講，再加上呢就美國要求佢呢就話完全係停止所有嘅核嗰方面嘅進展嘅。然之後將嗰啲濃縮油呢就加埋出嚟咁。咁呢個呢亦都係伊朗嗰方面呢就係好難

0: 答現時嚟講去應承佢嘅。咁變咗其實兩邊嘅要求咧啊都相差好大。伊朗繼續要求咧就話美國你要解封我嗰啲啊所有嘅資產，咁你又啊俾我哋用翻啊以幾十億元嘅啊甚至幾百億元嘅呢啲咁嘅資產。咁然之後美國又調翻轉頭咧就話啊你繼續打落去咧，我就要呢啲資產咧攞嚟填補翻咧喺中東國家嗰方面嘅維修。啊！即係打爛咗咁多嘢啦，咁啊要攞啲錢咧，就去洗咗佢咁喺嗰方面洗咗佢。咁而即係喺美國佢立場嚟講咧，我相信佢有好多基地咧喺嗰啲地方咧就已經打壞咗，雷達啊、接地啊嗰啲打壞咗。咁佢要用嚟維修咧，就攞呢筆錢咧。我相信呢個就特朗普所諗嘅，並唔係一定係幫啊夏威灣嗰方面咧，就話你打爛咗啲民居啊，喺嗰個酒店啊俾人哋損壞咗啊，咁我幫你修理翻啦。嗱，咁呢啲。種種嘅舉動嚟講咧，即係似乎咧就係話，仲相差好遠啊！如果相差好遠嘅時候，大家個期望咁遠嘅時候，能唔能夠短期內達成協議咧？咁似乎都係好困難。咁所以特朗普家現時咧，就似乎係用佢所謂佢嘅談判嘅強勢咧，就係話你唔談判咧，我就繼續打你，打到你談判為止。咁但係即係佢話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咁會唔會即係伊朗嗰方面係已經真係話？彈盡糧絕去到呢個地步咧，似乎又唔係喎。咁伊朗究竟個底有幾深咧？大家都喺度估緊嘅，包括美國在內都係估緊。佢仲有幾多飛彈、導彈可以射出嚟咧？咁而射出嚟嘅時候，以色列同埋美國喺周邊嘅呢啲咁嘅設施會唔會再進一步被破壞咧？咁而呢個當然伊朗係一個劣勢嚟嘅，佢因為受到制裁啊，亦都受到。通脹嗰方面嘅壓迫咧，就伊朗嘅人民當然係唔好啦。咁但係問題，如果一個國家佢基本上嘅尊嚴都冇，即係所有嘅領導層俾佢一日殺曬，咁對於一個國家嚟講，係咪話逼到佢已經係去到一個窮巷度？即係如果佢真係係打敗嘅話，咁呢個國家仲會唔會喺國際上面有任何嘅名譽聲譽咧？咁去逼到佢呢個咁嘅地步，我覺得係可以話係即係太過逼人太甚。即係美國同以色列係咪應該考慮翻，即係用翻少少中庸之道？如果佢真係想停戰嘅話，真係要中庸之道。咁加就其實全世界咧個經濟咧就為佢去買單嘅。咁佢繼續打落去嘅話，咁全世界就好多地方咧可能好快就會真係缺油石油短缺陷入一個好困難嘅地嘅警方，佢哋嘅石油儲備已經用曬啦，咁點啊點咧？咁希望即係美國同以色列呢方面嚟講咧，盡一盡大國嘅呢個責任同埋義務啊。
1: 嗯，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就表示咧，美軍已經秘密幫助200多艘嘅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啊，佢較早前喺白宮向記者話咧，每晚都有數百萬桶嘅石油從伊朗油流出啊，咁啊，因此油價現時係處於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咁啊，另外佢係亦都係今日再警告啦，將會喺今晚對伊朗進行猛烈嘅打擊，並且話佢喺不久嘅將來咧，美軍將會佔領呢一個哈爾克島同埋其他嘅石油設施，並完全控制佢哋嘅石油同天然氣市場啊。正如美國對委內瑞拉所做嘅咁樣，咁啊又形容咧當初咧嘅做法對委內瑞拉同美國都係極其有利嘅。咁啊，與此同時咧，美伊雙方係繼續互相去到進行空襲啦。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佢哋雙邊再次恢復互轟啦。咁啊，事情又要再拖延幾耐咧？咁啊，對於全球嚟講，又需要再承受幾耐呢一個能源方面嘅衝擊咧？
2: 嗱，如果分兩點去講先，就係而家嘅情況係咪有好轉定係惡化咧？特朗普昨天在白宮說的話，其實這些沒辦法去核實，其實沒辦法信一句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觀察現在的狀態就是兩邊互相交火了。特朗普就說說明幾時幾日就會出兵了。當然這句呢很明顯是真的，特朗普有沒有看孫子兵法呢？我相信一定有。真是虛張聲勢，同埋呢就是攻其不備。咁所以話今晚開火呢就未必開火，會唔會開火會睇下幾時啦咁。但係啦，再擴闊睇而家嘅情況係乜呢？

0: 以色列其实呢他有自己的盘算，立坦耶胡呢有自己的目标，他是要做的。咁你见佢一步一步呢在中东的啊嗰啲袭击啊，尤其是伊朗，去到伊朗，我哋讲喺加沙，喺黎巴嫩，伊朗。咁问题就话特朗普冇一个全盘呢点样去合作或者呢一个目的嘅。喺一个被动之下嚟到呢一点呢，大家都冇默契。咁问题就係话伊朗个实在里面被战係几耐啦，大家都唔知道，但係个盘算就係大家睇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三四年，而伊朗亦係预咗呢一个咁样嘅袭击呢，我相信佢嘅准备係超过三四年以上，而掟埋好多嘅武器，好多尤其是已经係針对中东产油国，我哋讲派系逊尼同什叶派两派嘅啊，嗰个不和咧，其实伊朗咧系准备咗好耐，去到一个袭击嘅地步咧，你见佢掟埋好多武器喺不同嘅地方。咁以色列同美国嘅情报咧，其实完全未能够洞悉所有呢啲武器嘅隐藏。咁当然第一轮美国嘅袭击咧，以为自己咧是可以控制所有伊朗的能力呢，其实是低估了的。咁而家发现呢，我个数量同埋嘅能力呢是有一定嘅差异。咁如果你睇落美国，好明显政治白宫系其中一样。美国个国防军力呢五个大厦呢里面衡量一个战略呢是完全两回事。咁问题就是你会见到特朗普呢一段时间静咗落嚟，而家想发动第二轮军方，美国嘅军方系咪能够有一个明显嘅政治目标，令到军事目标可以达到呢？我哋见第一轮呢两个呢，政治目标同军事目标呢系做咗之后呢，政治目标是达不到的。咁所以特朗普自己嗰个政治嘅目标实在想点呢，军方部署嘅能力系点呢，咁而家我哋见而家第二轮会唔会真系有所谓嘅第二轮嚟緊，有一个压制性，令到伊朗完全系可以系同美国合作呢，同西方国家合作，甚至乎中东国家合作呢，呢三个未知数呢都好难去估计。咁所以特朗普话今日去打伊朗再一轮，呢、这个我哋相信呢都系要慢慢观察实在嚟成点样，去再去估计嚟緊中东呢一个咁样嘅乱局点样影响我哋国际嗰个油价，国际嘅经济嘅市场嘅。
1: 是啊，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啊。咁啊，喺战场上的交锋咧，都是到底佢嘅胜败如何？当然啦，会影响谈判桌上的筹码啦。咁啊，但系战场上的优势咧，有时啊未必会反映喺政治方面嘅。咁啊，可以见到今次美国系对伊朗采取嘅军事行动啦，对伊朗嘅方面构成咗一个重大嘅打击啦。但系似乎就未能够令伊朗方面完全屈服嘅。咁啊，对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就分析了这个嘅美方的军事策略为什么会存在一些漏洞。咁啊，讲紧过去三个月，虽然美方加大一个军事压力，但是伊朗方面就显然未有明显的让步。咁啊，就CNN 方面就分析话咧，咁啊，美方加大军事压力的做法咧，系反而会令伊朗的领导层越发认定特朗普政府不会信守任何的承诺。咁啊，讲紧今次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咧 ，CNN 就认为有三大嘅因素系到导致嘅。咁啊，首先系伊朗唔愿意按美方要求重开海峡同埋终止核计划咧，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挫败感加剧。咁啊，其次系特朗普相信只有正面对抗先可以迫使对手达成协议。咁啊，第三就系咧，特朗普倾向喺谈判嘅脆弱节点动用武力，导致谈判嘅节奏被打乱。咁啊，从实际情况嚟睇咧，美方今次嘅空袭咧，系为咗报复伊朗喺星期二击落一架嘅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咁啊，报道嘅分析认为咧，特朗普去到系不得不采取反击嘅行动，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等于默认咗伊朗对海峡嘅控制权。 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多数嘅

0: 分析员都认为呢，伊朗是不可能无止境地承受美国的封锁对他们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冲击。但是退到目前为止呢，就见到伊朗当局并未承受显然的一个的巨大压力的迹象，亦都是说明呢，为什么伊朗并未做到特朗普想要的那一种让步。咁啊，战争咧，对于无论系伊朗当地咧，或者系中东其他地方啦，甚至乎喺我哋北美而言咧，美国乃至我哋加拿大咧，都承受住一个巨大嘅冲击嘅。咁啊，喺我哋加拿大，尤其是反映喺一个嘅油价嗰方面。咁啊，至于美伊双方咧，随住军事行动嘅延续咧，双方嘅冲突会唔会进一步升级，甚至演变成特朗普口中所讲嘅夺岛行动咧？又会对接住落嚟嘅国际油价等等嘅市场方面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咧？都值得去到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r 特价52.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告列至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我哋北美洲啦，北美三国嘅贸易协议嘅加美墨协定咧，即将喺下个月进行规定嘅续期检讨。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啦，佢未必会支持续签啊，并且暗示可能选择终止协议。咁啊，特朗普再次批评咧呢一个嘅加美墨协定前身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系美国历嚟最差嘅贸易协议，而加美墨协定只系对前身咧作咗一个改善啊。咁啊，又话美方系保留退出嘅权利。咁啊，特朗普就声称咧，美国喺同加拿大同墨西哥嘅贸易当中出现逆差，佢又强调美国系唔需要美国同加拿大的唔需要加拿大同埋墨西哥的东西。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特朗普呢一个嘅最新言论咧？佢话唔足，系咪佢话唔足就唔足咧？咁啊，有冇其他嘅因素咧，系会影响总统特朗普嘅决策咧？咁啊，对于今次嘅谈判嘅或者检讨嘅前景，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咁啊 ，Candy 婆咁升，你又点睇
4: 啊？特朗普其实都几出名嘅，就系话今日嘅佢咧可以打到之前嘅佢嘅，咁所以佢话家下唔谈判咧，呢个系最差嘅贸易协议咧。咁我相信佢都系佢嘅谈判嘅策略之一。咁啊，我哋睇翻即系譬如话美国同墨西哥同加拿大做嘅贸易嘅话咧，我相信唔系话佢话唔签就唔签咁简单。根據2025年嗰個數字嚟講咧，墨西哥已經成為美國最大嘅貿易夥伴噶啦。咁即係墨西哥輸向美嗰邊咧，已經係超過5349億元。咁而美國幫墨西哥買咧，亦都係有成3380億元嘅。咁然之後係一個逆差嚟嘅，美國係逆差係1969億。咁即係墨西哥咧，就始終係有個好大嘅盈餘啦。咁當然呢個唔計服務嘅，美國服務嗰方面咧，就可能美國係追翻一啲呢方面嘅逆差，因為美國服務咧係有順差嘅。咁而對加拿大嚟講咧，加拿大係第二美國最大嘅貿易夥伴。咁啊，加拿大賣俾美國嘅嘢咧，2025年咧就有成3830億。咁然之後美國係賣翻俾加拿大嘅咧，就有3365億，咁然之後美國一樣係有個逆差，只不過係細好多啦，比起以前啦。咁咪464億嘅啫。嗱，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咧係減少咗，一路減少啊。而美國同墨西哥嘅貿易咧反而係加大嘅。可能即係會唔會就係話佢唔幫加拿大買嘅嘢咧，佢家要幫墨西哥買啦。咁與一個任何一個國家咧。如果是跟他的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個頭那兩個都不說不做生意或者說不忘他談判這個我相信是一個愚蠢的事咯，因為他未必一定說短期內就說真的取代得到。好了，你不談判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說在加拿

0: 但係動物西哥嚟講，如果係咁嘅話，我哋係可以依我哋自己嘅方法啊，認為我哋有利嘅時候咧，我哋就譬如加價啊，喺呢方面嚟講加關税啊，喺某方面嚟講咧就話我限制啊出口啊咁樣。咁其實損害嘅咧反而係美國自己本身嘅。咁所以美國啊，特朗普話我唔係依唔需要佢哋，唔需要美國，唔需要加拿大。咁呢兩個係佢哋最大嘅貿易夥伴喎，你突然間話我唔需要你最大嘅兩個貿易夥伴，我相信任何做個生意嘅都話，如果你有兩個大客，同佢係貿易得做好好嘅，突然間話我唔要呢兩個大客，咁冇可能嘅。呢個所以我相信呢個完全係佢談判嘅籌碼。好啦，問題就係話咁啊點樣咧？咁似乎特朗普家現時嘅政策咧就係話分開嚟同佢哋傾。咁啊，佢已經同墨西哥其實談判咧，據報道講咧已經有啲進展㗎啦。咁但係同加拿大咧就可以話根本就未曾賣牙。雖然我哋有貿易代表落咗去，但係似乎冇嘢講得出嚟，聽唔到有啲咩特別嘅進展。但係同墨西哥度咧聽講就係有啲進展。咁會唔會係先同墨西哥搞掂咗先？因為墨西哥家現時係佢哋嘅最大嘅貿易夥伴啦，先至嚟慢慢同加拿大講。咁講，我相信一定係要講嘅，唔會話突然間停咗。咁我哋唯有就係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美國需唔需要我哋加拿大嘅東西咧？
2: 嗱，特朗普就話美國唔需要加拿大嘅嘢，冇問題。如果你美國真係可以自己做曬啲車，做曬所有自己嘅軟木材、鋼鋁，當然你自己要開廠啦，要追啦。問題就係最划算咧，但係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話佢唔要我哋嘅嘢，佢要唔要加拿大買佢啲酒咧，買佢嘅產品咧一樣嘅啫。咁而家你見咧，美國嘅不同州份咧就已經咧就係、是、第一件事，如果你係講Democrat， 我哋講民主黨執政嘅呢一個州份咧，其實當然在政治上跟特朗普是不同啦。那你同我的政策和加拿大的政策可以講就是話，如果他州份可以跟加拿大是可以做貿易的呢，就自己差不多已經講曬的了。那所以你見呢安省省長德福呢昨天又幫這個Pennsylvania 呢就是簽了約。那你見呢我個不同嘅州份咧，六七個八個九個咧，就係、是、同加拿大咧直接咧就係、是、簽呢、這、一個備忘錄，浪起咗呢一個美國個聯邦嘅。咁你見咧貿易係重要，唔係政府同政府貿易，係商界同商界貿易。咁所以我個經濟咧一定係人與人之間嘅往來。咁特朗普喺呢一個加美墨協議，咁我哋計就話，如果佢唔簽，擺到明白，我唔簽咁。當然我哋信佢幾多成就另外一樣嘢啦。問題就係唔簽會點咧？就係2036年咧，如果我哋唔簽冇嘢改咧，就可以去到2036年。咁特朗普有咩可以做咧？六個月通知我哋咧，就係、是、三個國家咧取消呢個合約。咁當然加拿大同墨西哥可以繼續啦。咁所以你話嘅可能性喺法喺呢個簽嘅協議裏面做嘅嘢咧，其實對我哋嘅影響咧就係嚟緊呢六個月做定唔做，否則嚟講咧就係、是、十年繼續。咁裏面當然有好多協議之外嘅咧嘅產品咧，我哋係受到影響，受到嚴重嘅影響嘅。但係你見我哋而家嘅態度就係、是、冇可能特朗普今日講一句，我哋即刻彈起做啲反應。夜晚講一句，我哋彈起做啲反應，冇辦法，所以一定要喺個談判桌擺咗出嚟，大家傾好，寫好文字，要再簽，咁啊繼續啦，一定係用咁嘅方法咧對付呢啲咁樣嘅模棱兩可嘅方法先得嘅。估無論點咧，你見而家我個狀態咧，已經好多州份、好多商家咧係自己同我哋加拿大咧去商討，咁我哋仲有就係話。在嚟緊呢一年最重要嘅政策咧，就係、是、點樣拓展嘅新市場，拓展我哋嘅商業關係。當然商業關係咧，我哋要買要賣要合作，有我哋嘅資源，有我哋嘅技術。咁你見呢啲條件咧，加拿大係豐厚嘅，同埋我哋以往咧做落嘅功夫同其他國家嘅友

0: 善，同埋嗰個信賴最重要 ，trust。喺商業，無論你想賺幾多錢，點都好，始終係有個信任先得。就算你話應承同我講好多利潤嘅，而係信唔過嘅簽約係冇用嘅。咁所以加拿大以往嗰個態度同業績係做得到。咁所以你見今次我哋改型咧，尤其是南韓同德國咧，分別喺潛艇啊，喺呢一個瑞典啊，喺軍機啊。呢啲發展咧，都見到我哋嘅資源、我哋嘅鋼鋁、人才，同埋我哋當然稀土啊、呢一個地緣啊、其他嘅合作咧，係非常之大嘅機會。仲有一樣嘢，特朗普行錯路就係佢唔係得罪淨係加同美啊墨，佢係得罪全世界。咁所以你見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加拿大咧嗰、那個機遇。是擴闊咗，咁所以我哋合作嘅可以講目標咧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大家合作咧，我相信特朗普自己知道咧，佢面對呢一個困難，但係口口聲聲咧講反話咧，幫唔到特朗普自己本身咧喺呢個加美墨嘅協議嘅談判嘅。
1: 正如刚才 Ken 都提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是昨日亦都是公开罕见地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言论的，形容他的言辞是粗鲁且鲁莽且不尊重。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夏皮罗今次公开批评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态度情况都是相当罕见，反映跟部分的美国州政府对华府的贸易政策的不满。咁啊，呢一个又会唔会成为呢一个加美贸易谈判当中嘅一个突破点呢？我哋都会持续关注。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公民自由协会呼吁喺全省范围禁止警方驻校联络员计划。协会向教育厅长及公共安全厅长发出信件话，上述计划会对教职员及学生造成伤害。协会同时呼吁各校区提高透明度。协会政策顾问话，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述计划可以达到他们宣称保障学校安全的目标。他呼吁全省各校区公布过去五年的报告，报告内容应该包括联络员的身份资讯以及投诉记录等。信件仲详细列举温哥华近期发生的两宗影响教职员及学生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一名警方驻校联络员拔枪及将一名学校员工戴上手铐。温哥华警方确认事件，不过表示学校员工不服从警员指示。另一宗事件涉及一名警方驻校联络员同一名前学生发展不正当关系，受到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纪律处分。温哥华教育局主席话，基于隐私考虑，他无法就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告会猛烈打击伊朗，同时在短时间内夺取当地石油秘密哈尔克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回应话，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同时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美国传媒报道，五角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大楼已经封锁，大楼内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莱尔说，大楼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世界银行下调今年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估计的 2.6% 下调至 2.5%， 低过去年的 2.9%， 主要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的情况更加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者会显著放缓至 1.3%。 世银说，当前环球经济的硬性较08年和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会继续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以及高利率环境

0: 世银油估计战争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增长或者放缓至 3.6%， 低过去年的 4.4%。 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最高21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1度。温尼比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满岛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21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30度。克提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0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8度。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我哋关注翻本国消息先啦。联邦文化部长咧就提出咗一项嘅法案，咁啊计划禁止16岁以下嘅青少年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并且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嘅服务系限制有害内容嘅传播。咁啊，呢一项法案名为数码安全法案啊。咁啊，呢项提案咧，亦都系令加拿大成为近期一系列嘅因为困扰儿童受到伤害而对社交平台进行监管嘅国家之一。咁啊，澳洲喺旧年就已经推出咗类似嘅法案。咁啊，今次我哋加拿大嘅法案咧，就计划去到规定16岁以下嘅青少年就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号咧。咁啊，但系若果呢一个社交平台公司能够证明已经充分咁样保护到儿童嘅安全咧，就可以获豁免。咁啊，未能遵守法案嘅公司可能会面临全球营业额3%或者系最高1000万加元嘅罚款啊。咁啊，除咗社交平台禁令之外，刚才都提到啦，法案亦将会监管日益普及嘅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并且要求呢啲嘅公司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嘅风险。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联邦政府提出嘅法案啊？我哋参考其他国家嘅往嘅事例咧，咁啊，两位又认为今次呢个法案有啲咩嘅可圈可点之处咧，又有啲咩不足之处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7: 系啊，确实呢类法案咧，确实系有需要嘅。咁啊，当然喺我哋自己BC 省亦都有例子啦。咁即系譬如喺2月嘅时候咧，一个18岁嘅女士咧，就系用枪咧，就系杀咗佢自己母亲同埋佢自己嘅一个兄弟咧。咁然之后咧，就再揸车去学校嗰度咧，就再杀咗5个学生同埋一个助教嘅。咁而佢發覺咧，就之前咧呢件事情咧，已經喺舊年嘅6月咧，已經開始咧，就佢喺呢個 ChatGPT 嗰度咧，已經係搜集一啲資料，同埋係計劃緊

0: 咁所以變咗 ChatGPT 有冇呢個法律上嘅責任係要做好呢個把關咧？咁加現時甚至有個訴訟喺度嘅。咁嗱，咁加現時嚟講，梗係唔希望有類似嘅情形發生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法例咧，係要求咧嗰、那個社交媒體呢、這個數碼嘅網絡上邊咧，係要有呢啲咁嘅安全，尤其是對於即係心智未曾完全成熟嘅人士咧，真係有個保障，呢個係必須嘅。咁即係你提過喺澳洲咧，就舊年十二月已經通過咗啦。咁然之後印尼咧喺今年3月都通過咗。咁而歐洲咧亦都有好幾個國家都係通過咗類似呢啲法案嘅。我覺得咁樣保護係需要嘅，因為兒童嚟講咧就係、是、尤其是喺呢個網絡上邊咧，可以打開咗之後，如果冇呢啲咁嘅保障嘅話咧，佢係可以話去接收任何嘅資料。而咁呢啲所謂嘅人工智能嘅呢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提供任何嘅資料，非常之危險啊！都係等於我哋作為父母嘅咧，就知道即係譬如我哋譬如啲細個嘅時候咧，我唔俾啲細路仔出街，或者話你出街嘅時候你去邊度，一定要話翻俾佢聽。咁同樣地咧，如果佢唔出門，家下拿住部手機或者開住個電腦咧，佢就等於出咗門噶啦，可以去向全世界任何嘅人傾偈、談話、攞資料。做朋友，咁呢個係非常危險嘅事。即係如果我哋對於後生嗰啲，佢出街嘅時候，我哋發覺係要特別留意嘅時候咧，我哋家下喺個網絡上面咧，更加一樣要有同樣地嘅留意。咁至於政府立條呢個例嚟講咧，就係話強迫，即係有一個相當大嘅罰款嘅喎。如果啲平台係佢個全球收入嘅3%或者1,000,000。咁我相信呢、這個嚟講，希望又有一個阻嚇作用啦。因為全球3%嘅營業額咧，對於啲大嘅平台咧，呢個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咁所以希望就有一個好好嘅阻嚇作用，亦都從而咧係保障到我哋喺加拿大嘅年青人咯。
1: 嗯，咁啊呢一個新嘅數碼安全法案嘅監管框架咧，係適用於社交平台用戶上載直播服務、成人內容服務同埋部分嘅人工智能聊天服務。咁啊，框架包含3項嘅核心責任啦，咁啊包括保障兒童職嘅責任，咁啊適用於所有受規管網上服務。第二就係負責任行動責任，咁啊要求社交平台評估同埋降低7類有害內容帶嚟嘅風險，咁啊包括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加上標籤，並且提供簡單清晰嘅方式，令到用戶可以舉報有害內容同埋封鎖其他嘅帳號。咁啊，同時平台亦都有限制特定內容嘅責任啦。咁啊，要求平台迅速移除涉及兒童性剝削、令受害者再次受傷害嘅內容，同埋未經同意分享嘅私密內容，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嘅性影像等等。咁啊，法案亦都係建議成立獨立嘅數碼安全委員會，去到負責執行規例、監管合規情況，同埋提升兒童網上安全。今日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聯邦政府提出嘅法案，同其他政府、其他國家政府提出嘅法案又有冇相似之處咧？咁啊，執行嗰方面又應該點樣吸取其他國家嘅教訓咧？
2: 嗱，呢個係好新嘅領域嚟嘅。咁先講你剛才讀出咧，喺今次政府喺呢一個法案提出嚟嘅範圍先。咁裏面呢，其實喺保護兒童青少年啊，喺呢一個同埋喺網上呢啲公司提出嘅服務同埋佢哋嘅責任，仲有更重要就係一個commissioner 呢個委員呢，其實係要管理呢一啲咁樣嘅通訊。嗱，咁係面對呢一個科技一路變緊，所以喺如果我哋今日定一條例硬邦邦去規限咧，未必咧能夠可以及時咧睇到嗰個改變嘅。嗱，轉一轉角度先睇，我哋面對咩挑戰先？2015年咧 ，Amanda Todd 係一個細路女，其實咧佢喺網上受到欺凌，受到咧嗰個壓力咧擺咗好多嘅。自己一啲私隱嘅圖片上去咧，但係一路受到威脅壓迫，咁喺網上求救咧，其實最後咧就係去到自殺呢一個地步。

0: 當然很慘痛，但你們見這個新聞之後，媽媽出來就是游說所有的政府如何去保障兒童，做了十幾年，那這個呢可以說他媽媽和配合這個這樣的我們說倡議是很重要。但是很遺憾呢，過去這麼多年呢仍然有很多細路兒童青少年呢都是繼續受到壓迫而是傷害自己和就是自殺身亡的。咁所以今次呢我個法案提出呢，亦你會見到呢喺 Sick Children Hospital 一啲兒童服務嘅醫生專業呢出嚟呢就係、支持呢個法案。咁我哋普通市民未必理解到呢一個嘅嚴重性。好啦，咁我先講就係話喺呢一個社交平台呢，有幾樣嘢喺網上呢，社交平台呢就係、好似我哋睇 Facebook 啊，或者WeChat 又好，其他都好，佢其實就係邊個入到去，你就會睇到呢一個人 post 啲乜嘢，甚至乎可以私下聯絡佢。咁你家長咧，其實冇辦法知道咧個青少年兒童咧同緊咩人傾偈。事實上有世界有好多壞人咧，假裝一啲細路同佢哋傾偈，然之後咧就係威脅佢哋、侵害佢哋嘅。咁我哋講，就算你好好嘅家庭教育，你未必察覺到呢啲咁嘅威脅。咁所以政府要立例，同埋要管理咧，一定要個平台嘅負責單位咧，就係處理到呢啲。咁 AI 嘅科技咧，其實係做得到嘅。問題佢哋做唔做？咁所以有一定嘅責任同埋懲罰咧，要求佢哋做。好啦，好快講就係話。澳洲是禁全部禁止呢，其實冇呢、這個唔係最好嘅方法。因為事實上你禁止咗呢，啲青啲年青人呢都會有繼續會用嘅。所以呢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方法就係話，所謂禁止都好，係要個平台改到佢可以有能力控制同埋管理到保障到兒童，負個責任。咁呢一個開始呢係重要。咁所以我哋見嗰個而家就有年半俾呢一個寬限期俾呢啲平台咧，係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喺呢段時間咧，青少年要反應，家長、教育界同埋我哋社區人士要睇嗰啲平台自己係咪真係做緊功夫，見到已經見到有啲漏洞咧，我哋應該在嚟緊嘅機制咧，反映到俾政府咧要管理呢啲平台嘅，咁所以我哋要一齊咧去睇做到呢一個係可以講保障到青少年，又可以分享到嚟緊嘅科技，咁所以同埋教育，所以呢個唔係容易嘅。咁但係咧，我哋與時並進咧，呢一個方法係可取，但係咧實際嘅工作未開始，而家我哋先至開始嘅。
1: 嗯。咁啊，随住越嚟越多嘅国家实施相关嘅规例咧，咁啊，又会唔会对一啲大型跨国社交平台公司构成压力咧？咁啊，与此同时，正如加拿大早前咧，亦都同呢啲嘅社交平台公司咧，因为新闻内容盈利嘅方面咧，导致一啲嘅公司咧系封锁咗佢哋平台上加拿大新闻内容啊。咁啊，今次嘅呢个新法案实施嘅过程当中，又会唔会可以顺利咁样去到避免我哋嘅儿童继续受到侵害咧？呢个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Off town.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创伤同埋急性大量出血，需要尽快补充血液同埋止血，先能够维持生命。慢性出血，若果红血球细胞流失量超过造血嘅速度，就会导致贫血。先要找出病因，先能够提供适当嘅治疗。诊断慢性出血，首先由查询病历开始，例如消化道嘅病变，包括胃肠溃疡、肠道炎症同埋肿瘤，或者痔疮持续出血。长期瘀走导致胃肠和肝脏受损，食道和胃壁可能出现静脉曲张。在发展中的国家，肠道可能被寄生虫感染。检查除了验血和测试粪便是否有隐藏的血，可能要加上胃肠窥镜，确定病变和出血的部位。大肠直肠癌筛检通常由45至50岁开始，但若属于高风险的类别，例如父母、兄弟姊妹或者仔女患有大肠癌，就建议由40岁开始进行筛检。妇女经期频密和过多，需要检测荷尔蒙分泌和人血功能、盆腔超声波扫描查看子宫和卵巢的变化、妇科检查观察子宫颈和阴道的变化，以及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由子宫内壁抽出细胞组织化验。其他慢性出血的原因包括经常流鼻血，如果伴随有鼻腔阻塞和淋巴结肿胀，就要排除耳鼻喉癌的病变。肾脏肿瘤、水泡和结石、前列腺和膀胱的病变都可能会导致血尿。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血小板数量不够，都会增加慢性出血的机会。慢性出血而情况稳定的病人，治疗通常由改善病因和补充营养开始。年纪较大或者患有长期病症的病人，若果血红蛋白下降到70以下，可能需要输血补充。我是施明杰医生。
2: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来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还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时事百科。
4: 在尚未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如果身处在日本，想查询个人或者企业电话号码最快捷方便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去全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日本电信电话 NTT 提供的104电话号码查询服务，由接线员为你找所需的号码。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NTT 宣布结束有136年历史的付费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印刷版商用电话簿亦都全面停止。104电话服务其实不只是单一的服务，而是一段横跨人工接线到到电脑化再到网络化的电信演进史。1877年，苏格兰发明家兼企业家贝尔发明电话没几耐，日本随即开始研究。一年之后，日本在东京第一次成功进行电话的实验，当时由工部省，即是后来的通讯机构主导测试，初期只限政府和重要机构使用。1890年，即是明治23年，日本政府正式开始商业电话的服务，由后来的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前身系统负责管理，初期只是提供东京和横滨之间的服务，同时采用人工的交换机制度，东京的用户只有155户，横滨就有44户。1900至1930年代，电话逐渐普及到商业机构和富裕家庭，其中东京和大阪发展最快。在1937年至1945年爆发战争，电话被视为重要的军事资源，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二战空袭亦都造成通讯网严重损毁，很多交换机和线路被摧毁，直至战后在美军占领和政府主导之下，先再重建电话网络，同时成立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电话用户迅速增加，申请电话亦都要排队几年，查号亦需求暴增，必须要标准化服务。日本统一电话号码查询服务，同时建立专职查号接

0: 线员和标准查询的流程。由于接线员每日接到几百万次的电话查询，他们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是重视用柔和的声音，还有保持微笑声，令到电话另一端的人感到轻松自在。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一位的接线员每日都要练习发声的技巧。直至1989年 NTT 将查询号码改为104，查询次数同年达到顶峰，近13亿次。当时 NTT 拥有遍布全国大约300个地点，大约2万名的接线员。而在第二年的服务转为要收费，查询的次数亦都随之下降，去到2024年只是收到大约1000万次的查询，工作的地点只是剩下6个，大约200名的接线员。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1: 尽情发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精装快报，
7: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计划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自由党政府提出的新网络安全法案计划强制社交媒体平台封锁16岁以下儿童的使用权限，并对聊天机械人进行监管。联邦文化部长米勒表示，相关限制将会包括涉及性暗示的人工智能内容。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负责人就说，新法案扭转了过去将利润置于儿童安全之上的趋势。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星期三和各省长举行了一次视像会议，会上重点讨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策略。就在会议举行几个钟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续签北美贸易协定。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重申了他过去的言论，即是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东西。总理卡尼在国会山庄被问到特朗普最新言论的时候就没有作出回应，但当他被问及和各省长的会晤的时候，就表示会晤的重点将会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力战略，包括承诺将国内发电量翻倍。而据一名省级消息人士就透露，联邦同各省在会上共同讨论了加美墨协定谈判的下一步步骤，主要围绕贸易问题展开。总理办公室就在声明入面表示，卡尼向各省省长通报了和美国持续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前最高将领艾尔告诫国民不要和美国这个邻国断绝关系，并且警告在冰球比赛入面喝美国国歌等行为可能会令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艾尔上星期在渥太华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入面向与会者表示，尽管他承认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改变，可能永远翻唔到以前我哋认为咁样，但係同美国嘅关系依然至关重要，我哋需要小心唔好同嗰啲仍然友好嘅人断绝关系，应该将民众同政府分开看待，唔好喺冰球比赛入面喝美国国歌，挑拨同我哋友好嘅人之间嘅关系，从而煽动大规模民族主义。这一位已经在2024年退休的前国防参谋长又在演讲里面警告，不要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投入中国的怀抱。他亦都对总理卡尼近期两项外交政策方向进行了含蓄的批评。首先他警告不要为了安抚中国政府而牺牲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其次他说，当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和中国政府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增加两国贸易

0: 嘅时候，佢感到愤怒。佢话：我哋必须警惕站在中国一边而唔系美国一边嘅呢个方向。艾尔话：呢个系通往灭亡嘅道路。佢话：开展贸易系好事，但前提系唔能够牺牲国家利益同价值。如果我哋孤注一掷，好快就会俾人抢走饭碗。艾尔先前曾经表示，佢认为加拿大应该考虑获取核武器，以便在日益动荡的战争中起到震慑作用。在上星期的活动里面，他并没有重申这个观点，而是强调政府在军事采购方面需要更勇于承担风险。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工会成员嘅户外工人威胁要全面罢工，因为经过几个星期嘅轮流纠缠，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大湾地区雇员工会主席发出声明话，工会成员对谈判毫无进展，以及冇任何谈判计划感到厌倦。作为工会持续几星期罢工行动一部分，工人今日喺素里同三角洲架设纠察线。工会话，大湾都市局为重返谈判桌设置先决条件。虽然工会致力尽量减少工业行动对公众造成嘅不便，不过仍然会被迫举行全面罢工。大湾都市局就话继续谈判冇任何先决条件，同时提出五个谈判日期以及任命一名调解员嘅建议，不过工会拒绝。工会会员已经喺持续17个月喺冇合约情况下工作。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喺執勤期间中枪殉职。陈正仪报道。
5: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证实，一名43岁警员今朝早执行任务期间殉职，是隶属紧急应变部队有18年资历的警员皮尼佐托 Mark Pinizzotto。 警方说，在今朝早5点42分左右，紧急应变部队联同皇家骑警去到北约克 Martha Eaton Way 一个住宅单位执行搜查令，期间警员与单位内的人搏火，皮尼佐托中枪受重伤，送往森林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案发现场有一名19岁男子亦都受伤，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理并被警方拘捕。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已经就此展开调查。警方并追缉另一名19岁的男疑犯 Sarah Jabby， 形容他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呼吁他自首。警察总长丹乔形容殉职的皮尼佐托是英雄，而警队正全力支援其家属。他又证实今次执行搜查令的行动涉及多宗枪击案，包括今年3月发生的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枪案。本地传媒报道，一名涉案的伊朗男子上个月在美国落网，被控以恐怖活动相关罪名。多伦多市长邱志慧对于警员殉职致哀，形容是令人心碎，而且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减轻家属与警队同僚的痛苦。他并且透露自己和皮尼佐托一家相识了超过20年。省长杜格福特亦都是社交媒体致哀，并向皮尼佐托的家属与同袍致以慰问，同时指出警员为维护安省的安全每日都面临巨大的牺牲和风险。皮尼佐托是多伦多第43名执勤期间殉职的警员，而这宗亦都是安省今个星期内第二宗警员丧生事件。一名29岁省警日前在安省北部进行调查期间，被疑犯驾驶的汽车撞到身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透过聊天机械人制作的色情影像被指违反本国隐私法，周善玲报道。
6: 联邦私隐专员表示，透过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Grok 所制作的色情深度伪造 Deepfake 影像违反本国私隐法。私隐专员指出， Grok 的人工智能图片生成功能在推出的时候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亦都未有充分考虑对个人

0: 私隐可能造成的损害。专员办公室在今年一月展开调查，研究由 Grok 制作并且在 X 平台上广泛流传的色情深度伪造影像问题。私隐专员说 Grok 被用来生成数以百万计色情深度伪造图片。调查重点包括相关公司是否遵守加拿大的私隐法，以及在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资料来到制作深度伪造内容的时候，是否得到当事人的有效同意。 Deepfake 是利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制作看起上来真实但是实际上是伪造的影像、影片或者是声音。2024年初，美国流行歌手 Taylor Swift 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 Deepfake 受害人之一，大量以他为主角的色情 AI 伪造图片在社交平台 X 上广泛流传，其中部分贴文的浏览量高达数千万次，引发全球的舆论哗然，亦都促使美国和欧洲多国重新检视相关的法例。学术研究亦都发现，加拿大去年联邦大选期间，网上出现不少 AI 生成的政治图片和 Deepfake 内容，虽然整体的影响有限，但是已经引起学术界和选举监察机构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会今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建，同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及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一样。特朗普其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炸弹，今晚会有更多的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不过他同时说，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加希望见到美国撤军。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加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同时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新闻报道完毕。
2: 健康不单只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4: 好听，
5: 96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7: 今日开搵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7: 之前你有同我哋分享过咧，就去丝绸之路啦，哇，好受欢迎哦，即系好多朋友已经报咗名啦，系咪啊？
8: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丝绸之路呢个总共16天啦，咁我哋10月6号咧就会响温哥华出发，咁我哋坐飞机去到香港休息一晚，第二日咧就坐飞机由香港去乌鲁木齐啦。咁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地区，譬如天山天池啊、吐鲁番啊、火焰山啊，甚至是坐高铁去到敦煌，敦煌又住2晚，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会住2晚，咁大家就不用那么频扑啊。咁然后我们都去买一个是嘉峪关啊、七彩丹霞的张掖啊，亦都会去买武威啦、兰州啦，因为主要呢我们的行程呢就会在河西走廊里面的。咁而这个咁重要的历史的据点呢，咁我们行完了丝绸之路就会知道的了。咁当然呢西安都会住2晚，咁玩完晒成个团呢，亦都可以继续埋我哋个系大湾区、澳门同埋香港一个好特别个行程。咁呢个行程因为点解咁特别呢，就系佢包括埋一个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系特别嘅配套㗎喎。
7: 係啊，我之前都有幸参与到啦，我觉得 非常有趣啊！首先嗰个地理环境啦，又喺个海旁嗰度啦，跟住有好多嘅美食啦、美酒咧都可以试，我觉得系好开心噶。
8: 系啊，喺个太平山嘅底下啦，咁又喺维多利亚海港咁靓嘅海港旁边，咁当然又可以试到。

0: 好多美酒啦，咁啊佳肴就唔少得噶啦。咁例如好似呢个系鲍鱼嘅特别嘅安排啦，系咪先？
1: 鹅肝啊、鲍鱼啊呢啲咁啊，好矜贵吓。
0: 系啊，冇错啦。咁呢个咁特别嘅行程咧，咁我哋10月22号喺呢个温哥华出发啦。咁但系两个团可以夹埋一齐行噶噃。咁、然之后好多朋友又问我啦，出年嘅 Spring Break 咧已经预备定，究竟你开唔开团？
1: 系啊，因为有啲朋友可能未必就到之前嘅时间，咁你 Spring Break 其实。你有冇慎重考虑，即系开多个团啊？
0: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咧开过会之后咧，觉得咧大家咧应该咧就系坐一个飞机3月15号朝早到香港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一齐咧就开呢个咧系大湾区嘅团，跟住咧亦都去埋澳门啊，亦都住3晚香港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咧，究竟配套咩机票咧？我哋咧就仲系喺度睇紧嘅。咁但系如果你想参加咧，我哋先用一个咧系。正團費3298嘅數目字，但係咧，如果大家早嚟咧，我哋咧就會咧係減200蚊嘅。如果淨係團費，咁、但係如果到時我哋有配套到係機票嘅話咧，咁我哋仍然都用翻呢個3988再加税呢個數目字咧，同大家一齊咧，3月15号開始由香港咧玩呢個大灣區啦。
1: 系啊，所以心动咧，即系不如马上行动，快啲打电话俾你哋去报名啦，系嘛？
0: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联络电话咧就系604-270-3863，又或者系604-688-2912嘅。
1: 好啊，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今日6月11号是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揭幕战，让我们一起用热血、用情绪、用爱去感受这个属于全世界的舞台。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无论呢一刻你喺温哥华听紧呢个节目，亦或喺多伦多听紧呢个节目，总之听完节目冇几耐，即刻就全程投入世界杯咧。虽然我自己咧唔系一个足球迷，但我就好中意去八卦一下世界杯周边嘅一啲嘅知识啊！即系当然包括咧，我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我相信你一定唔净止一次听噶啦。Die Die 呢一首歌，佢唔系话叫做世界杯嘅官方歌曲，亦都唔系唯一指定一首2026年嘅歌，不过呢一位即女歌手嘅声音，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就系 Shakira。其实头先呢一首作品咧，《Die Die》咧系今年即今届啊2026年世界杯其中一首主打嘅官方歌。当然头先嘅声音当中咧，大家唔单止听到 Shakira 嘅声音啦，跟住仲有 Burna Boy。咁但系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即系好熟悉呢一位嘅女歌手啊，佢系嚟自哥伦比亚。咁啊，咁多年以嚟咧，即系由佢未做妈咪之前，即讲紧已经系十几年前啦，佢唱嘅哇卡哇卡，同埋另外仲有几首歌嘅，一路大热到而家。即系点解会系佢咧？咁多全世界嘅男女歌手，点解即系连续咁多届？虽然佢唔系话每一次嘅官方场合都会出现，但系其实本身你知唔知咧？佢系一个全球语言歌手。呢支世界杯就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连结嚟噶嘛？就系、喺短短嘅呢一个月嘅时间当中，佢本身讲西班牙文又讲英文，佢系非常之熟悉同埋在行拉丁音乐，加上非洲节奏 ，Shakira 本身就系一个全球化嘅定位。咁世界杯本身亦都系全球文化活动，系咪好 match 咧？咁同埋仲有咧 ，Shakira 同世界杯嘅连结咧系好深噶。首先嗱，我头先讲到啦，其实佢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咪，佢生咗两个仔仔，咁啊都系十岁多啲，而佢仔仔嘅爸爸咧就系喺巴塞嘅其中一位球星，系佢嘅前男友。咁跟住同埋咧，长期出席足球活动，本身亦都系足球文化圈嘅人，佢歌好容易传播啦，同埋佢真系好有活力感啊！你唔好睇佢话啊，就嚟50岁啦咁，但系你知唔知佢俾到我哋感觉就系、我一路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嗰种嘅生命力，嗰种嘅生命感，而喺佢身上就完完全全系出到嚟，系好适合全球嘅观众。其实咧，佢呢一首嘅《Die Die》头先大家听到嘅咧，系其中一首主打歌，同埋佢一唱嘅时候，你本身即使对足球唔系咁感兴趣嘅，你咪全身嘅细胞都已经被调动咧。咁转头呢个开幕式啊，揭幕战啊，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去留意去关注，即使你本身自己唔踢波，但系你要知道佢系发生喺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全球嘅焦点啊。其实咧，世界杯系一个地球嘅缩影，一个比赛即系等于全世界好似系缩细咗喺一个月度，大家一齐相聚，同埋喺而家呢个世界大嘅氛围当中，咁多负面嘅消息，真系好需要呢种嘅冲起。即系我哋华人圈都话啊，冲起啊佢啦！我觉得世界杯就系其中一种嘅冲起咯。因为嗱，有欧洲技术型嘅足球啦，德国、西班牙，又有南美嘅激情啦，巴西、阿根廷啊，又有亚洲嘅速度型啦，韩国啊、日本啊，再加上仲有非洲体能爆发型啦。总之你唔同文化，本身讲嘅我哋讲嘢嗰个 language 唔同嘅语言，但系就系被足球即系、被一个波就是、连结咗。咁同埋仲有咧，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你每一个人识唔识睇世界杯，系咪专业人士，其实都冇所谓嘅，就系嗰种气氛。你有冇发现咧？每一届嘅世界杯就好似一个真人版嘅剧集啊！因为喺世界杯当中，你会睇到就系好多现实版嘅电影角色，譬如穷小子变巨星。譬如某个足球球星，佢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啦，或者佢受伤后复出，或者

踢个球就改变佢嘅一生。同埋仲有点解咁多人，即使佢自己唔睇波，唔系专业嘅，即系踢足球，但佢都会关注咧？因为每四年一次，你就会发现哇，人生四年又四年，好似一个时间嘅标记器啊！我头先同大家分享嘅 Shakira 歌咧，点解？令到我哋系亦都好有同感，即系譬如佢当年唱《哇卡哇卡》大热嘅时候，佢都未做妈咪，但系佢唱咗两届之后，两个仔都过咗十岁啦。呢个感觉咪就系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譬如嗱，听紧节目你啊，可能四年前你仲读紧书咧，可能拍紧拖咧，而家做咗爹哋妈咪啦。可能四年前你工作未稳定咧，但系而家已经有自己嘅事业啦。总之，四年后嘅人生系已经完全唔同啊。所以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咧，唔系睇技术型，而系佢系觉得我去参与呢个世界杯，用我自己嘅方式方法，我系见证紧自己嘅成长啊。同埋仲有呢个系全球 party 嚟噶嘛，即系而家我哋呢度唔使挨夜啊，但系亚洲啊、其他地方啊，咁对于佢嚟讲，你睇下你香港啲 friend， 你睇下你日本、韩国嗰啲 friend， 咪就系挨夜睇波咯，酒吧爆满，跟住唔同国家同时一齐开心、一齐兴奋，呢、这个真系喺世界上极少数，全世界同一时间做一件事，所以哇，即系呢样嘢亦都令到我自己系相当之激动。最紧要系乜嘢嘢？因为佢系同时发生喺我哋加拿大啊！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ty。

0: K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yeah, yeah,
1: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今日一齐咧，我哋做一啲有仪式感嘅嘢。除咗转头咧一齐睇呢个世界杯嘅开幕礼啦、揭幕战之外咧，仲有记得啊，去到 FIFA 嘅官方 YouTube 当中咧，你睇下 Vancouver theme 同埋 Toronto theme， 佢有两段片嘅。咁然后哇，好靓啊！即系唔系净系拍得温哥华、多伦多好靓，系当你真系睇到 FIFA 呢段官方嘅片段嘅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哋嘅城市系如此美丽。咁你睇到入边咧，无论温哥华定系多伦多入边嗰啲景点啊，可能你喺度生活咗咁多年啦，老华侨啦，你都未必去得咁多地方，同埋即系原来有好多活动好靓。你只要将嗰两段片咁，然后睇住每一个即系当景点打卡咁样啦，你几个夏天你都未玩晒，你信我，转头有时间咧就去睇一睇下。咁啊，跟住咧我又讲到一样嘢，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就系、是、话如果我哋将世界杯咧拆开嚟睇，入边有好多好有趣，但平时我哋未必留意到嘅细节。首先，我想讲大力神杯先，真系每个国家队唔单止想拥有，而且希望唔单止想拥有，净系一次。大家知道呢个大力神杯，佢嘅真品系纯金打造，无价之宝嚟噶。喺呢度你会留意到一样嘢，系 FIFA 官方永久妥善保管。诶，咁即系咩啊？即系佢系唔会送俾任何一届嘅冠军球队嘅。亦即是说当届的冠军球队比赛之后，他们可以高举这个真品的大力神杯影相啊庆祝。不过他们最后拿到的呢是一个复制品，是镀金的复制品。然后呢 FIFA 是会永久保管那一个的真品的。咁呢个我哋平时可能未必个个知道，但係呢你而家知啦，咁每一队嘅国家队佢哋都会攞到一个系复制版嘅奖杯。咁仲有呢，真正留低嘅你唔係淨係 focus 喺嗰个全金嘅大力神杯㗎嘛，其实系嗰个嘅历史啊，嗰个嘅荣耀啊。虽然奖杯即係 I mean 讲緊个真品嗰、那个就要交返俾 FIFA 保管，但係球员拎到嘅系冠军嘅金牌，系个人终身嘅荣誉，同埋系一个写入历史嘅身份。你要知道世界杯唔系普通嘅联赛啊，佢系每四年一次，全球每四年呢一届只有一队嘅冠军，一生人可能真系净系得一次机会去捧杯，攞到呢个世界杯嘅金牌。咁所以咧，佢嘅价值唔系净系话攞唔攞嗰个真品嘅大力神杯，而系你曾经系世一啊，呢样嘢系好重要。仲有咧，一个入波系改变一个球员嘅一生，呢个系好现实嘅。举个例子吓，嗱，本身可能个球员佢喺世球会踢波嘅，之前冇太多人识嘅，普通收入，但系你喺世界杯几十亿人望住你。你入咗一球之后，你嘅身价系会即刻系几何级上升，跟住嗰啲球会哇嚟买你走，赞助商又搵上门，人生轨迹系完全改变。因为世界杯全球直播，你唔系俾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嘅人睇，哇个几十亿人望住你，哇一齐欢呼你入咗波啊！你系咪谂下都兴奋啊？虽然唔系你，咁下一样嘢啦，世界杯入球咧，其实系全球曝光事件。嗱，我哋可以咁理解嘅，你平时入波，我球迷睇到好开心咁。世界杯入波，社交媒体即刻爆，甚至你嗰啲面图啊，已经好似病毒式咁样传播，系好有型啊！呢个正面嘅讲紧，跟住全球新闻报道，甚至系成为一个历史片段。有啲入波咧，系会被重播几十年，即系话你一秒钟嘅动作可以变成一生嘅影像。同埋咧，世界杯咧系经济放大器，好多球员嘅收入其实唔系主要嚟自佢人工，而系赞助啦、品牌合作啦、商业代言。所以你参加个世界杯，你仲要系攞埋冠军，哇！呢个简直就系强力放大器。你踢得好，身价升，商业价值升，影响力暴增。所以有人就话啦，世界杯唔系净系体育比赛啊，系一个全球职业跳板，同埋佢系一个人生唯一一次嘅舞台。呢个真系好残酷，四年一次。你知道运动员嘅巅峰期系好短嘅，好多嘅球员可能一生只有一次、两次，最多三次机会。但系如果佢过程当中佢受伤，呢个状态唔好咧，或者错过咧，就

一辈子啦，可能就系永远冇机会再登上呢个世界杯嘅舞台。所以你见到佢哋踢波嘅时候嗰种紧张，一啲都唔系夸张，系现实啊！如果你能够一路睇波嘅时候，一路去代入角诶，即系嗰个角色入边。所以呢，如果你将世界杯拆开嚟睇，你就会发现佢唔系净系边队赢边队输，而系一个集合咗荣誉、机会、一生人可能得一次嘅命运转变，同埋全球曝光率嘅舞台。有啲人睇到嘅就淨係入波咁簡單，但係其實更加深層次就係對於一個球員嚟講，佢點樣喺世界最大嘅舞台，佢改寫自己嘅人生。

0: 3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

正正去感受到我哋加拿大嘅文化，亦都系感受到加拿大嘅热情啊！真系办一次世界杯唔简单，你每一届嘅世界杯球队，即系每个国家嘅球队啊，其实就系搬咗成个国家去比赛。点样理解呢？嗱，你睇住个比赛，你睇到哦，十一个球员真系咁，但系其实一队世界杯嘅球队，佢球员总数系23至到26人，仲有教练团、医疗团、体能教练、分析师、心理辅导团队同埋后勤团队，所以加埋系差唔多可能成50至到80人一队。咁今年我哋加拿大举行啊，咁我哋喺翻呢一度啊，但系曾经我哋喺其他国家去参加比赛嘅时候，我哋真系大班人马，即系搬咗成个国家去比赛，唔系去踢场波去旅行咁简单。是一个小型国家移动去到另外一个大陆生活成个月，甚至他们会有专属的食物、专属的训练场、专属的作息时间，还有仲有，你不要只看人员流动，世界杯其实是全球最大物流事件之一。你可能不会想到就是说这个世界杯是一个大型超大型的运输工程，几十队国家队、几千个工作人员、几十万球迷飞去不同城市，航空公司啊、酒店啊、交通啊，其实好多都要重新安排，不是只我们看到哦，我们的城市多了人。有些主办城市呢甚至会出现譬如机票啊、酒店啊，你有些位啊、黄金地段啊，肯定是比之前贵好几倍。所以世界杯呢也都不是只是踢波一场体育赛事、体育活动那么简单，是一个全球流动人口的其中一个高峰期。跟住仲有呢，球证真的相当之重要，球证就是影响世界。其实不单止那个球员好紧张，球证亦都是高压工作之一。因为一个判决就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出一张红牌就是改写历史啊，你知不知道啊？一个即是 VAR 判断是会被大会，即是全球啊放大来检视的。所以呢，球证不是只是说哦吹鸡开始咁，而是全球焦点人物。甚至呢，其实有球证自己都话过，他说世界杯的压力呢比起决赛重大，因为你知道全世界都睇緊你错唔错，唔係淨係睇緊个球员喺度踢波，同埋仲有全球最大单一直播事件就係世界杯啦。你平时可能睇唔同嘅平台呀，咁分散睇，迟啲睇，按照你自己揀时间咁。但係世界杯就係少数几十亿人同一时间，甚至係唔瞓觉嘅作息乱晒嘅去睇同一个画面。呢种现象係好特别㗎，因为呢现代世界其实好分散㗎嘛，但係每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就会令到呢个世界係同步啦。仲有，其实世界杯亦都係商业最贵嘅舞台之一。你睇到咁多个广告啊、赞助啊，你只要你喺直播睇到嗰啲啊，全部都係超超超高价。因为全球几十亿人睇緊，全球曝光品牌，你出少少就係一两秒就好值钱啊。所以世界杯呢有一个特点，係咁样讲㗎。每一秒的画面都是商业价值，甚至有品牌呢就为了可能30秒广告已经是很多年之前去筹备，竞争多年了。跟住同埋我想讲埋呢，世界杯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很多人成日以为球队一定要赢，但世界杯最有趣的呢就是说一场波决定胜负，即不是联赛啊，他的状态啊、他的运气啊、临床压力影响是极大的，弱队都可以爆冷。所以你会见到历史上呢世界冠军可能会输给排名相对低少少的球队，黑马就会突然爆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紧张，即世界杯比赛这么吸引我们，是因为是有一个不确定性。你知道不确定性在心理学上面呢就是很刺激我们人类的大脑和心理的。就是说世界杯是一个不确定最高即是不确定性最高的大型比赛。跟着还有球员其实只是有限时间的版本。大家知道运动员、球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其实是很短的，即是球员我讲回世界杯的生涯其实很短，他身体巅峰可能就是那几年，世界杯有四年一次，如果一受伤就直接错过了一届了。所以很多球员一世他们可以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其实是很罕有啊。你见到他们这么紧张，是因为根本世界杯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普通的比赛，是他们人生有限的窗口啊。
所以呢，我哋唔係淨係睇世界杯，係一个全球嘅人口流动事件，係一个商业最高曝光平台，亦都係一个极限测试、极限压力测市场，同埋呢一个时间有限嘅人生舞台。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即使我哋唔去睇，平时唔踢波嘅，唔識睇波。

但都会被佢影响，因为世界杯唔系一个俾你睇波咁简单，而系世界暂时一齐去同频共振做一件事。无论我哋嘅文化背景、成长、语言都唔会阻碍到我哋。呢、这个时候咧，我想同大家分享翻 Super Junior 十几年前有一首作品，哇！真系再睇翻 Super Junior 咧，嗰阵时嘅佢哋十几廿岁，即系而家全团嘅呢对韩国男团前辈级嚟噶啦，哥哥级啦。咁啊，呢班欧巴全部都过咗40岁啦，但系睇翻佢哋嗰个时间，听翻佢哋嗰阵时嘅即系作品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系唱紧我哋后生嘅时候啊，即系我同你都后生，即咁你对比嗰啲 Gen Alpha 系咪我哋后生嗰阵时先？所以咧，我哋一齐嚟感受翻 Super Junior 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为韩国而唱嘅。咁啊，今日亦都有韩国队嘅比赛，咁啊，听日咧就系、是、我哋加拿大队嘅首战啦。咁啊，而家我送上 Super Junior 呢一首歌先 ，Victoria Korea。J-O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第2750至，而精选材。

0: 朋友更低至六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算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马上咧，我哋就会经历一场全世界同时参与嘅情绪现象，而且系每4年一次。即使你唔系一个足球迷，咁啊唔中意踢波，或者本身唔系一个足球迷，咁好正常啊。不过世界杯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即使你平时唔睇波嘅，你唔识得足球，但系你都会受到佢影响噶。嗱、你话系啲交通啊，嗰啲酒店嘅价钱啊，咁除此之外，我要讲嘅情绪上面嘅集体现象。因为世界杯咧，从来唔只系一场比赛，佢系一个全球同时发生嘅情绪事件。你可以咁样理解，世界杯其实系地球每4年一次嘅集体情绪同步。嗱，第一个概念，你哋感觉一下，每4年一届嘅呢个世界杯咧，就系一个缩细咗嘅地球啊！你会发现一件好神奇嘅事。短短而家系过几月啦，今年即系今届，你会睇到全世界同时出现。我头先有提到过嘅，有欧洲型嘅技术型足球，有南美洲嘅激情，有亚洲嘅速度，有非洲嘅爆发力，唔同文化啦，唔同语言啦，唔同生活方式嘅人，突然之间用同一个规则去交流，而足球咧就变成咗一种世界共同语言啦。呢、这个其实系好少见嘅现象嚟嘅，因为平时嘅世界，我哋而家特别睇到。现在的世界是分裂的，但世界杯呢是极少数令到世界暂时连在一起的时刻，这个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你看的不是足球那么简单，而是人生故事。其实世界杯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只是看球，而是看人，因为每一个球员背后都会有故事。咁啊，你会发现观众投入嘅咧，唔系净系嗰个比分系几多，系咪自己国家队赢啊？仲有一份嘅情感，因为你睇到有啲人真系由好穷嘅地方一路踢上去，佢去入一个球啊，嗰个身价系可能我哋真系10年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未赚到嘅钱。咁啊，你会睇呢啲，你就会觉得哇，好似睇一个大型真人电影，每一个人都系主角，每一场波都系一个剧情嘅转折。第三个概念咧，就系世界杯点解会令到我哋咁投入啊？咁其实心理学上边咧有一个叫做集体情绪感染，即系当一班人同时哇好兴奋啊，好紧张啊，哎呀冇入波啊，好失望啊咁。咁其实你自己系同佢哋一齐一个集体情绪啊。咁你会见到咧，去酒吧入边明明系陌生人噶，一齐欢呼，一齐喝彩。街头嘅人咧一路睇波好激动啊，一齐尖叫支持自己中意嘅嗰个队伍。一个入波啫，哇！全城爆炸咁。重点就系、是、你未必识得去睇足球，唔紧要，你识得情绪。而第四个概念咧，世界杯就系一个时间标记。好多人讲世界杯就讲紧人生嘅，咁啊，所以你回望过去，唔系，显得一片惨淡，唔系，由始至终都好精彩。咁所以你一路睇世界杯，你就睇翻自己嘅人生，由当年自己单身一人，我哋讲孤身寡仔，就坐喺度饮住啤酒，就去睇世界杯。啊，记得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啊，注意安全啊。咁啊，跟住咧。然后到而家拖儿带女，哇！嗰种感觉系咪即系睇翻自己人生嘅变化？所以就系呢种唔系净系睇波，唔系净系参与世界杯咁简单，系时间记忆器啊！同埋仲有咧，你会睇到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件事咧，就系佢一个全球同步做紧嘅一件事，同一时间，成个地球几十亿人识唔识睇波都会参与，一齐睇同一场比赛，一齐欢呼，一齐呐喊，一齐失望，一齐兴奋，呢种系同步感啊！在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罕见的，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啊。咁仲有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为什么连不识足球的人都会去看呢？咁因为世界杯不单止是体育比赛，它有三样东西混埋的，第一个就是故事，第二个就是情绪，第三个就是身份认同，一个 story, emotion 和 identity。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要支持哪一队，但你会支持一个努力的人，你会支持一个即系刻苦耐劳发奋嘅队伍，即系你会睇到佢哋点样嚟啊！可能你会研究下

你啲历史啊，曾经系点样样俾人打败啊，咁咁你个感觉都好似，喂，我俾咗份情绪，你有份集体情绪，我都为你加油打气，我都想帮你争翻一口气。同埋，譬如好支持自己代国家队呢、个代表自己文化嘅国家，或者你系会一个你有共鸣嘅故事啦。总之，即使你唔去睇波，唔识睇波，你系用一种感觉去睇，而唔系话踢波技巧啊、知识啊、点样入波啊、几多分啊呢啲。所以如果你问世界杯系咩啊，佢一定唔系净止系一场足球比赛，佢系一个世界暂停，即系嗰一刻啊，系停一停，个零月时间，令到唔同嘅国家、唔同嘅语言、唔同人生阶段嘅人喺同时间为同一个入波而心跳加速。哇！呢种就系同频共振，好震撼。即使你唔识踢波唔紧要，你一定会识一样嘢。人类是怎样因为一个画面而同时被感动，所以哇，好好地享受这个几月的时间，支持我们的国家队，支持你自己喜欢的队，不知不知啊。今天节目尾声呢，我就想送上由我多伦多的 DJ 同事斯克力，他透过 AI 制作的一首歌曲啊。咁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Toronto Rise Up。咁其实对于我来讲，这个不单止只是多伦多的，我都很希望呢温哥华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其实温哥华和多伦多东西两岸，其实我们是正正代表了加拿大精神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一起是连结啊。所以透过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期待转头马上开始的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同埋揭幕战。世界好大，但愿你喺每一场比赛同埋情绪之中都仍然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参加七国集团同中国举行的视像会议，目的探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证实，卡尼参加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的会议。法国政府说，下星期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优先事项包括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同时警告工业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债务过高以及国际团结的下降正威胁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法国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持续恶化，没有中国的参与，问题无法解决。按揭利率上升加上劳动力市场疲软，正对 BC 房屋销售构成压力，尤其低陆平原地区。 BC 地产协会说，上月透过所谓电脑本的综合登记服务售出的房屋大约6800间，比去年同期减少 2%，平均屋价946000跌 1.4%， 略低过去年5月的平均价959000。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merson 说，近期按揭利率上升为今年市场带来意想不到的阻力，同时可能进一步延缓市场活动的复苏。在5月住宅销售量跌 8%， 同去年同期相比价格跌至251亿，今年截至现时为止的房屋销售量亦比去年同期下降接近 7%， 略低过27000间。大温地区隶属工会的户外工作人员威胁要全面罢工，因为经过几个星期轮流纠察行动后，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大温地区雇员工会主席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对谈判毫无进展以及没有谈判计划感到厌倦。工作人员今日在素里及三角洲的工地架设纠察线，作为工会持续几星期罢工行动其中一部分。工会说，大温都市局为重返谈判桌设置先决条件，虽然工会致力尽量减少工业行动对公众造成的不便，工人被迫全面罢工。大温都市局就说，继续谈判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同时提出五个谈判日期以及任命一名调解员的建议，不过工会不愿接受。劳资双方对上一份合约协议在大约17个月前到期，至现时为止，工会曾经在本拿比的大温都市局总部、多个污水及食水处理设施、Grouse Grant 行山径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公园等热门休闲场所架设纠察线。为令到更多年轻人亲身感受世界级体育盛事的魅力，省政府、BC 场馆公司以及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再捐出150张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服务儿童及青少年的社区机构，令捐赠的门票增至500张。省政府说，新增捐赠的门票会透过 BC 体育馆社区公益计划分发给全省50个机构，受惠对象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精神健康挑战、慢性疾病以及刚移居 BC 省的新移民儿童及青少年。较早时公布的350张门票已经分派给30个机构。除了免费提供500张世界杯门票之外，省政府亦拨款170万，支持全省33个社区举办免费家庭观赛活动，令民众可以一起观看赛事直播、参与足球主题活动以及社区庆祝活动。另外，省政府同温哥华市政府亦提供免费入场的官方球迷节活动，以及2600张免费门票，令公众可以在太平洋国家展览全新的户外场地观看世界杯的赛事。

0: 当局话希望透过多项措施，令更多 BC 省居民共享世界杯带嚟体育盛会同社会效益。今届嘅世界杯决赛周今日正式揭幕，黎伟杰报道。
1: 万众期待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事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今日稍后正式开锣，今届由北美三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揭幕战是 A 组墨西哥迎战南非，多伦多时间稍后下午三点开赛， TSN 体育台和 CTV 免费频道直播，赛前并且会有开幕仪式，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将会出席，墨西哥城就将今日定为公众假期。而今晚十点钟就有同为 A 组的南韩对捷克，同样是在墨西哥作赛。至于加美两地的首场比赛听日星期五举行，本国国家队在 B 组会对波斯尼亚，下午三点在多伦多上演，而 D 组美国队首场会落杉矶对巴拉圭，多伦多时间听晚九点钟开赛。加美听日首战之前亦都会各自举行一次揭幕仪式。
0: 新闻报道完毕。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4: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嘅进程 King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 68%。
5: 好声好听
6: 961，由买送视频智能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是 B 超。
8: Hello， 早晨啊 ，B 超。
7: 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8: 好啊，今日新到嘅大粒车厘子，露香瓜，爽口又甜，白油桃、白毛桃、黄油桃、布冧杏果。黑肥的红肉西瓜，秋月里最靓最甜芒果，红肉蜜柚，黄金奇异果，龙眼，肉甘雪听梨，肉露香梨，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果，雪豆，甜豆，南美芋仔，马蹄，白加里，萝卜，鲜白鹤，鲜牛蒡，番薯苗，豆仔，青芫菜苗，茼蒿，鸡毛菜，七整节的木瓜，芥兰苗，相识的粟米，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大块靓种叶种醒会议的绿豆，会议花生，糯米，五花腩肉，腊肠，新鲜急冻海鲜，中低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
7: 嗯，是啊，今天是特别讲一下这个木瓜，很漂亮啊。
8: 翻咗七星节嘅木瓜，又嫩又新鲜啊！咁啊，今日一啲买翻啲七星节嘅木瓜食都好噶噃。
7: 系好啊，哇！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8: 好，百家7蚊九毫九两包，老虎黑12蚊九毫九一包，自由山嘅黑鱼块7蚊九毫九一磅，凉蚬肉2蚊九毫九一包，火锅肉9折，九福嘅沙琪玛3蚊二毫九一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白菜苗1蚊九毫九一磅，上海苗1蚊九毫九一磅，萝卜7毫九一磅，甜豆1蚊七毫九一包，竹竿1蚊九毫九一磅，爱妃苹果2蚊二毫九一磅，冇物嘅甜橙1蚊二毫九一磅，咁我哋嘅货品较新鲜，较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7: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8: 拜拜。
9: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5: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

0: 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34，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2: 每日买餸好貼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哇 ，very nice， 咁啊，卒之咧等到啦吓，咪期待已久嘅，无论唔好理佢啦，即系大家有几多嘅疑问啦，卒之咧今日系开心嘅，大概一个钟头后咧，墨西哥咧就会系第一场啦，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系睇下电视或者去公众地方参与咧？

拍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係因為咧我自己嚟香港出世咁，所以咧對啲英國啊嗰啲 soccer 啲足球嘅影響咧係有嘅，亦都好開心嘅嗱。唔好理嗰啲移民啊，使幾多錢啊，會唔會咧係高企曬嘅啲咩衣食住行啊等等咧？但係嗰種開心嘅氣氛啊，你聽下，大家咧一定要揾個地方去嚇。咁啊，貴人咧亦都嚟到咧，會喺某一個地方，你哋自己去揾嚇。每一場咧佢都會喺度，大家嚟個約埋一班嘅男士啊，或者喜歡足球嘅人咧，然後喺嗰度一路睇大銀幕，一路聽住佢咧就講波。你話幾開心，幾有香港嘅 feel 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㗎。

真的非常之好，天气靓到舒服到，总之就干爽和蓝天白云，所以大家不论在家里或是户外去公众地方，一起同人就分享这种这么开心的能量，就真的最好了。

0: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总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r 特价52.9元。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嗱，咁无论咧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啦，我哋都要唞唞气噶吓，咁同埋咧已经咧系犀利咧 ，BC 省咧100日嘅夏天阳光已经落临咗，相当开心，相当多嘢。咁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其实呢一个嘅周末咧，大家都可以去呢一个 Italian Day， 咁喺 Commercial Drive 好多嘢。

當然這個首先都是熟悉的不得了，可以跟著他唱，因為陳百強唱了《一生何求》。其實如果你問我，我真的不是很 fair， 很 honest 說我覺得廣東話的歌詞是漂亮很多，因為很有趣，有些國語歌詞又不押韻，好像硬硬吃下去一樣，不要緊，電記者一些其實是原裝正版的。好了，除了說這個星期日有這個 Italian Day， 慶事舞這個打了世界盃已經很熱鬧，很多食物，很多再歌再舞，很多音樂，還有這件事，意大利的球隊很厲害，所以你說多熱鬧呢。除此之外，你也開始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六月中到尾到七月初是我們的爵士節 Jazz Festival， 所以在downtown附近都有很多音樂聽的。

0: 一年三十咧都系好好听嘅情歌，未必上过榜啊！呢只地下情，但系咧系个旋律好好听。当然之前咧林忆莲嘅《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而头先听嘅咧系张学友叫做《地下情》。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 ,6 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5: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有时听我感恩嘅，曾经系喺啲年代咧，我哋系听过一啲咁靓嘅声吓，即系我喺度谂紧啲年青嘅朋友咧，如果你接触到 Karen Carpenter 唱紧呢啲情歌，点会唔俾佢感动到呢？直情将我哋带翻晒去嗰个年代嗬。系啊，一首即系靓歌，再接一首靓歌，佢系 Barry Manilow Mandy。

0: 其实咧出现过唔少次嘅呢个情况，就系、是、因为只歌咧太好听啦，所以咧同时间会俾唔同嘅歌手咧，然后就会即系译咗唔同嘅歌词，然后唱嘅吓，就譬如话无聊时候啊、夕阳之歌啊，即系等等啦，咁啊即系都系会重复，但系一样咁好听。正当然呢一只歌咧，咁就曾经咧系陈洁丽咧亦都唱过嘅，咁但系今日你听嘅版本系 Janice 啊卫兰唱嘅，叫做 My Love My Fate。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5: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喜欢佢嘅 QVC 嘅直播我都中意嘅，呢就有些事要用英文讲，无论系咩即系情绪、水嘅关系啦，咩原因啦，咁可能都系兴奋咧，都可以用英文咁，因为咧而家已经差唔多就五分钟到十二点，即系话咧世界杯咧喺呢一个墨西哥嘅第一场五分钟后咧就可以开打噶啦，就系、是、墨西哥对呢一个南非，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系几得意啊，期待呢一个嘅 moment。

0: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梯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2026

0: 家美物世界杯今日揭幕，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有温哥华球迷节。世界杯揭幕在首都墨西哥首都体育馆举行，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香港新闻方面，有球衣店铺话，过几星期球衣销量上升。跟住喺本地消息方面，2026加美墨世界杯今日揭幕，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嘅温哥华球迷节亦正式开放，唔少墨西哥球迷到场。我哋记者梁俊荣而家就喺 PNE 现场，交俾佢讲下现场嘅情况。
1: 系啊，黎少谦，咁我而家咧就喺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嘅温哥华球迷节嘅现场噶。咁球迷节今日嘅朝早10点开放啦，开放冇耐咧已经有少嘅墨西哥球迷入场嘅，咁但就唔太见有南非嘅球迷啦。咁而墨西哥球衣咧系绿色衫嘅，所以咧就有很同，即系大部分嘅球迷都着住绿色衫啦，亦都十分之兴奋。有人咧就戴住墨西哥嗰啲著名嘅民族副边帽等等。咁有喺大湾地区居住嘅墨西哥球迷 Fernando 就戴住一个墨西哥嘅特色嘅头套入嚟，但佢冇几耐之后咧就俾工作人员叫佢先除咗个头套，咁佢都觉得有啲无奈嘅。咁大部分嘅球迷咧，今日咧立即前往系新起嘅一个国际金顶表演场地喺嗰度睇波啦。而嗰度系需要买飞入场嘅 ，Fernando 都系其中之一。佢话自己咧今日喺网上买飞嘅时候都仲系有位嘅。而我啱啱先都去到呢个金顶表演场地嘅附近啦，见到现场排队入去嘅人龙咧，有接近200人去排队噶。咁大部分都系墨西哥球迷啦，佢哋都十分之热烈嘅。咁同先生翻嚟睇波嘅 Laura 就话啦，暂时感觉到球迷节嘅安排都几好，而先生翻就估计啦，今日墨西哥可以赢南非2-0噶。
0: 阿梁俊荣啊，咁如果球迷而家仲想入场，佢哋有咩要注意嘅咧？
1: 嗱，球迷节咧，除咗喺新建嘅金顶表演场地系需要买飞之外，整个区域都系免费入场嘅。咁但会提醒大家啦，入场只可以带30厘米长、30厘米高、15厘米厚，即系12寸乘12寸乘6寸厚嘅背囊或者手提袋，唔可以过大嘅。咁亦都可以带容量最多1公升，唔系玻璃樽嘅一个空嘅水樽啦，入场去斟水嘅。咁亦都可以带最大2米乘1米嘅国旗入嚟啦。外来嘅食品啦，同埋饮品都系唔带得入场嘅，而只可以带一啲特定有需要一定会用嘅食品，例如系可能俾 BB 用嘅食品等等啦。咁另外单反相机或者咪等等嘅专业器材都唔可以带入嚟嘅，除非系传媒啦。而球迷节咧就有四个入口嘅。分別就位於喜士定東街及 Renfield 街嘅1號閘口、喜士定東街及 Media 街嘅14號閘口、Renfield 街及 Sanders 街嘅4號閘口，以及 Bridge Drive 嘅10號閘口。而運輸連線咧都係提供咗11號接駁巴士路線啦，巴士路會由駕空列車站西角線嘅29Avenue 站出發，咁途經超希線嘅 Renfield 站啦，再到達 TNE 嘅。
0: 嗱，咁啊，而家个揭幕战嘅赛事就进行紧啦。咁如果其他嘅赛事有咩重点，我哋可以睇嘅咧？
1: 咁除咗而家进行紧，啱啱准备开波嘅墨西哥对南非啦，今届世界杯咧系首次由三国联主办嘅，所以三个国家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国咧，各自都会有自己嘅开幕仪式嘅。而啱啱咧，墨西哥对南非赛前咧都进行咗一个开幕仪式，包括咗有各国嘅国旗进场啦，同埋有歌手去唱主题曲嘅。咁同时今届世界杯都系第一次扩充至到有48队国家队参赛，系史上最多嘅一次啦。而喺今日太平洋时间嘅今晚7点咧，就会进行 A 组嘅另一场赛事，由南韩对捷克。而喺听日嘅中午12点咧，本国国家队加拿大国家队就会亮相啦。佢哋就会喺我哋太平洋时间嘅中午12点喺多伦多去迎战波斯尼亚。而开赛前，我哋太平洋时间朝早10点半咧，都会有我哋加拿大嘅开幕仪式嘅。而美国队咧都会喺清日嘅4点半，下昼4点半进行开幕仪式，亦都喺黄昏6点进行第一场赛事。到我哋今个星期六嘅夜晚9点，温哥华卑诗斯体育馆咧就会进行今届世界杯嘅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嘅土耳其噶。咁我喺度嘅报道系咁多，先将时间交翻俾新闻部。
0: 系，唔该晒梁俊荣。为咗令更多年轻人亲身感受世界级体育盛事嘅魅力，省政府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俾服务儿童及青少年嘅社区机构。邓海文报道。
2: 卑诗省府、卑诗场馆公司同埋温哥华市府日前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

0: 俾服務兒童同埋青少年嘅社區機構，令到捐贈嘅總數由原先嘅350張增加至500張。新增嘅門票將會透過卑斯體育館社區公益計劃分發到全省50個機構，受惠嘅對象包括面對經濟困難、精神健康挑戰、慢性疾病以及新移民家庭入邊嘅兒童同埋青少年。省府表示，希望透過呢一項計劃，俾更加多年輕人親身感受世界級嘅體育賽事魅力，並且從中獲得啟發同埋歸屬感。除了提供免費的門票之外，省府亦都撥款170萬支持全省33個社區舉辦免費的家庭觀賽活動，俾居民一同觀看賽事的直播，參與足球主題活動同埋社區的慶祝節目。另外，省府同埋温哥華市府將會開放官方的球迷節，俾民眾免費入場，並且提供2600張免費門票，俾市民可以在太平洋國家展覽館全新戶外場地觀看世界盃的賽事，共同感受賽事的氣氛。隨住世界各地的球迷陸續抵達大灣地區，列治文王家騎警表示，雖然賽事主要在溫哥華舉行，但是列治文作為溫哥華國際機場的所在地，預料將會迎來大量的旅客，因此警方已經在6月和7月期間增加警力部署，在機場和市內的主要區域加強巡邏。警方強調，市內日常警務服務將會維持正常的運作，包括緊急的應變、社區巡邏和公共安全工作。騎警同時提醒市民和旅客，在活動期間注意交通安全，駕駛人士應該減慢車速，留意行人和單車使用者，並且預留更多的出行時間。對於計劃觀看球賽或者參與觀賽派對的民眾，警方呼籲提前安排安全回家的方式，切勿在飲酒或者使用大麻之後駕駛。當局希望透過社區活動、公共安全措施和交通管理的安排，俾居民和遊客都可以在安全愉快地享受2026年的世界盃盛事。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鄧海文報導。
1: 代表大溫地區幾百名外員工的大溫地區僱員工會今日將工業行動升級，在多個設施設立九扎線。黃良潤報導。
2: 代表大溫地區超過700名戶外工人的大溫地區僱員工會今日升級工業行動，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處設施，包括工廠、營運中心和水庫，設立九扎線。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方正是朝住在大溫地区发起全面罢工的方向迈进。他说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来没有合约亦都没有谈判计划的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的先决条件。他又表示，劳方正是努力减少行动对公众造成的不便，但除非进行新的谈判，否则全面罢工势在必行。劳方表示，工会成员的主要诉求包括正视员工健康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和人才招聘与流失问题等。劳方前日一度暂时取消在污水处理厂和多个区域公园进行的轮流工业行动和相关的纠察行动。不过工会前日在列治文的两处污水处理厂再轮流设立纠察线。大溫都市局的发言人早前在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的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向工会提供谈判日期，包括最近提出的5个不同日期，但全数遭工会拒绝。又说多次要求任命一名调解员来协助推动谈判进展，但工会未有表示同意。大溫地区雇员工会自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在大溫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在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亦都加入工业行动。工会主席当时说，大溫地区各市的饮用水可能会出现混浊，但强调绝对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2026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举行开幕式。
3: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了。

0: 是偏偏一个咁山明水秀的地方，而家竟然有三级限水令公效，各位。
1: 又制水，真正啊无乐趣。
0: 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冚冚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1: 真苦透啦，老友。
0: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系听过算啦。
1: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国际新闻方面，2026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城体育馆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以及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巨型世界杯奖杯。体育馆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8万几人，是历来一个第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今次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的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发出声明说，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94年创下的350万纪录。国际足协又说，已经卖了超过600万张门票，预料全球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料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去墨西哥。墨西哥当局部署接近10万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雷蒙特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美国总统宣布取消原定今晚攻打伊朗的军事行动。许敬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的相关方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
3: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球衣店铺说最近球衣销量上升。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3: 香港新闻方面，有球衣店铺说近期球衣销量上升。陈晓庆报道。
9: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

0: 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1: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0: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
2: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的服务，许敬轩报道。
3: 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
2: 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 77%。
7: 九六一，
8: 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0: nice。
1: 好啊，好玩啊！头先咧就当然都系要听新闻注辑啦，亦都系同时间咧喺呢个新闻房嗰度咧就盯住个电视喎。咁原来咧即系嗱开幕即系开场咧就系呢个南非对呢个墨西哥咧打咗真系冇二十分钟啊！原来咧墨西哥真系犀利啦，先入一球啊！咁所以咧我谂全部嗰啲人啲气氛咧好到咧，同埋嗰个场馆好大啊！墨西哥嗰度我谂坐起码几万人啊，我都唔知几多万人吓，但系咧即系好开心咯！即系我觉得无论如何点都好，呢个世界俾少少机会我哋歇息一下，开心也咁唔好咩？

非常之中意嘅吓，咁啊，其实咧同讲起话咧呢个 FIFA 啦开始咗啦，大家虽然咧都唔知点样面对，点样感受，但系始终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吓。我而家已经约紧朋友啦，即系睇下几时得闲咧，系睇下喺边度睇一场，去感受一下吓。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0: 我哋成日都话咧，做演艺界咧，真系要有 character 同 personality， 仲要咧有观众缘，所以咧唔系一定要靓仔靓女嘅吓。咁就讲起黄婉之啦，就系一听嗰啲歌咧，就谂翻哇，曾经咧系写咗好多好听嘅歌。原来咧佢屋企咧系音乐世家嚟噶，原来好显赫噶，真唔怪得啦。不过咧近日咧佢结咗婚之后咧，就似乎咧连嗰啲即系佢冷面笑匠好幽默嗰啲咧做电影嗰啲做戏咧都少埋啦，就咪已经咧系做咗归家娘。我谂咧系安心做佢嘅即系太太嗬。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2: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真系几开心噶！呢、這、一个世界嘅体育盛事啊，咁开始咗啦，咁就唔系周末啦。不过要再提醒大家咧，即系呢个周末咧系有28度啊，咁然后内陆咧差唔多去到30度，咁希望佢系干爽啲嘅，同埋咧就大家咧留意翻啊，饮多啲水啊，或者室内等等吓，咁啊即系 exercise 嘅你 common sense 啊，大家要知道小心吓。咁啊，当然咧有好多节目咧已经可以安排咗啦，加上咧就头先讲话有呢、這个即系意大利嘅嗰啲节日啦，即系嗰啲 Italian Day 啦，又或者咧有呢个 Jazz Festival 啦，咁啊城中亦都仲仍然有两个咧，大家可以去，因为啲 guest town 咧，从来都系咧啲游客或者咧，你中意享受人生嘅时候咧，就可以去，仍然有好多活动同埋咧，开心嘅嘢咁啊，大家咧可以喺 guest town 度行下呢个周末。而另外有一个咧，仲系第37届嘅呢个热舞嘉年华，喺 Annual Dancing on the Edge Festival 啊，亦都喺即系啲省度嘅唔同嘅地方，又可以再歌再舞。

0: 真係得意啦，同樣嘅感覺咧又翻翻嚟啦。正如咧，即係啱啱開節目嘅時候，我咪播咗王傑嘅《念念記者一些》嘅，我就話啊，真係冇一生何求咁好聽喎、啊，正等於一樣啦。Victor Laszlo 佢原先係佢唱 You Are My Man 嘅，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林憶蓮唱嘅《你是我的男人》仲好聽。
1: 今個夏天炎熱又乾燥，一齊為我哋嘅社區節約用水，將水資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係飲用、煮食同清潔。即日起禁止草地灑水，直至另行通知。詳情請瀏覽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張師奶，你屋企煮飯啊？香到連我呢邊都聞到啊！
3: 今次真係隔離飯香啦，因為我轉咗秘密武器。
2: 係咩米啊？
3: 梗係佛祖牌泰國特級香米啦，一年一季嘅當年新米，天然種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坊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88。

冇讲格，我严格，我哋都好中意嘅。一路香港嘅时咧，就系中意复古啊、怀旧下嗰啲情怀咧，系好开心嘅。好彩有啲歌咧，其实都唔少啊，系真系会讲呢啲题材。例如话咧，阿李勤呢一只龙须糖啊，又或者咧就系 K 姐，即系谢安琪咧，又唱呢一个喜蝶街啊、山林道啊等等咧，我哋都会嘅。仲有糖不甩咧啊，咁啊真系几得意嘅吓，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即系仍然知道以前系有呢啲咁好嘅、咁得意嘅食品。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比分手更残忍，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Brenda 点唱机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今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预计全球将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许敬轩报道。
3: 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

0: 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票是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
1: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亲身感受世界级体育城市的魅力，卑斯省府、卑斯场馆公司和温哥华市府宣布再捐出150张世界杯赛事门票给服务儿童和青少年的社区机构，令到捐赠门票总数增加至500张。省府表示，新增的门票将会透过卑斯体育馆社区公益计划分发给全省50个机构，受惠的对象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精神健康挑战、慢性疾病以及刚移居卑斯省的新移民儿童和青少年。较早前公布的350张门票已经分配给35个机构，原急受惠的机构数目进一步扩大。除了免费提供500张世界杯门票之外，省府亦都拨款170万支持全省33个社区举办免费的家庭观赛活动，给民众一同观赛赛事的直播，参与足球主题活动和社区的庆祝活动。另外，省府和温哥华市府亦都将免费提供入场的官方球迷节活动，以及2600张免费门票给公众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全新的户外场地观看世界杯的赛事。当局表示，希望透过多项的措施给卑斯省的居民共享世界杯带来的体育盛会和社区效益。卑斯省房地产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受按揭利率上升和劳动市场疲弱影响，卑斯省房屋买卖活动持续放缓，尤其大温地区的市场表现受压。报告指出，今年五月的住宅成交量接近6800宗，较去年同期下跌2%。同时，住宅平均售价大约94.6万，较2025年五月的95.9万下降1.4%。卑斯省房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师表示，近期按揭利率回升为市场带来新的阻力，可能进一步延后楼市活动复苏的时间表。他又指出，在借贷成本维持高企和就业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部分买家选择继续观望。数据显示，五月的住宅成交量总额大约是251亿，较去年同期下跌8%。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全省的住宅成交量不足2.7万宗，较去年同期减少近7%。分析认为，虽然市场的供应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是高利率的环境仍然抑制买家入市的意欲，令到卑斯楼市短期内难以出现明显的反弹，市场未来的走势将会取决于利率变化、就业市场表现和整体的经济环境发展。苏利警察局表示，市中心社区一个住宅在星期四清晨被人开枪射击，事件未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案发在6月11号上午6点，地点位于96 Avenue 和 133A 街附近。警方到场之后发现，涉事的住宅外墙留有多处疑似子弹击中的痕迹，显示现场曾经发生枪击的事件。事发时屋内有人，但是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的案件动机仍有待厘清，但是初步迹象显示，这一宗枪击案属于针对性的犯案，而并非随机的袭击。不过警方暂时未能确认事件是否跟近期大温地区频繁发生的勒杀案有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我要变靓，
3: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2: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3: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

0: 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湿度67%。
5: 亚洲天气概况。
4: 星期五，香港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8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上海有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系我哋开波，亦都系啊，世界杯已经开咗波啦。头先睇嘅时候，啱啱系墨西哥同呢一个南非，墨西哥暂时1-0，我而家冇得睇啦。咁啊，如果你知道咩赛果啊，不妨 update 下我啦。咁但系今日咧，今朝早我都有睇下，即系嗰个嘅足球典礼开幕嘅时候咧，咁啊有好多啲，譬如 Shakira 啦，唱歌啦，亦都有好多啲，譬如 EJ 啊，哇，即系好多都好靓嘅画面啊，好开心嘅。咁啊，当然我觉得都系啊，现场睇应该系更加劲嘅，更加好 feel 嘅。但系呢度嘅现场睇，价钱方面又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真系有机会俾你入到现场睇啦。咁但系系啦，大家就一齐嚟投入呢种嘅足球热啦。咁而今日我哋亦都系继续有足球热嘅。咁我夹硬地咧试下可唔可以射三球12码，有兴趣一齐玩一下我哋呢个 MetaFan Mega Kick 12码劲射大赛。暂时咧我哋射咗4球，2球入2球唔入。今日会射3球，睇下到时边个 Lucky 7可以代表大家射12码。

有听众已经咧 send 定佢哋嘅绰号啦、球衣啦、号码同埋射边边啊，未咁快住，一阵咧我会有一个启动仪式嘅，先至真正 send 入嚟啊。不过你哋谂定啲名字都非常之好啊，因为通常 so far 而家嗰啲咧都系真系啊一啲球星嘅美斯啊、C 朗等等啊、碧咸啊。头先睇到啲都几正嘅，睇下有冇机会代表大家啦。

听过嚟自有林峰嘅《热能放送》。听多首，我哋先至真正开始啊！我哋嘅 penalty kick， 继续我哋郭富城。

0: 我好似听好比利啊，但呢首歌其实唔关足球事嘅，系爆裂旋风主题曲啊！光夫城爆裂旋风，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8888，18666908888。
2: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3: 全场美光聚焦，气氛直逼球迷。你化身为球场主角，站在12码点，面对门将最后防线，你会选择向龙门夹左定是右方劲射呢？你球波能不能够成功破网，射出一首世界足球歌呢？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Betfair Mega Kick 12码劲射大赛 Kick Off
0: 是啦，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我哋准备咧要嚟又试下射下波啦，射下12码啦。嗱，记住啊，个玩法系点样嘅咧？个玩法你真系需要喺 WhatsApp 玩嘅，6049612323。因为唔知点解我琴日见到原来喺我 IG 度都有人报呢啲嘅，即系佢球衫啊，一定要 WhatsApp 玩啊，系第七位，因为我要拣选第七位啊嘛。你喺唔同嘅平台咧，我根本上就计唔到数。但系玩法好简单，咁喺节目开始我已经预设咗咧，我嘅龙门咧会扑向左边或者右边嘅。咁大家咧第一阵就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标明咧你嘅绰号啊，你咩花朵啊？另外咧就要标明你嘅球衣号码啦，你嘅 lucky number， 再加埋咧你会将呢个波射向左定射向右啊？咁如果你成功破网嘅话咧，你就会。令到我哋安排咗由我哋听众拣选出嚟一啲世界杯足球歌，就有机会播得到啦。今日咧，首先咧，第一首足球歌咧就系呢一个。

足球女仗义嘅主题曲啊，系我哋听众提供嘅，有 AK featuring 樱花女足啊，歌名叫 Let's Go， 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射到佢出嚟啊！记住系听我指令你先至好 send message， 因为我先计数嘅，同埋记住你计你射即系你 send 完个 message 入嚟之后咧，最好就唔好喐住，或者你想喐都得嘅，可能可心褪到第七位都唔定啊！但冇机会咧 ，Lucky Seven 代表大家射呢个足球12码。不过听首歌先，好啦，而家可以 send message 啦，祝大家好运。

好啦，成功已经揀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佢係林元三啊。号码係一号啦，佢射左边嘅，听到首歌之后我哋先要开估睇佢射唔射得中啊。啱听过嚟自有姚卓飞 Chantel 嘅新歌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系啦，咁啊，林元三你留意住啊，睇下你第一阵射咗球入唔入，继续听多首周国贤之后，我哋就开估啊。

听我嚟之后，周国贤嘅新歌叫做《未完待续》。系啦，虽然可能好多神射手未有机会上场啊，再热下身拉下筋先，唔使咁快放弃，仲有机会。

好啦，而家要睇下林元三啊，一号仔向左射，射唔射得入啦？恭喜晒 ，Lucky Seven 射入咗，又为我哋呢个十二码榜里边争多一分翻嚟。

0: 你将 AK 同埋迎花女足，个名叫做 Let's Go， 好转头继续射第二球啦。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3: 守门。
0: 非常之犀利，刚才林元三为我们的这个十二码当中又令到加添多一球，暂时我们是三入两球射失，不过不要紧，大家可能暂时未有机会抽到，我们继续都是热身拼劲，一定有机会的。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暂时咧我预测嗰啲龙门系点样扑法先，系啦，咁啊，第一日就系扑咗啦，第二日就系扑右啊，两球都系扑右啊，琴日两球就两球都扑咗嘅，头先第一球龙门就扑右啦，另外接住仲有两次机会啊，因为我希望可以俾多啲人玩，多啲射手们俾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嘅脚艺。虽然其实对节目来讲是有少困难的，因为我计不到条数啊，好难计最尾嗰拍，但是不紧要，我哋尽力啦，尽力踢好每球波。系啦，大家都尽力 send 个 message 啊，未住，识玩噶啦嘛，应该都系啊 ，send 个 message 入嚟一阵，睇下向左射定向右射。嗱，一阵咧嗰首歌咧就系、是、都系我揾电脑去帮我哋拣选出嚟，都系听众咧 suggest 嘅，就系克勤嘅《现代足球小将》啊，足球小将张伟健嗰首，琴日就唔系前日就 KO 咗啦，冇得听添。咁希望都可以听到另外一首《现代足球小将》啦。好，而家你可以 send 个 message 入嚟啦，绰号、球衣同埋射左定射右，睇下边个可以代表大家射呢球十二码啊！

Kelly 就 Amy Low， 歌名叫做黑醒，亦都揀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啊。听众都有分享话呢个墨西哥主场气势如虹啊，2-0。今次咧，我哋代表大家嘅球员咧叫做 Lucky Seven 啊，好 lucky 啊！球衣就系7号，佢射右边嘅，听到首歌，转头就开播，睇下佢射唔射得入先。好，听首林奕康嘅新歌，叫做《特务占士康》。

大家又可以计算下自己的位置，我可以同大家讲头六位呢，即係快咗啲呀，好似大师兄金刚黄金右脚啊，快啲啦，花花快咗啲，呢个山寨版嘅山寨版法国法国是但啊，就快咗啲。另外呢狗仔九号仔咩斯波都快咗啲，朗拿度同埋斯朗都快咗啲啊。咁大家自己计下位啦，冇讲嗰啲即係话其实你又慢咗少少。咁今次俾我哋球呢个球员啊 ,Lucky Seven 啊。成为咗真係 Lucky Seven 啊。

0: 几惊呢首都冇得听添。唔错唔错。嗱，下一 round 嘅足球歌咧就系 Shakira 嘅 Waka Waka，This Time for Africa。睇下大家又可唔可以 Lucky Seven 代表成功射入啊？听晒三首足球歌，我听到首歌先开始啊！听到首 Rubber Band 先啦，百毒不侵，系啦，唔好俾失败伤害你斗志。
1: 谁鬼枕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

0: 转头玩多一 round。祝你好运，代表大家射多一球十二码，听嚟自由 Rubber Band， 百毒不侵。
1: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0: 好啦，嚟到最尾一球啦，希望你可以代表大家。嗱，头先俾多少少资料，因为我睇到好多听众都话，即系佢 message 咗啲话，哎呀，好难啊，咁有啲好 sad 嘅 face， 我唔想带呢种感觉俾大家。但系足球又真系咁样嘅，俾龙门成功扑出咗，系好 sad 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再接再厉，仲有一球，听日仲有三球。系啦，咁啊，头先都俾到我哋头六位咧，即系 before Lucky Seven 嗰六位嘅听众咧，少咗个 hints， 你可能要慢翻啲啊，其他要快翻啲，其实都系一场心理战嚟嘅，边个快翻啲，边个慢翻啲，去到最尾，边个系第七位，其实都真系要好 lucky 先知道。但系你系咪嘅 Lucky Seven 啦，同埋都系啊，可以成功射入啊！好啦，而家开波 ，send 个 message 入嚟啦。WhatsApp 60496123233，Lucky Seven 等你。

嚟叫 paws， 手掌仔啊，猫仔嘅手掌仔啊。歌名叫做咬耳朵，我都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啊，大家已经定咗位啦。今次咧上场嘅咧有九号仔啊，九仔个九啊，又系 pause 咁样咁啱啊。佢系 Messi 波啊，佢系会咧射左边嘅。听到首歌之后，睇下佢又射唔射得入啦。

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虽然咧今日已经系最今日最尾一球啦，龙龙太快，米高佐顿太快，意大利龙门啊，宝方峰啊，太快，美斯太快，斯朗太快啊，仲有都系啦，山寨版啊，斯丹啊，法国斯丹太快啊。听日可以参考一下，即系由我开始嗌嘅时候，应该系咪要慢翻多少少，定系点样啦？稍后咧就有梅西波啊，一只狗仔啊，狗仔九号仔啊，代表大家射呢一个嘅十二码。梅西波是一隻狗仔，因为呢位听众呢是一隻狗仔呢穿着阿根廷的球衣，好得意。听嚟就有 Color Atypical， 好啦，交俾你啦，梅西波。

大家好，我是 Shakira 同埋 Freshly Ground 嘅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咁就听日再见，7点钟仲有韩国对另外一队嘅噃，捷克啊，有兴趣可以睇啊，听日咩咧？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 代表大溫地區幾百名戶外員工的大溫地區僱員工會今日升級工業行動，在多個設施設立九叉線。工會主席警告可能會發動全面的罷工。黃麗潤報導。
4: 代表大溫地區超過700名戶外工人的大溫地區僱員工會今日升級工業行動，在三角洲同素里的多處設施，包括工廠、營運中心同水庫設立九叉線。 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警告，劳方正系朝住喺大温地区发起全面罢工嘅方向迈进。佢话工会成员已经对17个月以嚟冇合约亦都冇谈判计划嘅情况感到厌倦，批评管理层拒绝放弃重返谈判桌嘅先决条件。佢又表示，劳方正系努力减少行动对公众造成嘅不便，但除非进行新嘅谈判，否则全面罢工势在必行。 劳方表示，工会成员嘅主要诉求包括正视员工健康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同埋人才招聘与流失问题等。劳方前日一度暂时取消喺污水处理厂同多个区域公园进行嘅轮流工业行动。

0: 同埋相關嘅糾察行動。不過，工會尋日喺列治文嘅兩處污水處理廠再輪流設立糾察線。大溫都市局嘅發言人早前喺回應查詢嘅時候話，當局隨時準備喺調解員嘅支持下重返談判桌，並向工會提供談判日期，包括最近提出嘅五個不同日期，但全數遭工會拒絕。又話多次要求任命一名調解員嚟協助推動談判進展，但工會未有表示同意。大溫地區雇員工會自5月底展開工業行動，首先在大溫地區5座污水處理廠和其他設施停止工作，之後在區內濾水廠的工會成員亦都加入工業行動。工會主席當時說，大溫地區各市的飲用水可能會出現混濁，但強調絕對不會危害公眾健康。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良潤報導。
1: 卑斯省独立赌博监管办公室公布最新的卑斯问题赌博行动计划，并且发表2025至26年卑斯问题赌博流行率研究，显示省内和赌博相关的风险水平有明显上升，当局将会加强预防、监管和支援服务。研究指出，在卑斯省成年人入面有 19% 属于中度至高风险的赌博群组，在2025年有参与赌博的人士入面，大约 60% 属于非问题赌博者，但是仍然有 40% 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其中 24% 属于中至高风险水平。报告亦都指出，随着网上赌博和体育博彩迅速普及，相关的风险持续上升，和全国整体趋势一致。研究同时发现，部分的群体风险较高，包括年轻的成年男性、新移民和原住民，显示问题赌博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人口分布差异。当局指出，数码赌博平台和广告的增加是推动风险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局高度重视赌博所造成的社会和家庭影响，将会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应对问题赌博上升的趋势，重点包括加强数码环境入面的预防和公众教育，提升对高风险群体的支援，减少求助污名和障碍，推广安全和合法赌博的渠道，加强青少年早期教育，以及持续监察新兴赌博模式和风险的变化。素理食物银行将会同另外两间银行合作推行夏季的物资储备活动，舒缓随着学年即将结束食物需求的激增。最新数据显示，卑斯省有 23.2% 的人口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的家庭入面，只是略低于 24% 的全国平均水平。加拿大食物银行报告指出，全国有1/4的人口面对食物安全的问题，他们去到超市购买商品食物的时候，不得不做出非常艰难的抉择，其中儿童、新移民和长者的趋势正在出现。食物银行今个月较早前发布数据，同时发现卑斯省在医疗保健、房屋负担能力和政府支援等等方面都未有达标。卑斯省的贫穷率等级为 D 减，2024年的数据亦都显示卑斯省的贫穷率为 13%， 是全省入面最高，而社会援助和残疾援助亦都达到贫穷线。素理食物银行表示，全省大多数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即将放暑假，担心学童失去获得特殊食品计划的机会，令到他们无办法满足需求，因此将会联同另外两间食物银行联合开展一项名为素理夏季物资储备的活动，鼓励社区团结，为儿童提供暑期物资，目标是收集麦片、酸奶、奶酪和水果，令到儿童在夏季可以获得需要的食品。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671点，升520点，创业板指数报946点，升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9点，升640点， S&P 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RBC 报277.93元， TD Bank 报162.2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阿里巴巴报113.4元， Mastercard 报486.51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Tesla 报397.93元， Nvidia 报204.91元。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元，对英镑0.53元，对日元114.53元，对人民币4.85元，对港元5.61元，对台币22.62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

0: 报道完毕。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湿度67%。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6: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好声好听961，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Go go go go go go go！
6: 呢首系咪真系最新嘅主题曲嚟噶？呢个
5: 攞两年嚟嘅啫，系啊，入波啊嘛！头先呢一个嘅世界杯已经打呢一个第一场啦，咁喺我哋喺呢一个嘅电台入面咧，都非常之兴奋啦，特别新闻部啊嘛，即系一路系直播住一啲嘅比赛嘅赛事啦。咁我哋节目部嗰边啊，或者其他同事咧，都耐唔耐啊，都走过去睇下究竟个事态发展咧系点样啊嘛。
6: 系个赛果都唔知大家会唔会满意啦吓，咁啊，如果未睇嘅话咧，大家可以去有稍后时间啦吓睇。啲 highlight，
5: 即系你咁嘅意思，就系我哋唔可以公布呢个赛果系咪？
6: 唔系你喜欢，你中意
5: 2-0噶嘛？系嘛？系咪啊？应该系啦，我谂
6: 系啦。
5: 我入嚟之前系2-0嘅，保持有冇入波就唔知啦。
6: 系啊，咁所以呢个几好睇嘅吓，第一场先吓。咁啊，稍后咧，当然
5: 墨西哥对南非啊，头先
6: 系最紧张。对于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亚洲球队啦。今晚7:00有呢个南韩啦，韩国对呢个嘅捷克呢个啊，
5: 系啦 ，OK 啦。咁啊，世界杯就而家系开始进行啦，如火如荼啦。咁啊，琴日都前日咧，因为琴日咧同大家都讲咗呢个 NBA 嘅即系季后赛啦。咁其实有睇到一个嘅即系新闻报道员，即系 sports commentator 都话咧，今年咧无论 NBA 又好啊，又或者呢一个 NHL 嚟讲咧，喺呢个 final 嚟讲咧，都几刺激、几兴奋嘅，因为其实都系2-3赢紧啦，喺 NHL 嗰个层面嚟讲个系列赛咁样啦。咁但系 NBA 咧，哇，琴日我真系估唔到啊，因为其实下昼即系开波5:30左右嘅时候啦，咁来唔喺度 check 下呢个 score 啦，睇下点样啦，就发觉咧，即系以作客纽约人嘅即系马刺队咧，即系马刺队作客啦，就赢紧，哇，差唔多成29分，即系30分咁滞啦，都以为啊，应该都系坐定粒六都应该赢硬啦啩呢场比赛，点知后尾啊翻到屋企睇第四节嘅时候咧，最尾系倒输1分，就系、是、最尾个 possession 嘅时候先决定到边一个比边一个赢家咁样。哇，真系非常之兴奋。
6: 呢啲就系话，所以话咧系 never say never 系咪 ？Nothing is impossible 啊！即系将人哋嗰啲品牌嗰啲 slogan 都讲晒出嚟啦，真系。
5: 唔系，即系重点成日都讲话，我哋成日都好讲呢个 statistic 噶嘛，数据嗰方面咁样啊嘛。即系琴日呢一个嘅所谓嘅29分嘅 comeback 咧，对 New York 嚟讲

0: 其实 NBA 总决赛 final 历史上呢一个嘅差距最大 comeback 嘅一个纪录咁样。
1: 系呢、這个反正呢、這个
0: 冇错。
1: 诶、欸，正所谓人哋好多歌波评人都讲噶啦，
0: 波员系嘛？
1: 唔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有好出名噶啦。仲话系咩纪录系用嚟打破噶嘛
0: ？OK，
1: 系啦，所以咁咪敢打破纪录咯。嗱、哦，因为好睇咯。
0: 你今日系咪要盼望住所谓咩纪录要打破就系、是？而家睇落去啦，数据嚟讲就应该都输硬咁滞噶啦。即系
1: 边队先？
0: 马刺迷嚟讲咧，即系唔好意思都讲声噶，因为琴日呢个元气大伤嘅，老实讲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你话纪录系攞嚟破噶嘛？睇、下可唔可以即系以而家一比三嘅状态情况之下，好似之前 Cleveland 咁样个个都睇低佢啦，喺总决赛，结果可以反击赢到 Golden State 啦嗰阵时，咁睇下今年嘅状况如何咯。
1: 系啦系啦，即系中立球迷嘅我嚟讲咧都冇所谓嘅，最紧要系好波睇下，同埋咧成日都话咁啊，即系你睇死一队嗰阵咧，就偏偏咧就系帮呢啲嘅其实 underdog 系嘛，即系比较系想睇低嗰队嗰时嘅。
0: 系乜乜琴日嚟讲嘅 New York 唔算系 underdog， 都算系大叫热门少少啦，因为始终经验多。不过琴日咧
1: 输成咁啊，零即系一开头咋、啊，
0: 但系琴日咧对于一班嘅真系。猛龙迷或者 Raptors 迷嚟讲咧，系有个痛点喺度嘅。
1: 点样？
0: 因为琴日赢咗最后嗰球入到个 tip in 个 OG Anunoby 咧，其实以前系 Raptors 嘅球员嚟嘅。
1: 我谂咪开心应该系。
0: 唔系你等佢高兴嘅。
1: 咪就
0: 系
1: 咯。
0: 咁但
1: 系
0: 当你谂
1: 得痛咧，又
0: 都系谂到起嘅时候，喂，原本我哋嗰队波其实可以更加好嘅发展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即系都我知好 complicated 嘅，有 salary cap 啊、人工嘅问题啊，未必可以留到两个 superstar。
1: 同埋仲要系多伦多队咧，
0: 类似咁样啦。
1: 美国嘅队吓。
0: 所以琴日睇到佢表现好嘅时候，简直有个所有英文。讲 mixed feeling 啊，即系你一方面特别高兴，因为对上攞冠军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其中一员嚟嘅，不过一场都冇打过，因为急性盲肠炎啊，一场 play up 都冇打过。Okay. 今年咧有机会攞冠军，仲有一个佢主力嘅时候，你都等佢高兴。不如就谂翻起所谓嘅 what if 啦，如果 Raptors 有 keep 住佢嘅时候，会唔会唔系？第一轮咁简单咧，今年
1: 未知噶，或者可能系都入唔到咧，都系
0: 都有呢个可能性，
1: 好难讲嘅，系啦。咁所以唔紧要啦，嗱，总之有波就睇啦，系咪？大家如果啱时间嘅话，当然全程啊，去直播咁睇住噶啦。
0: OK，
1: 好啦，今日嚟讲咧，亦都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我哋要玩游戏啊嘛，
0: 系啊，
1: 听众一齐玩下呢个嘅冷知识游戏，
0: 系啦。
1: 咁当然咧，亦都系关乎一啲嘅世界杯啊，或者系话啲足球嗰方面嘅问题先啦。但又唔系一啲嘅好普通话，即系话点几边一个系最快入球啊？或者系最快攞红牌啊嗰啲嘅纪录嘅吓，
0: okay.
1: 我问呢个问题嚟讲咧就系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就储起嗰啲嘅咩足球明星卡嗰啲啊？
0: 哇，
1: 系因为其实唔同嘅体育嘅界别嚟讲都有佢哋嘅明星卡噶嘛，
0: 好似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储卡嗰种嘅感觉。
1: 呢个系好代历史噶啦，即系唔系新嘢啦。咁但系大家会唔会知道就系话？截至咧，我哋今年啊，2026年左右啊，喺个有纪录嚟讲最贵嘅一张足球明星卡，系属于系边个球员嚟嘅咧？
0: 哦，系啦，球员，
1: 冇错啦。嗱，咁啊，当然啦，嗱，咁啊，历史啦，咁讲翻系好，即系佢个选择嚟讲咧，有五个选择俾大家嘅。
0: 哇，咁多，
1: 系好多啊！呢个系啊，我费事你好快容易估到。
0: 咁系比利咁样嗰啲啊，球王比利，
1: 冇错，我要尊敬佢啊。所以系第一个 A 就系球王比利，
0: 系比利。
1: B 好正常啦，马洛多纳啦。
0: O K， 喂，呢全部球王嚟嘅。
1: 系啊，定系 C 就系美斯，因为话明系 C 啊嘛，俾个美斯你。定系 D。巴西嘅朗拿度
0: ，OK，
1: 跟住仲有 E 就系加埋葡萄牙嘅
0: C 朗拿度
1: ，C 朗拿度
0: ，C 朗 ，OK，
1: 系啦
0: ，OK，
1: 觉得边一个啊系球员啊，佢嘅明星卡嚟讲
0: 咧，卖得最贵，你讲紧
1: 系咧，佢成交、哦、即系二手，当然而家系咁嘅，系炒价或者系话有纪录嘅，唔系话乱咁自己嘅讲嘅
0: ，OK， 喂，所谓嘅纪录即系有官方咁样嘅，
1: 系啊，或者系拍卖咯，
0: 哦 ，OK， 即系唔系话普通嘅咩 marketplace 话嗌几多钱你去买咁样嗰
1: 啲最贵啊几多啊两万好冇？
0: 唔系嗰啲可能乱噏噏到人，即系未必系可信咁样啦。OK， 嗱咁啊，大家唔知由细到大有冇储过呢啲嘅，即系无论以前嗰啲明星卡啊，球员。球星嗰啲卡都好啦，咁啊，知道答案或者真系想估嘅话咧，就不如 WhatsApp 我哋啦，帮帮我啦 ，Region 啦，六零四九六一二三二三，六零四九六一二三二三，一齐咧就系喺透过呢一个嘅即系明星球员卡嘅当中咧，去增加。FIFA 世界杯嗰种嘅氛围感觉咁样咯，
1: 系啦，因为我哋见到系今届嚟讲咧，喺嗰啲大卖场啊或者超市都好啦吓，即系佢有成扎嘅，即系一好大 pack 噶啦吓，嗰啲明星嗰啲贴纸、嗰啲卡嗰啲咧，都要成90蚊咁样，90几蚊、100蚊到啊，至少。
0: 唔系，我又真系唔系好清楚啊。其实我成长嘅年代啦，其实真系有呢啲卡咧，其实都几盛行咁样嘅，即系甚至乎你可能入个银，跟住去 scroll 出嚟嗰啲啊嘛，玩嗰啲 machine 咁样啦。但系而家好似。可能我系咪有少脱节咧？应该都系噶啦。我唔知而家啲新世代咧，即系有冇玩呢啲？即系同埋你
1: 梗系有啦。
0: 出得呢个价钱嘅时候，咁一定系即系有翻咁上下。

0: 財富才買到嗰張卡啦。咁可能係係咪年紀相對地會比較成熟啲嘅個機率會高啲咧？
1: 嗱呢個就唔知啦。不過其實當然有嘅，就算而家咩啊，好多遊戲嘅卡啊都好貴添啦，可以係咪先？所以好多人中意儲呢啲卡嘅。
0: 嗯，係
1: 啦，但係估下咯，係啦。再講一次啦，球王比利、馬勒當拿、美斯、朗拿度定係斯朗拿度咧？
0: 我就覺得咧，佢即自己個所謂嘅 gut feeling 啦，又唔會覺得佢係好年長，即係好舊嘅，又或者唔係好新咁嘅狀態嘅，因為所謂新嗰啲咧，其實我覺得咧，唔係因為每次我咁樣分析嘅時候，通常你哋都答我哋，
1: 唔係唔緊要，你分析咗先啦，大家想聽下你嘅思路啊，
0: 唔係嘅思路，新嗰啲咧，即係仍然源源不絕都仲有咁樣噶嘛，嗰啲都不斷會生產出嚟咁樣噶嘛，咁所以嗰個價格咧，我又覺得唔會浪得咁高。
1: Okay.
0: 因为佢不断都有啊嘛，
1: 好
0: 咁所以即系可能譬如退役啊，或者可能已经离开咗呢个世间嗰啲咧，嗰啲嗰啲球星咧，嗰啲球王咧，
1: 系
0: 咪相对地嗰个价钱咧会高啲咧？
1: Okay.
0: 因为即系绝版嘅，不过虽然当嗰鬼嘅即系球星可能退咗役之后咧。即系你都唔会要佢退咗役之后嗰个状态嗰啲卡嘅，即系佢都会用翻佢做球员嘅时代嗰阵时嗰啲卡先至会有呢一个 value 喺度啊嘛。嗱，位听众就帮我嘅，佢就话美斯咁啊，冇乜点解释嘅。
1: 系咁啊，阿
0: 根廷嘅美斯 ，OK
1: OK。
0: 但系 CDE 咧，而家都啊 D 就唔系啦 ，D 都退咗役啦，即系呢一个巴西嘅朗拿度啦。咁 C 同 E 咧就现役嘅，咁我觉得咪好多人拣美斯喎，但
1: 系
0: 即系球王美斯，
1: 个个撑佢呢个系最犀利。
0: 咁我咪应该唔好分析住，去相信呢班嘅听众先咧。揀美斯先啦，即係橫掂今年係第六屆參加呢個世界盃。
1: 係，唔係佢同斯朗都係啦，即係最後一屆意思係啊，
0: 最後一屆啦，即係最後一舞，最後探戈咁樣。OK，
1: 係，
0: 好啦
1: ，OK，OK， 我哋唔需要解釋啦，已經即係唔需要講分析啦。
0: 雖然有聽眾話估斯朗啊，佢因為靚仔冇本心，
1: 係
0: 佢市場需求高，
1: 關係
0: 係多人爭，有市有價，無本又可生利咁樣。佢邊度太大佬喎？佢估 E 斯朗拿度
1: 係咪
0: 啊？有兩位揀美斯啦，美斯啦，
1: 好，
0: 美斯。
1: 究竟系唔系美斯呢？嗱，根据呢个嘅官方出嚟嘅，唔系官方嘅，即系后屘喺个网上高揾到嘅资料啊。
0: Okay.
1: 答案就系、
0: 是，
1: 真系美西啊！
0: 估唔到啊！
1: 系啦，不过咁样讲，呢个美斯嘅卡咧，唔系话佢成为咗球王好劲嘅之后嗰个嘅嗰张卡嚟嘅。
0: 系
1: 佢呢个咧系话喺2004至2005年所出嘅呢一张卡，系美斯咧嗰阵咧系新秀嗰阵时嘅卡嚟嘅。
0: 哦
1: 哇！佢成交咧，而家嚟讲咧，大约系美金啊，讲紧吓150万啊，
0: 哦，
1: 一张卡明星卡呢个系啊，成交时间咧就话2025到2026年一个私人交易嚟讲，佢话咧仲有状嗰张卡嘅状态啊，系完美嘅，系所谓个评级嚟讲咧系 PSA 10呢个级别嘅呢个系
0: ，OK，
1: 系仲有目前公认咧历史最贵嘅足球卡就呢一张啦，嗱、
0: 哦、
1: 之后第二位啦。
0: 系，
1: 你估唔估到？如果真系呢、這个唔使你头先啱赢噶
0: 啦 ，OK，
1: 放开，所以放松啲系啊，第二位，
0: 第二位巴西朗拿度咯。
1: O、okay, K， 答案就唔系嘅，都系朗拿度，系 C 朗啊，
0: 即系最近期嗰啲就最贵嘅。
1: 佢系哇，都要135万啊！呢个系
0: O K， 又系就嗰啲啱啱出道嗰啲嗰个状态嘅呢张。
1: 呢张佢就冇讲到呢、這个系，只不过呢张卡点解咁贵咧？就话全世界话出过一张嘅啫。
0: 哦，
1: 系啦，呢、這个温
0: 孤本嚟嘅呢个系。
1: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变成喺佢最近一年市场嚟讲系最抢手、哦。第三位咧就系、是、一个经典老卡嚟嘅，就系、是、比利啊，1958年嘅 Rookie。佢做新人嗰张卡、
0: okay.
1: 都成133万美金嘅
0: 样噶，
1: 嗱、okay. 啊，所以分析一下咧，点解话啲可以咁贵咧？最紧要第一个啦，就系、是、稀有嘅程度啦，系、嘛？好似佢哋 C 朗头先讲咧，全世界得一张嘅，咁、当然佢自然身价就高好多啦，系嘛？或者系咧得十张嗰啲咧都可以好劲嘅，咁加上咧球员嘅地位啦，譬如话即美斯啊、朗拿度啊、比利啊等等啦，吓、啊，仲有时嗰啲咩新秀卡、啊，头先所讲两张咧都系比利啦，美斯都系啦、新秀时期嗰张咧，不过佢话就系最通常系最值钱嘅、即系如果成咗名之后咧，可能出得太多啦，咁就唔系好值钱。
0: 即系啲 mass production 咁样。
1: 系啦，同埋评级嚟讲，佢话咧，好似头先所讲咧 ，PSA 嘅十呢个级别咧，佢话系接近完美嘅状态张卡，即系你唔系话佢捽过啊、捋过去啊、炒角啊啲咧，就争啲。
0: 即系新嘢一样咁样。
1: 系啦，同埋当然最后咧就系个市场嘅炒风咯，即系大家会中意嘅佢，即系你自己可以中意啲冷门啲球员噶，咁、但系未必系最贵噶嘛，真
0: 系。都系，咁所以呢个亦都话俾佢听咧，即系如果即系我哋而家啦，都好提倡啦，即系可能做一个运动员啊。或者足球员咁样啦，嗱，如果你做爹哋妈咪嘅，趁你嘅小朋友咧，而家仍然喺呢最初初阶段嘅时候咧，
1: 系
0: 影到啲相，将来做卡嘅时候咧，哇，贵啦，正啊，
1: 咪就系咯，嗱，除咗个正系足球员嘅卡正之外咧，头先大家有冇睇过呢个嘅开幕典礼啊？系啦，咁我睇到首歌主题。

0: 咧叫 DNA 啊嘛，哇呢首歌真系正呢、這个首歌，点解咁讲咧？因为佢集合咗呢个古典乐啦，即系嗰个咩男高音啊，呢个系 Andrea Bocelli 啊，系加埋呢个全球知名嘅呢个 DJ 啊，呢、這个 David Guetta 咧，仲有喺、呢个系话咩诶美国嗰个嘅 Megan Thee Stallion 啊，系同埋呢个系格林美哇个咩金球奖奥斯卡得奖 EJ 共同去演绎嘅呢一首，哇呢、這个系咪劲呢首歌？所以想喺度咧送俾大家呢、這个叫 DNA。
1: Yeah!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up up up！
7: 好，嚟到今日嘅创业 up up up 嘅环节啦，哇，已经闻到你嘅 studio 里边咧非常之香嘅，就系曲奇嘅味道啊！
8: 系啊，我觉得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佢有嗰种好甜嘅感觉喺度，氛围好正。
7: 系啊，系啊，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唔同嘅味道添，就系 chocolate 啊、抹茶等等啦，好多嘅啫。
8: 系啊，同埋真系睇时间。

0: 时候或者两点嘅时间啦，啱啱食完 lunch 后，如果有少少嘅甜点 dessert， 食个曲奇都唔错喎。
1: 哇，正啊！因为今日你就请到呢个咧烘焙曲奇品牌嘅老板 Agnes 喺度嘅。你好，
2: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Agnes， 咁啊，今日我哋好幸运啦，因为 Agnes 咧都带咗啲嘅即系曲奇俾我哋尝试品尝下咁样。
1: 多谢晒先。
0: 咁我都想问下 Agnes 先嘅，咁你系咪即系由细到大立志咧，都系想做一个可能烘焙嘅一个嘅即系产品或者曲奇嘅一个嘅即系老板啊，或者系 involve 喺入面嘅咧？
2: 其实唔系啊，我本身系有个 full time 嘅朝九晚五嘅，跟住我系到上年先至开始全职做 cookie 嘅。但系由细到大，我都系比较中意食嘢啊、煮嘢食啊嘅人嚟嘅。譬如翻学我都系即系会系整饼啊、整嘢食嗰啲人俾我啲同学仔食嘅。
1: 哇，好开心！
0: 唔系你系咪都典型咧？整完之后俾人哋食，所以自己嘅身材管理得咁好嗰啲，自己好似完全睇唔到有即系肥嘅感觉咁样嘅。
2: 俾你讲穿咗我啲秘密。
1: 我呢个小心思嚟嘅，呢个系啊，
0: 即系边食都食啦，
1: 俾人食嗰样嘢系。我觉得你细个已经系即系落厨落手落脚去整唔同嘅嘢食咯，特别系 cookie 啊、面包啊、烘焙嗰类，
0: 即
1: 系
0: bakery 比较多啲嘅。
2: 唔一定 bakery 嘅，即系煮嘢食都非常之有兴趣，但系我觉得食 cookie 呢类或者食蛋糕呢类嘢，烘焙系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 即系个个都会识得。听啦，即系个个食咗个 cookie 都会或者有同样嘅感受，所以我就会拣cookie 呢个渠道去散发精神啦啊，或者系咯，
0: 系咁。头先都分享过，之前有份嘅即系九至五嘅一个嘅即系全职嘅工作咁样，其实嗰段时间都已经不断去整呢个唔同嘅 cookie 咁。我想问，去到边个位置觉得自己要去尝试下啦？去不如自己整个品牌，睇下出面究竟个反应系点样？会唔会想继续可以做落去做全？全职都系做曲奇咧。
2: 初我系都系整俾 friend 食啊，跟住有一日我个 friend 问我：，喂，你系咪摆摊啊？咁你知疫情之后好兴摆摊，
0: 即系嗰啲咩 marketplace 嗰啲咁样。
2: 跟住
1: 市集啊，
2: 系啊，市集咯，市集咯，咪好兴嘅一排，咁我就去摆咗。跟住摆完好有满足感，因为好多人问我：，咦，可以喺边度买啊？我点样可以再买啊？因为当时系或者未有网店，系初就咁玩一玩出嚟。摆一摆就，跟住逐渐逐渐有人问，咁我咦，好唔好做下网店呢？跟住我就之后喺屋企就做下网店啦。但系嗰阵又系做翻紧工，或者系朝头早焗饼，跟住翻工，跟住又翻去焗饼，跟住做 planning 嗰啲咁嘅嘢，系啊。
1: 哦，都好忙嘅一个嘅生活啦，呢个系啊。咁但系初嚟讲咧，就冇话即系边一种嘅话要谂几啲口味，定系话点样去取悦到啲客人咧？即系虽然话市集啫，都简单啲咁样样，但系都要准备好一批。摆出嚟噶嘛？
0: 即系市集有啲几啲有咩嘅口味啊？嗰阵时第一次嘅时候，
2: 因为我本身我系想带啲童年嘅回忆翻嚟，譬如我想创新，但系亦都系想有啲童年嘅味道啦。譬如话
1: 我苦涩味嘅我系。
2: 唔好咁
1: 讲，有好多牛油味喎！你而家系啊，
2: 同埋我由细长大，屋企都系饮茶嘅，同埋我第一份兼职又系好似做 bubble tea 嗰啲咁嘅嘢，好多茶嘅，所以就系第一批系做茶 base 嘅口味咯，譬如学你话斋抹茶或者啲奶茶味，我哋好中意呢度啲人好中意奶茶味噶嘛，有个抹香味啊 ，jasmine 啊，嗰啲好似茶。
1: 啊，即系你最拿手、最熟悉嘅嗰啲就系、
2: 是，第一批 drop 嘅口味都系茶类咯，系、
1: okay?
2: 啊，
1: 哦，咁当时都系话喺市面上都唔系好觉有嗰啲呢一种类型嘅味道嘅，饼干咁样样啊，所以曲奇啊咁样，所以就特别啲啲
0: 咯。咁当然就喺研发嗰方面，因为出面唔系话咁多有呢啲嘅味道，都叫做系叫第一批啊，当系 first batch 或者第一次 experience 做呢啲嘢啦。嗰、个过程或者去即系叫 R&D 啦，
2: 就
0: 做第一嚿或者做第一批嘅时候，其实用咗几耐时间。去研究唔同口味应该加啲咩 composition 先系最好，即系成分嗰比例咁样。
2: 其实个个口味都经过好苦好苦嘅好多个测试。
0: 呢啲就系童年回忆，好
1: 好多个白老鼠试过系咪咧？
2: 系啊系啊，譬如话朱古力，我试过或者十几只粉先至可以拣到嗰一只个朱古力个牌子啊。
1: 哦 ，OK。
0: 或者坊间有好多唔同朱古力噶。
2: 呀，同埋或者牛油。我都试过好多种好多个牌子嘅牛油，先至可以拣到而家系用新西兰嘅牛油啦，比较香啲。佢哋有咩 grass fed

0: 好健康嘅嗰啲啊，又係好天然嘅靚嘅，
1: 即係黃啲啊，好似香港嗰啲咪黃啲，佢哋或者中意用皇冠牛油啊，香港係香啲咯，會覺得誒，同埋呢種曲奇咧好特別，因為温哥華好少人做，係因為個手工真係要好耐。
0: 哦，係全人手多啲係嘛，即係好少人用機器嗰啲都幫到佢。
2: 同埋睇到佢哋 shape 啲 curvy 喺度咁樣，喺度 shape 咁喺度。
1: 系啊，
0: 哦，所以就系好花时间去准备，
1: 花时间，
0: 系系。咁如果譬如话你初初嚟讲咧，即系你话翻工之前就要系话诶要整好啲饼咁样喺度啦，系嘛？即系嗰阵你系要花几多时间，仲系做啲咩准备功夫咧？就系即系一早起身要好早，
1: 要好早起身。我觉得诶整饼系要用即系好有耐心，因为你唔系单止系一日嘅时间，你好多时我哋啲面团系要过夜噶，
2: 嗯，唔系即刻整就整，
1: 系啊，跟住有时候好搞笑，或者我落菜嘢，但系第二日先知咯。
0: 咁啊，嘥时间，
2: 成嚿嘢唔用得噶咯。
1: 系啊，
0: 哎呀，
1: 咪咁就可以俾啲
2: ，OK， 好似啲古惑嘢出咗嚟咁样，
0: 俾啲朋友自己食下啦。
2: 咦，另外一半是诶，唔好嘥啦。
1: 咁话唔定又真系有新呢个可以，
2: 会咁样撞咗出嚟一啲嘅味道，可能之前冇谂过，可以都 OK 嘅。
1: 都试过，
0: 即系啲糖落咗。诶，错咗落嗰个盐嘅，海盐味曲奇
2: 啊！你呢个就真系夸张咗啲喎，
0: 海盐味啊，劲嘅呢个系。
1: 哇，咁呢个又可以攞灵感喎，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有个咸香嘅味系，诶，你知唔知我个 Everything Bagel 嘅？
0: 哦，知道
1: 调料啊，
2: 系啊系啊，
1: 跟住系啊，所以就谂起咗咸香都可以做牛油曲奇嘅，咁我又系啊研发咗一种个口味，就系个 Everything Bagel 嘅口味
0: 啊。哦，哇，咁得
1: 呢样
2: 嘢，系咁我觉得。其实真系去谂唔同嘅新嘅口味嘅时候，特别系食嘢啦，其实我又觉得好困难嘅，亦都想问下 Agnes 啦，究竟你有啲咩嘅灵感啊，去谂咁多唔同嘅即系 flavor， 因为其实你谂到曲奇嘅时候，好自然会谂起好传统嗰款曲奇咁样啦，咁点样去揾咁多唔同嘅即系组合咁样咧？
1: 诶，其实我都好 lucky， 因为我呢几年都建立咗一个社群，因为我一路嘅成长都系摆喺网上嘅，咁好多人都。中意食同埋支持啦，咁通常我哋创新口味系其实由佢哋开始嘅，好多时好啲客啲旧客会话，哦，我想食乜嘢乜嘢味，跟住我就会谂下，咦，做唔做到呢啲味咧？
0: 哦，
1: 系啊，成日
0: 佢哋会提出添嘅，
1: 系啊，佢哋会提出，
2: 即系以客为本嘅，你要要求，等我谂下可唔可以做到先咁样。
1: 系啊，即系调翻转咯，即系 traditional 而系即系通常我哋一间一个品牌或者一间公司系会研发咗啲嘢出嚟先，
0: 系就推俾啲客啊，
1: 先至推噶嘛。但我哋系调翻转头咯。
2: 哦，呢个 model 几新颖喎。
0: 即系肯定就系话，如果系整紧出嚟研发成功嘅话咧，就一定有啲客源喺度啦，佢哋喺度买单嘅，会系就唔会话有自己危险喺度，
2: 或者责任去推翻俾客，话你建议做嘅，真系好似唔系好 work 咁样，咩即系讲笑啫。嗱，咁呢个就一开头做市集嘅时候，就浅尝咗即系 taste 咗少少嗰种嘅，即系外边嘅反应都唔错咁样啦。咁嗱，你知道搞一间嘅所谓嘅网店啦，而家呢个 moment 啦，咁系同真系可能 casually 去做一啲嘅即系曲奇俾人去即系当市集普通卖嘅时候，个完全唔同喎，咁嗰陣時你點樣去策劃成件事，同埋做到咩位咧先，真係真正 launch 自己啲嘢出嚟咧？
1: 好唔同，喺屋企做好唔同。你會漸漸地發覺，即係如果你係個你呢盤生意或者呢個愛好啊，當初係好多人係個 passion project 係一個愛好，但係逐漸，咦，你喺屋企做唔到咁多咯，或者你要花或者幾日先至可以做到，唔知。
2: 几多张单咁，
1: 系咯，咁你就要开始，大家察觉话系咪系时候要搬去一个更大嘅设施咧？咁你就可以做得或者快啲或者多啲位，系咯。咁当时又系，咦，好似越嚟越多喺屋企整好耐，
0: 系
2: 成间都在屋企，
1: 系啊，
0: 或者屋企啲器材都唔够用啦，系咪？
1: 唔够啦 ，counter 系唔够位噶啦，已经堆埋晒噶啦。咁跟住就揾啦，我哋揾厨房，揾中央厨房，因为我哋疫情嗰阵系好兴中央厨房咁样，因为我哋唔可以有门面嗰阵时，咁就签咗一间中央厨房，
0: 系
1: 圣诞节之前 launch 咗，入咗去，
2: 系
1: 跟住真系好大改变，因为唔单止悭咗好多时间，因为个焗炉可以焗到好多嘢啦，
0: 系
1: 个焗炉嘅火候又真系好唔同，当初系其实。头嗰几

0: 盘啦，系弄晒，因为个火候
1: 你用唔惯嗰啲嘅设施仪器，
0: 不过呢个系必经嘅过程咯，
2: 系都要试验啦，等于系，
0: 试下试下，
2: 我咁所以之后就可以系即系大规模、大批咁样制作多啲，就悭咗好多时间又
0: 悭咗时间，同埋可以搵人手啊，因为之前或者喺屋企或冇位摆咁多人，咁而家你又可以你多咗单，你应该系讲你个 capacity 系多咗，咁你就可以攞多啲单，咁你就会 push 多啲你嘅 marketing， 咁你就可以系咯。
2: 哦，即系放手去做啦，又系推广啦，又系
0: 啊，系啊，即系之前屋企会话哦，就系靠诶 word of mouth，
2: 嗯，系啊，系
1: 就传下个口碑咁样，
2: 啲 friend 跟 friend 咁样去讲下好食啊咁样，但系又唔敢去太劲嘅宣传，啲自己做唔切佢又啊。
1: 一开头嘅时候，即系当未有中央厨房，有冇试过一个 case 话哇，好多人都想系诶食你啲曲奇，但系去到一位，喂真系整唔切，你要
2: 接单啊，要
1: decline 咗佢咁样，都试过嘅。
0: 有试过，但我觉得系个个。做 business 嘅人都唔会想有咁嘅可能，
1: 系
0: 啊系啊，或者咁嘅情况。
2: 之前咪真系好多日热潮，系网上高佢自己系有啲人去系做啲嘢食咁样咧，即系话佢譬如话每个礼拜系星期日嘅，咁先就一批出嚟咁样，即系佢又限住，即系以为佢阿 Alex 都系咧做一个限量嘅，佢吊高嚟卖嗰啲咧，原来唔一定系噶吓，可能我自己个 capacity 啊，个唔能够做到一次咁多。
0: 系啊，我觉得系你讲得好啱啊 ，Brian。因为我哋唔系特登想唔卖俾你噶嘛，我哋真系饥
2: 饿营销嗰啲人
1: 咁高斗嘅，系咪咁巴闭
0: 啊？我哋都唔想噶。
1: 系咁冇错，咁 Alex 就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开始咗佢嘅网上嘅 business 咁样啦。咁其实中间亦都有好多嘅，即系一个改变啦。咁喺呢一个宣传啊、marketing 嘅方面咧，都应该有好多事情可以分享啦。咁不如大家休息阵间先啦，一阵间翻嚟再问下佢之后嘅道路究竟点样行啊？

0: 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捷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1: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2: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3: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4: 创业啊啊啊！
5: 好，嚟到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啦，继续有烘焙曲奇饼品牌老板 Agnes 喺度嘅
6: ，Hello，Agnes
5: 你好。
6: Hello Rachel，
5: 咁啊就开始就有呢一个网上嘅就系铺头啦，不断嘅宣传啦。咁但系之前都话咧系靠呢个 referral 啊 ，word of mouth 啊，互相转介话喺口碑好，呢个曲奇好好食咁样。咁但系始终都要做一啲嘅即系宣传啊 ，marketing 嘅一啲事情咁样啦。咁嗰阵时喺 Atlas 啊，你一开头嘅时候点样系用一啲唔同嘅媒介咧，系可以做到即系其他人都可以认识到你哋嘅曲奇嘅产品咧？
6: 我初初好怕拍片噶，但系你做，
7: 因为你话你系 I 人嚟噶嘛，
6: 系我系 I 人嚟噶，
5: 所以厨房先我最中意嘅地方。
6: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哋而家有好多社交网就系好好喺免费嘅平台，譬如话 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YouTube 啦，
7: 有用埋咩 TikTok 啊、小红书啊嗰啲啊，
6: 系啊嗰啲咯，全部免费噶嘛，咁你要呢啲系最好嘅 marketing， 你要但系你要搵时间去或者影相。拍片啊，但系我嘅strategy 就系、分享我嘅过程咯。
7: 哦，即系整烘焙嘅整个过程，整饼过程真系。
6: 同埋建立一个或者创业嘅过程咯。
7: 哦，
6: 我会分享嗰啲咯，因为
7: 即系好透明化，俾人即系知道你嘅好多故事噶咯，已经系。
6: 系啊系啊，因为啲人会想知道你嘅故仔咯，你个故事系点样？你点解要创业？你点解？你呢个品牌成立咗，点解个故事系乜嘢咧？你个 why， 你个你系点解？
5: 系即系或者间公司嘅 mission 嘅系为啲咩 ？vision 系点样咧？咁但系有阵时都知道做生意，成日有样说话叫咩商业机密咁样。咁 transparent 咁透明嘅时候咧，会唔会担心啲商业机密都俾人知道咗咁样噶？就系啲人 copy 个 business model 咁样咁样做。
6: 我觉得而家合作好过竞争。
5: 哦，即系 collab 咁样。
6: 系啊。因为个个都系想一起进步，如果同时一起进步，咁我哋即系个个都赢，
5: 即系个互为一个 mutual interest，
7: 即系想整大个饼啊！除咗佢自己 Agnes 嗰啲饼之外咧，整个市场咧都大啲啊，咁啊开心啲，好玩啲啦，系嘛？啊，同埋你都见到 Agnes 咧，佢个品牌咧，即系同好多唔同嘅其他嘅合作咁样样，你点样揾翻嚟咧？你自己去主动同佢倾啊，定系因咩缘故大家合作到咧？
5: 系啊，即系见到啲 coffee shop 咧，都会见到你品牌嘅曲奇咁。我哋系自己 reach 佢哋，一定有啲都系人哋 reach 嚟咁样做嘅咧。
6: 我而家嗰啲 partner 咧，系好多都系因为佢见到网上嘅片啊，或者喺个快闪或者 pop up 铺头见过我哋啊，买过食过我哋啊，觉得好食，跟住想同我哋合作
7: 咯。
6: 系，我觉得呢啲系讲好缘分，有缘分嘅。
7: 佢主要都系要喺人哋揾佢合作噶，呢下先系最紧要呢个，即系人欣赏。
5: 我的品牌就是认证的嘛，
7: 是啊是啊。喂，但是呢刚才讲过你自己本身有 core 一些味道的曲奇啦，咁之后就话呢个顾客都会俾你嘅咁样。但需唔需要话啲几时有冇自己都要一个譬如话每个季啊，定係话几时都要更新你个 list 一次 menu 一次嘅点样。
5: 有冇咁嘅策略咁样呢？
6: 有啊，我哋其实 cookie 系比较季节性嘅产品。又特别系我哋呢个品牌过时过节系更多人会买嚟送礼啦，同埋我哋嘅品牌都系觉得自己唔系卖饼，都系我哋系觉得我哋系做饼俾你哋送礼俾人，因为我又即系譬如我哋亚洲人好多时好兴你去人哋屋企都要
5: 即系拜年咁样，
6: 系咯，
7: 我买翻个蓝罐先，
6: 系啊系啊，
5: 咁而家我哋兴买黄色袋，
6: 系咯系咯，你都系买 cookie 噶嘛，因为比较实际，咁我系想即系。当啲人谂买乜嘢嘅时候，
5: 系就谂到自己品牌，
6: 因为你我同埋我哋特登系做一个死一世合系或者三

0: 六个 piece 啦，你睇落好多，其实唔系好多，因为一细细粒。
1: 好，同埋个通常见到个盒都相对嚟比较细啲，系特登系咁样 design 嘅，想做。
0: 呀、yeah, ，我系想即系啲人拎去一个地方度可以一起 share 咯。
2: 哦，系，即系变一个情怀添啊！食咗之后啊，喜欢食嘅话就系啊。
0: 因为食嘢系要 enjoy， 系要同你身边你中意嘅人一齐，即系你。屋企人啊、朋友啊一起分享嘅，所以我就
1: 系
0: 想系 create 呢、這個
1: 感觉咁样个 vibe 咁样。O、okay, K， 但系真系知道你啲曲奇啦，即系同平时可能普通啲曲奇个 course 咧个成本咧，我应该都相对地高少少咁样。咁就佢不断创新，其实咁自然个 course 位咧用啲用料亦都比较高啲啦、你点样去攞翻个平衡，令到其实呢个生意系 sustainable 而唔系一个俗称嘅一啲蚀本生意咁样咧？
0: 呢、這个就系一个爱好同一盘生意嘅分別，
1: 唔系呢个艺术家嚟噶嘛？系艺术家嚟，
2: 系咪开始计数计到头发都白晒咧？要系
0: 系啊，俾你睇穿咗啲。如果系咯，即系好多人会由爱好转做创业，跟住创业谂谂下都系唔想做，系因为学你哋话斋系有个 cost 嘅问题。我哋好多物价都一路咁上升、上升、上升，同埋我都系普通人嚟，我哋嘅物价又系一样噶。我哋好多时批发商。攞嚟嘅价唔一定系咁平啊，有好多次系反而仲贵。
1: 居然
2: 系啊，咁个秘密
1: 就有大量嚟到，反而 cost 仲贵啲咁样。
0: 因为方便啊嘛，你唔使去成日去买啊嘛，
1: 咁悭翻你有钱啦都见到
0: 少少咯，但系个 cost 其实都系好高，咁你要识得点控制同埋即系计你嘅 cost 出嚟啦，因为唔系净系你材料嘅 cost 噶，有人工啊，有你或者睇唔到嘅 cost， 你租啊，你嘅 marketing 啊，系有好多嘢要计落去。但如果你屋企好多时你啱啱开始，你唔会谂到啲咁嘅，有啲咁嘅 cost， 你会净斋计。
2: 帮你俾埋已经
0: 系啦，你会斋计你个材料。咁好多时I guess 我都有做过呢、這个错误，就系、是。冇計好條數
2: 哦，係、即係啲價錢有啲咩成語寫好曬嘅，
0: 跟
2: 住之後又要可能要報上去報税啊咩成啊，或者自己計數嗰啲要計得係 OK 啲啦。
0: 係咯，所以個定價你會一開始，咦？你睇下點解唔賺錢嘅？點解我
1: 明明買咗好多
0: 嘅
1: 喎？
0: 係咯，點解我出嘅錢仲多過入嘅錢嘅？
2: 哈哈哈！
0: 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冇計好條數。
1: 咁呢個就應該一開頭一個嘅即係 experience 啦，之後再去 adjust 去調校。咁樣啦，係咁。另外都想問一樣嘢，咁知道其實 Anis 你本身好中意做曲奇啦，咁但係咁大規模去做嘅時候，咁當然有其他員工要幫手做個曲奇啦。咁作為一個老闆，要睇啲員工，要 mon 住佢哋 quality QC 嗰啲咧，其實有一個好困難，我係都忍唔住自己想出手咁樣嘅人士。我笑到咁尴尬啊！
2: 我哋知个曲奇个样歪晒个样，
0: 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噶。好多老板你讲得好啱，我系唔想放手，好多时系唔想放手。
2: 即系你都好 active 去参与日常嘅运作嘅都系要。
0: 但系你要 trust 你个 team 咯。有好多其实而家好多嘢，有时反而我唔记得，系我个 team 会记得。
1: 老板你变咗啦，你以前有啲坚持喺度咁样，而家冇咗嘅。
0: 唔系咁讲。你唔好咁講，堅持仲喺度。如果唔係，就唔會坐喺度。
2: 即係佢哋會係更加 hands on 啲啊嘛，即
0: 係係啊，同埋而家係比較有個 system 話，我可以有時行開都可以繼續運作咯。
2: 係
0: 呀，呢個係其中一個成功嘅定義，但係成功係咪？唔一定，即係好多嘢嚟定論呢、這個。系咯，
2: 系，唔系见到呢个品牌都起码都系过咗两周年啦，
0: 系
2: 咪？都系呢个 milestone 嚟噶嘛，呢个都系唔错
0: 啊。
2: 同埋佢话上一轨道咧，即系话有个 system 嘅系统喺度，咁啊呢个亦都系话其中一个成功嘅定义啦。
1: 系啊，都系对一个嘅 corporate 啦，都系一个好嘅发展嘅。咁但系真系知道过去嗰两年入面咧，都遇过唔同嘅即系事情嘅时候咧，有冇个位你觉得自己都几 burn out 啊？发觉有冇好怀疑自己呢个 decision 系咪正确咁样咧？
0: 一定啊，一定啊，当初仲翻紧朝噶。万五嗰阵，我系或者每日瞓三四个钟。
2: 哇！可以噶，真系。
0: 我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做到。
2: 系点挨到佢啊？
0: 我谂当你对一样嘢系好执着或者好 believe 你呢个品牌嘅话，你就唔会 question 咯，你就会斋做，你会继续行，继续冲。咁当然到一个点，你身体行唔住啦。

0: 咁我就要做出一个决定话，OK，咁我要拣乜嘢咧？你要拣一个传统嘅好稳定嘅工啊，定系你要拣一个？
1: 冒險啲嘅創業咁樣，但係都唔可以話即係放手曬俾啲嘅team嚟去run咁樣，你都唔想咁樣。誒，
0: 某一日你會要咯，
2: 你先至可以繼續擴大咯。係，我暫時呢只就未到，所以都係要睇住嘅咁都係。咁當我哋成日講話做創業啦，其實要嗰個 timeline 啊，個宏觀有重要啦。咁即係而家就兩年啦，兩週年啦。咁Agnes，你預期你想暫時短期當5年咁樣咧，你嗰個宏偉大計大概會係點樣咧？有冇諗過呢一樣嘢咧？其實有。
0: 其實我想，I guess first step就係如果可以更多人認識我嘅餅，因為其實日日我都會聽到啲人話，誒未聽過你個餅係乜嘢嚟㗎，但係亦都有時候我會有唔識嘅人會誒，咦，我見過呢個餅，但係完全唔識佢哋嘅喎，咁其實仲有好多 opportunity 去令到更多人認識呢個品牌咯，呢個I guess要第一個 step 先，係，
1: 令個知名度增多先，呢個係啊，咁究竟啲咩方法咧？即係除咗係即係係咪繼續都去，譬如話去唔同嘅市集啊，好多嗰啲嘅地方，或者
2: pop up store
1: 我曾經佢真係開個實體嘅 pop up store 嗰啲嘅喎，嗰啲係咪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都係非常之好啊，因為。
0: 其實佢哋有邀請我哋翻去，我哋籌備緊喺 downtown 一個 office 嘅商場啦。哇！我哋去咗或者嗰陣時兩個禮拜嘅 pop up， 跟住我哋已經有熟客啦。第三日已經有熟客。It's really good.
2: I gotta buy it.
0: 係啊！跟住我哋走嗰陣，好多人話：你唔好走啦！係啊！你話冇人發呢個
1: pop up store 嚟咋？呢個係唔係 regular store？
2: 但係呢個反應咁好嘅時候，有冇諗過將來即係開個實體？ 睇一個店鋪咧 ，eventually，
0: 我覺得如果係開實體係我嚟 showcase 我哋啲 product 俾人哋咯，因為其實網店你可以預算到好多嘢，譬如你材料啦、人工啦，好多嘢你唔使即係嘥，
2: 即係容易計算啲所有嘢都，
0: 即係又當然你實體店有係唔同嘅 model， 但係你有好多嘢你係有未知噶嘛，但係當 I guess 做一個創業者，你都要接受到你呢個好多。 唔穩定嘅嘢，因為有好多嘢係真係唔知嘅，有好多嘢有好難嘅心臟先得嘅，要係大心臟要。你會知道即係唔可以停留喺一個 moment 咯，你會繼續要繼續行咯，你下一個 step。如果哎呀，今日當你最普通嘅例子就係你員工請病假。 咁你點算？就係老闆頂上啦，又要咁樣。但係老闆都得一個啫嘛，係咪先？但係老闆去咁多嘢嘅喎，老闆去旅行喎，點算咧？係啊，所以如果有個好靠譜嘅 team 就會係啊。I guess 你 build 一個你信任嘅 team 都好難，同埋可以一齊並肩作戰嘅 team 都好難啦。因為我最長試過廿幾個鐘連續翻。哇！鐵人嚟嘅喎，真係瞓4個鐘嘅啫喎。真係瞓咗4個鐘都冇。
2: 都冇，仲要系啊，但系唔止我一个系翻咁耐时间，我有员工系可以即系个
0: team
2: 啦，可以同我哋一直踩10几个钟，又系轮班咁同我哋踩，即系好有义气嘅，好肯同你一齐挨咁样，咁都要老板好自己，如果唔好，佢都唔用心用力去帮你啦。
0: 唔好咁讲，系，所以系搵到我好 lucky， 系搵到好嘅一个 team 咯，帮我嗰几个人都真系。 都同我一齊都好耐啦，係咁啊，唔錯啊，呢個係啊，雖然見到係話
1: Agnes
2: 啦，係咪又細粒咁樣啦，但係佢個志氣好勁啊，點解係要隔住咪個佢？唔係咁，我哋都形容下俾聽眾聽啊嘛，聽眾睇唔到啊嘛，係咪先？我用甜姐兒去形容佢係幾好，係啊，可以㗎，係啦，咁啊都係見到呢個咧，佢係喺生意方面啊，都好有睇法啊，都有好有個諗法諗頭嘅呢個係，
1: 係
2: 咁亦都希望啦，你嘅品牌可以喺短時間內咧，俾更加多嘅人認識，當人哋諗到即係曲奇嘅時候咧。
1: 可以諗到你嘅公司啦，人手牛油曲奇啊嘛，呢個係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嘛，呢個係，記得啊，
2: 係咁今日唔該曬 Anders 嘅介紹 ，thank you，
1: 好啊，多謝，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2026年加美墨世界杯今日在墨西哥城举行揭幕礼之后，开幕战率先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并且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为了配合目光向西的策略和应对全省技术人力短缺的问题，省府宣布扩大奥卡纳根地区技术工种培训的规模。奥卡纳根学院将在2026-2027年度新增256个培训名额，进一步支援本地和全省劳动市场的发展。省府表示，这一次扩展是全省性计划的一部分，未来一年将会新增合共5000个技术工种的培训名额，并在三年之内投入2.41亿培育更加多投身建造、制造和洁净能源等关键行业的人才。省长尹大卫指出，目前卑诗省有超过880亿正拟定的项目在规划或者推进当中，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庞大，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本地的年轻人能够优先获得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在省内建立稳定的职涯。新增的培训名额将有助缩短热门学徒课程的轮候时间，并且提升多个高需求领域的人力供应，包括建造和房屋工程、关键矿产的开采、车辆的维修、制造业和洁净能源的产业等等。最新公布的全国省长支持度调查显示，加拿大多位主要的省长正在面临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其中安省省长

0: 亚省省长和卑斯省省长韦大卫的支持率都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反映选民对于经济、生活费用和政府施政的表现不满情绪正在升温。周善玲报道。
1: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3: 天气报告。
0: 多伦多指数报34671点，升520点。创业板指数报946点，升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9点，升640点。S&P 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3，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1，对台币22.62。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啲新闻报道完毕。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6%。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2026世界杯开播，
9: 各位球迷，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加拿大男子足球队终于不再是陪太子读书了，而是主办国之余，亦都是一支真正有能力冲击淘汰赛阶段的球队。加拿大目前世界排名第30位，不算是传统劲旅，但已经不再是足球小国。由2022年重返世界杯，到了2024年美洲国家杯打入了4强，加拿大男子足球队已经由黑马渐渐变成一支被对手认真研究的球队了。不讲下加拿大的阵容，第一个名字一定要数 Alfonso Davis， 阿方素戴维斯。他效力德国拜仁慕尼黑，不单止就是加拿大队的队长，亦都是世界球坛最具爆炸力的左路球员之一。不过今届最大变数就是他的伤患状态。 Jesse Marsh 教练已经表示，戴维斯未必能够赶及第一场对波克的赛事上阵。换句话来讲，加拿大最出名的球星可能要由主角暂时变成等待复出的王牌。第二位焦点球员 Jonathan David， 他是加拿大历史上入球王之一，现时效力意大利劲旅祖云达斯。David 最大的价值不单止是入波，而是他的走位、压迫和连接比赛的能力。第三位焦点球员是中场核心 Stephen Eustachio， 他是效力葡萄牙超级联赛球会波图，亦都是加拿大队中场的副队长，亦都是控制球队节奏的重心。如果戴维斯就讲速度， David 就是讲埋尾那一下， Eustachio 就是加拿大足球

0: 的大腦了。他負責後場的接波、兩邊傳送、控制比賽節奏，而且亦都是罰球專家。第四位的焦點球員是 Tayshaun Buchanan， 他現時效力西甲球會華拉維爾。Buchanan 是加拿大邊路的爆發點，速度快、突破強，而且有高技術，可以踢副鋒，亦都可以踢翼位。Jesse Marsh 教練一直崇尚的逼搶、高節奏打法是非常需要 Buchanan 一類可以一對一打開局面的球員。年輕球員方面，加拿大今屆其實也都很值得期待，其中20歲來自滿地可的 Luke Gifford-Rose 效力英超球隊富咸。另外一位英超體系水晶宮的22歲的 Owen Goodman 最近被外借到班士利，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後生仔。Ismael Conley 仍然是中場未來的核心，不過似乎有少少傷患，大家都期待他的表現。在較早前的國際足球友誼賽， Nathan Saliba 和 Nico Seguir 亦都曾經就是有代表作的出現。另外剛剛入選保替的 Jaden Nelson 亦都是加拿大隊年輕球員其中一位黃金一代面孔。今屆2026年加拿大不單只是主辦，更加可以證明自己在世界盃能夠就是勝出，甚至乎晉級淘汰賽。我是加拿大中文電台的黃慧聰，左腳
1: 好聲好聽961。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轻真啲态度。
2: 即咁今日嘅 rundown 咧，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呢、這个节目咧，耐唔耐咧就会做一啲嘅歌手特辑，又或者幕后制作人特辑嘅。今日咧，我哋咧集中火力咧，想播嘅系 Beyond 黄家驹嘅作品啊。因为6月10日系家驹嘅冥寿。家驹咧就系1962年6月10日出世嘅，离开嘅时候咧，只不过系1993年，31年嘅日子喺呢个世界上边，但系佢对广东乐坛却带嚟好多嘢，其中就包括有远至到去中国大陆啊一啲偏远地区啊，甚至啊黑龙江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唔系好识讲广东话嘅，但系偏偏佢哋识得唱好多 Beyond 嘅作品。当然亦都包括有海阔天空啦，爱同埋自由嘅信息就系透过黄家驹，透过 Beyond 嘅作品向四海传扬。

我哋集中访问 Candy On， 因为昨日6月10号咧系家驹嘅冥寿嚟噶。黄家驹1993年离开我哋嘅，换句话讲系33年前嘅事啊。咁而佢嘅生日同埋佢离开嘅日子咧，都系6月。生日日期就系6月10号啦，离开日子系6月30日啊。在音乐路上，他经历过多个的阶段，有挣扎、吃苦、收成、离开。

头先带俾你两首咧，属于 Beyond， 但系咧属于比较轻快 soft 啲嘅作品啊，包括有《早班火车》以及《昔日舞曲》啊。Beyond 嘅歌咧，不嬲俾人咧摇滚热血嘅感觉啦。咁当然头先同你讲过，例如咧《海阔天空》就全世界差唔多咧，有华人嘅地方咧，大家都识唱呢只歌。在中国大陆里面也有很多人识唱，因为 Jam 曾经十多年前翻唱过，有很多不识广东话的朋友都对这只歌朗朗上口，但是歌词的意思他们可能不是太过明白，甚至乎以为歌名不是叫喜欢你，而是黑凤梨，因为国语是这

0: 呢只黑福尼即系喜欢你啦。星期有多个唔同嘅版本啊，除咗 Beyond 佢哋自己嘅之外，另外当然有 Jam 噶啦，邓紫棋噶啦，另外亦都有黄耀明。收录喺1994年一张叫做《祝你愉快》嘅专辑嗰阵时啊，滚石唱片因为佢哋喺台湾同埋香港咧都系有基地，咁就揾咗咧港台两边嘅歌手咧齐齐向家驹致敬。黄耀明就选唱咗呢只《喜欢你》，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嚟特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今日我哋听 Beyond 纪念家驹。大家中意家驹嘅音乐，咁但系除咗音乐之外，佢仲识得乜嘢咧？原来家驹做过好多嘅工作 ，office 里边啊做过 boy 啦，信件嘅处理啦，水电工程佢点佢做过噶，仲有五金工人啦，冷气工程都做过，仲有喺电视台做过嘅系搭布景。

Beyond 由地下走到地上，公仔箱里边经常播出佢哋嘅 music video， 拍嘅系团综啊，游戏节目啊，同大家玩个不亦乐乎，但系亦都受到批评，就话点解你哋今时今日嘅歌同以前咁唔同嘅？大概家驹嘅心明一个道理就系、是，先要其他人接受自己，然之后先至可以创作自己中意嘅音乐。当然他也说过香港其实没什么乐坛的，有娱乐圈的。在个游戏里面他心明游戏的规则，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尽心尽意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剛才播過的即 Beyond 4第四章的專集裡面，除了有每年母親節必備的《真的愛你》入屋的作品之外，另外也有一些比較迷幻搖滾的作品是 Beyond 風格的。

佢讲话黄家驹咧唔系好中意应酬噶，唔中意夜生活，最中意乜嘢咧？留喺自己嘅 band 房里边，留喺 band 房创作自己嘅音乐。所以啱啱听过呢只歌，绝对系佢嘅心声。加入乐坛又加入香港嘅娱乐圈咧，就浮沉咁多年，所以做过好多嘢。为咗要突出形象，阿拉伯产油国嘅王子，佢哋几个扮过。开心鬼电影同阿百明哥一齐喺个大银幕出演，佢哋又做过。不过佢哋好明白啊，做任何事都有自己风格，就算作歌俾其他人，自己攞翻嚟唱嘅话，都要有 Beyond Style。呢首歌原创系佢哋，但原唱系麦哲文。

0: 呢 part 听个 Beyond 嘅歌，其中啊包括有《真的爱你》嘅《彼面派对》，重唱佢哋作俾麦洁文嘅作品《岁月无声》。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能量满满嘅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嘅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嚟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今日我哋听 Beyond， 今日我哋听家驹啊。家驹咧就出生于屋村嘅。细个嘅时候冇机会学音乐啊，系到长大咗之后咧，邻居留下吉他，佢先至毅然咧自己自学吉他嚟到开始佢嘅音乐旅程嘅。

0: 嗰个年头兴啊，唔 plug 咁，所以呢只长城亦都有呢个现场演绎嘅版本。
1: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0: 节目开始嘅时候同你讲咧，话 Beyond 嘅歌咧，其实喺中国大江南北周宣咧，乐迷唔识讲广东话，但系都识唱佢哋嘅歌，有原因嘅。因为 Beyond 虽然喺香港咧开始佢哋嘅音乐事业啊，但系世界观从来唔系净系游走喺港九新界，好关心世界性唔同嘅议题。呢首歌就系送俾 Nelson Mandela。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喺嗰个年代嘅流行曲咧，香港方面咧，好多时候都系以爱情啊为主嘅。咁但系 Beyond 当然有佢嘅情歌啦，例如即系《走一再寻觅》咁等等。但系黄家驹咧，往往佢嘅音乐世界观咧系好大嘅。头先嗰首歌系送俾黑人民权领袖 Nelson Mandela。另外，好耐好耐以前，家驹咧已经教大家唱非洲话嘅歌。大家 Naku Panda Vivi 朗朗上口，亦都关注到个当地小朋友嘅生活状况。喺家驹离开之后，有佢嘅屋企人喺报章上面净系刊登咗一句歌词：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0: 因为他的作品由林忆莲所演绎啊。其实忆莲咧，往往喺佢演唱会里边咧，会唱翻黄家驹嘅《海阔天空》嘅，仲有好多歌手都系啊，耐唔耐就会有歌手喺 concert 里边咧都怀念佢噶啦。咁但系黄文咁多中意《海阔天空》嘅人当中咧，有一个咧，甚至乎咧，将首歌索性改编埋，将佢咧移花接木变成另外一首作品出嚟。
1: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0: 尽管歌词唔同啊，音调唔同，但系同样带嚟嘅系震撼。呢个系黄明志。

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海阔天空系 Beyond 收录喺《落雨路》专辑嘅一首歌嚟嘅。呢张碟咧系1993年5月26日推出，出咗冇几耐之后，家驹就离开人世，所以冇乜机会现场演绎呢只歌俾大家听。

0: 歌词里面讲到话，哪会怕一天会跌倒？好不幸啊，家驹真系咧喺一个游戏节目里面咧，你都系跌倒。但系纵使佢自己唔可以现场演绎呢首歌俾大家听，中意家驹嘅朋友喺多个唔同嘅场合里面，之后好多好多年都不断嚟到嚟唱呢只歌，真真正正将佢带到去五湖四海。只要有华人嘅地方，大家就识唱呢一只《海阔天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4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2026年 FIFA 世界杯已经揭幕，温哥华卑诗体育馆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后日的夜晚九点进行第一场的赛事，由澳洲对土耳其。到时体育馆周边的大部分道路都会封路，包括是乔碧街、Expo Bolivar 等等。而当局都再次提醒，如果要前往体育馆，必须只可以乘而会乘坐架空列车前往的游客，只可以从世博线 Ming 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当日体育馆华埠站以及加拿大线的耶鲁镇 Roundhouse 站都同样没办法到达球场。而当局都提醒，如果会前往球场的球迷，请预留额外一小时的时间去到达相关位置。卑诗省律政厅长利沙玛欢迎联邦安全社交媒体法案，每时可以更好地保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他欢迎联邦政府接纳他所建议的很多要素，包括适合不同年龄层的设计标准或者限制，以及确保和执行平台合法的监督机制。虽然他很感激这些措施被纳入其中，但他都仍然担心实施的时间表未能够达到卑诗省府对平台明确的全国性报告门槛的要求。他促请这项法案必须尽快通过，卑诗省必须同其他省份同地区一起参与联邦政府制定具体指导的方针，以及新的监管机构如何可以执行相关规定的过程。他说省府会继续坚持对平台提出明确可以执行的要求，尤其在识别和报告可信的暴力威胁或者伤害的计划方面，以防止类似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等等的事件再发生。卑诗省在4月一共有119人因为疑似非法药物中毒而丧生。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公布的初步数据，至今年4月有119人在卑诗省因为滥药丧生，相当于每日有4人死亡。截至4月 ,30 至59岁的族群的死亡人数占卑诗省药物中毒死亡总数6成8，其中有7成6是男性。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以及菲沙卫生局的辖区内滥用药物死亡人数最多，分别是145人和134人，占所有这类死亡人数的5成3。8成1的非管制药物死亡事件发生在室内，包括私人住宅、社会安全住宅、单间的出租房屋、收容所和其他场所。1成8发生在室外，包括是车辆、行人路、街和公园等。在接受快速检测的死者当中，6成7的人检测出是有滥用了氟芬太尼，5成7是可卡因，5成6是芬太尼，另外有5成4是甲基安非他命等等。吸食仍然是最常见 的吸毒方法。

0: 其次是有七成人用鼻吸，8%的人用注射方法，另外3%的人用口服。苏利食物银行即将同另外的2家食物银行合作推出夏季物资储备活动，舒缓随着学年即将结束食物需求的激增。由黄耀明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有23.2%的人口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中，只略低于24%的全国平均水平。加拿大食物银行报告指出，全国有1/4的人口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他们到超市购买商品和食物时，不得不做出非常艰难的选择。其中儿童、新移民及长者趋势正在出现。食物银行本月较早时发布数据，同时发现卑诗省在医疗保健、住房负担能力和政府支援等方面都未达标。卑诗省的贫穷率评级为 D-。2024年数据亦显示 ,BC 省的贫穷率是 13%, 亦是各省中最高。而社会援助和残疾援助都达到贫穷线。苏里食物银行表示，全省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即将放暑假，担心儿童失去获得特殊食品计划的机会，令他们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将与另外2家食物银行 Sources 及 Storehouse 联合开展一项名为苏里夏季物资储备活动，鼓励社区团结，为儿童提供暑期物资。目标是收集麦片、酸奶、奶酪及水果，让儿童在夏季获得需要的食品。苏里食物银行行政总监 Kim Savage 表示，虽然目前捐赠数量能够满足需求，但民众仍然感到担忧。每逢夏季是家庭最脆弱的时期。今年食物银行平均每月服务近22,000人，数字比去年有所上升，相信今年会再次打破纪录。Kim Savage 补充，目前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儿童，父母都在工作，租住居所，任何通货膨胀、任何系统性动荡、任何增加生活成本的因素，都会对家庭造成极大冲击。虽然团队一直同农场及不同商业捐助者合作，确保食物银行拥有所需的食物，但夏季总是充满变数，未来几个月的需求量将会激增。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671点，升52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46点，升34点；纳斯达克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48点，升92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9点，升640点。S&P 500指数收报7,394点，升127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53日元、4.85人民币、5.61港元、22.62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冇落雨机会。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48%。
6: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

0: 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Queensville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住 S curve。另外 ，Iron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da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喺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5: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呢係呢个6月嘅11号啦，咁星期四吓，2026年。咁今日呢，我其实呢同平时有少少唔同㗎。平时呢我哋一集呢就可能会即係 stick with 一个 topic 啦，咁就大概会讲下喔、哦、有啲乜乜嘢发生，咁就上半集下半集咁样。咁但係今日呢其实呢係有两样都几，我觉得都几，我都令到我几想讲嘅嘢嘅。咁所以呢可能我就会试下就係将呢两件事呢blend 埋一齐，或者系两样嘢都同时间进行咁讲下。咁究竟呢两件事系咩一件事呢？咁第一件事当然啦，就系、是、即系最紧要噶啦，就系、是、我哋今年啊，2026年啊，呢个 FIFA 世界杯咧，咁就正式开幕啦，咁样。咁今日咧，我亦都有幸咧，即系去睇咗足球啦，咁就睇到就系今日嗰、那个个今日个 match 啊，头先嗰个系呢个墨西哥对呢个南非，咁啊好 interesting， 我就发现咗个现象就系、喺运动嗰方面啊，点样可以同呢个商业上咧系会有挂钩，而继而影响到嗰个运动嗰、那个嗰、那个 operation 啊系唔同。咁今日嗱，其实主要件事唔系话讲场波啊，我系想讲一个现象啫，就系、是、除咗足球之外，其实我发现篮球啊，或者是 baseball 啊嗰啲嘢都会有啲有呢个现象发生嘅，就係乜嘢呢咁样。咁今日呢墨西哥对呢、這、一个南非啦，咁我唔知有冇今日有冇听众呢就有都有睇呢场波。就竟然啊，喺一场波入面有3个红牌。嗱，黄牌都仲有喎，唔好计黄牌先，淨係红牌。你知道大家如果唔熟悉足球嘅呢，即係我解释下。如果当你犯规你一面红牌嘅，咁即时你就被人赶出场啦。咁同埋你个队，你个球队啊，11个人对11个人咧，就打少一个人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嗰人被人赶咗出场，就换一个人入嚟代替佢系唔得嘅。咁而南非就喺成个 game 入边咧，就俾人赶咗2个人出场，打9个人。咁而墨西哥嗰边咧，亦都臨到尾嘅时候呢，就係俾人赶咗1个人出场。嗱，呢件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其实都係一个球赛啫，赶红牌咁样。咁而赶咗红牌出场之后呢，嗰、那个球员係将会係呢要2场嘅停赛嘅咁样。咁但係我会尝试从一个商业或者各方面嘅角度去解释下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其实喺呢个世界杯开之前啊，已经有好多消息透露咧，呢个足总咧就会今届啊，就会将嗰啲球例啊或者各方面

方面嘅規矩咧，就係揸緊啲嘅啦。即係代表乜嘢咧？即係話，如果你有啲犯規啊嗰啲咧，係如果球證係當時唔清楚嘅，係呢一個世界盃係為例外，就會係睇 playback 嘅。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咧，所以變咗咧，本身有一個犯規咧，本身都唔諗住紅牌嘅，但係睇完慢鏡之後，個球證就覺得哦，應該係判紅牌啦咁樣。咁呢个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呢，就係呢其实而家呢样嘢都比较商业化。就唔同以前话我运动虽然都有一个商业成分喺度，但係主要都系一个competitive sports 啦，係咪，亦都唔系话咁重落去。呢个就会反映到，就系你睇到第一场波佢所有嘅规矩呀，各样嘢捉得咁紧呢，就系其实系释放一个信号俾第一啲国家队呀、教练啊，各方面，就系话，喂，你哋防守嘅时候咧，就唔好咁 aggressive 啦，亦都唔好咁过分啦，亦都唔好好似平时联赛咧嗰种打法。咁点解咧？其实归根究底咧，都有两个原因嘅。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其实而家啲球员咧唔同以前啦。就算你话以前我哋讲到话球王比利啊、马拉多纳呢啲系即系球王啊，已经。佢哋揾嘅钱同埋个球会投资落去佢哋嘅钱身上面嘅钱咧，系同而家嘅球员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因为除咗个球会之外，仲要好多，譬如 Adidas 有啲公司咧，或者 Nike 啊，大家都知呢啲大运动品牌咧，就 endorse 好多呢啲球员。咁所以当你有咁多 contract 啊，讲紧嗰啲系如果以足球啊，好多时都中意用英镑计或者欧元计啦，系讲紧每一个足球员。佢讲緊嘅价值，牵涉到嘅价值啊，係讲緊係几千万嘅欧元啊，几千万磅，甚至上亿嘅时候。喂，如果你一受伤，你有啲咩事情发生，虽然喺个大舞台上面啊，呢啲公司係损失好大㗎喎。係咪，咁所以呢，我相信呢一、這个呢，而我推测呢，係各方面嘅球会啊，或者係啲运动品牌，当然 sponsor 好多都会 sponsor 呢个 FIFA World Cup 啦，系咪？一定系对足总咧系施压，就同佢哋讲：喂，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噶咯，你一定要将呢一啲球员啊，如果系避免佢哋受伤，就一定要将嗰啲球例揸紧啲，嚟有一个阻吓性嘅作用。我唔知听众平时如果睇开波嘅都知嘅啦，其实今场波墨西哥对呢个南非咧，你可以话佢哋好多 contact， 但系佢个 contact 嘅同时间咧，其实对比起好多联赛嘅一啲 match 一啲球赛咧，其实系好斯文嘅，你我觉得，即系冇一啲好大嘅激烈嘅动作啊，呢啲咁噶啦，但系都有咁多面红牌啊黄牌系咁出。而个球证系非常之狠心嘅，系非常之坚决，系，哎，我一定要咁。所以我由呢样嘢，我可以推测到就系，一定系好多运动品牌同埋一啲球会咧，已经系倾好咗，就话一定要呢件事要小心。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呢个收视率嘅问题啦。嗱，大家都知噶啦，每一个年代咧都会有佢嘅比较代表性嘅球星啦，系嘛？由70年。代开始你会有比利啊，系嘛，或者系德国嘅Beckenbauer啊，各方面嗰啲啦。到到80几年就系马拉多纳嘅天下啦，阿根廷系咪？到到90几年嗰阵时咧，你就有譬如巴西吓崛起罗马里奥啦，系嘛，意大利嘅巴治奥啦，系嘛，各方面嘅球星出现啦。到到2000年代，你英国嘅球星话碧咸啊呢啲，即系好多都系有代表性嘅球星，就算你唔睇波啊，你都会知噶啦。但环顾而家，大家有冇发觉？咦，好似开始冇乜边个足球明星。如果你唔系睇开波嘅，你真系冇喎。嚟嚟去去，而家到到你啦嘛，美斯同埋呢个斯朗拿度都系要已经系老到已经基本上，如果正常嚟讲，佢哋唔应该打噶啦。但系冇办法，都要佢哋去打，就证明咗乜嘢？就系呢个运动已经系入边球星啊，各方面咧系后继无人啦。咁所以要如果促进收视率，要一个运动好睇啲嘅，你会用个咩办法去解决啊？咦，防守系好闷㗎喎，係咪，以前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如果睇开足球嘅，德国最兴㗎啦，以前西德啊，呢个用呢个稳手突击，哇，闷到你飞起。以前个球例系可以哦，交下波，我自己嘅球队交返俾个龙门，个龙门
揾个

手执起咗佢，咁所以为咗个比赛嘅节奏快啲咧，佢嘅球例会改变咗少少嘅，就系由龙门以前可以啊自己嘅队友交俾佢，佢用手拎起，到后屘改咗例，如果你自己嘅队友系蓄意交波俾你，你揾手拎起咧，即刻系就地十二码就唔得啦。今年就仲夸张，个龙门如果人哋射波或者你救波嘅时候，唔系死球。唔系龙门球，你救完个波要再开波嘅，系由之前嘅持球六秒，到而家变咗持球五秒。咁六秒以前咧，亦都系同时间唔系好紧嘅啫，可能有时过咗都唔会吹嚟嘅。但系而家今次咧系好紧，咁嘅原因就系咧令到咧你防守嗱，首先唔会有好 rough 嘅防守，即系代表你进攻系个比重大过你防守咯，已经。第一，第二就系个节奏啊。你球队点解个个话英国波好睇啊，超级联赛好睇啲啊，你第二啲联赛唔好睇，其实就系讲个节奏，有攻有守，但系个进攻嘅时候系最好睇嘅。咁所以我会环观呢两样嘢咧，我就会睇到个现象咧，就系好多运动啊，都系因应观众嘅口味啦，同埋一啲商业上嘅嘢咧，而继而会令到咧，即系嗰啲规矩会改变嘅。咁除咗足球之外，其实好明显另外一个运动啦，就系篮球啦。北美洲我哋即系都系篮球都系好紧要嘅，就系即系好受欢迎啦，全世界都有嘅市场嘅。就系、是、你会环顾留意到，就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那个防守啊系真系好夸张嘅，可以哇有一个可以 hand check 啊，或者系即系 rough 好多啊。但系去到后屘，而家你睇到话，譬如 Golden State Warrior 啊，后期少少咧，掂一掂都犯规，咁变咗你进攻嘅。人员咧就冇咁多嘅阻碍啊，咁你进攻咪好睇咯，啊，你可以扭多啲花啊，系咪啊？即系呢样嘢，我就会觉得系今次，尤其是今日开幕咧，会睇到咧，呢个 FIFA 咧系好决断，系好决绝，系唔得啦，我一定要由呢一场球赛咧，话俾全世界听，今次我哋嗰个 rhythm 嗰个节奏。同埋嗰个 flow 系咁样，所以如果你哋预备系打波，你哋唔将你哋嘅惯性嘅习惯改咗佢咧，你哋将会有好多球员俾人赶出场嘅吓。咁、啊、所以呢样嘢我就觉得系好 interesting 嘅一样嘢。咁亦都唔知大家有冇啦，即系开波咧而家睇啦。咁但系虽然我哋自己未开始住啦，但系听日咧就会有一场球赛就系我哋加拿大主场。就是在多伦多打的，就是这个加拿大队呢会有一个 opening 的，就是这个加拿大呢就对这个波斯尼亚 Bosnia 就是一样赛事，就是 B 组的一样赛事。那这个我相信就算不看足球的，纯粹是支持一下我们自己加拿大呢，都我都会建议大家即去看一下啦，那是不是应下应下景应下节啊，这个节日这样。咁而嗱，除咗足球之外咧，今日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今日咧，我相信喺其他媒体又好，我哋自己台又好咧，都喺度纪念紧一个人。咁嗰个人系边个咧？我相信如果讲广东话嘅人咧，大家都会好认识嘅，就系嗰个人就黄家驹先生啦。咁黄家驹先生就系以前即系 Beyond 乐队嘅主音手啦，同埋吉他手啦。咁呢个亦可能人大家又会话，哇！呢一个系一个音乐人啫，系嘛？点解会喺我哋呢、这个专题热线嗰度会讲啊？咁样咁我唔同意嘅。我觉得经过咗咁多年，佢过身咁多年咧，时间沉淀完之后咧，其实佢系已经变咗成为我哋粤语文化，唔系净系香港啊，即系讲粤语嘅，同埋一个中国人咧嘅一个文化嚟嘅。因为佢好特别嘅一样嘢就系咧，佢嗰个维度啊。喺当时九十年代啊，其实大家好唔明，亦都唔系好理解咧。佢想表达紧一样乜嘢嘢？佢好多时即系净系觉得佢啲歌好听啊，系咪？譬如话有一首歌最具代表性嘅《海阔天空》啦，系嘛？核心系讲紧个人嘅理想啊、自由啊、坚持啊咁样。咁亦都有一首叫做《光辉岁月》咧，就系、是、向呢个曼德拉致敬嘅 Nelson Mandela， 就系南非啊。嘅前总统啊，佢就系亦都系受因为呢、這个黑人同埋种族隔离嘅政策之下咧，系俾人监禁咗好多年嘅咁样。咁亦都系应景嘅，就系、是、今日有一场波咧，就系咧呢一个墨西哥对呢个南非嘅咁样。咁亦都有一啲歌咧，佢亦都会系牵涉到就系屋企啦。寫俾媽媽嘅咧，真的愛你啦，係嘛？又亦都有去佢當時啊，佢亦都係唯一一個歌手啊，係作一啲歌係流行，唔係淨係講話愛。

情嘅，即系佢好好特别嘅。佢亦都写到佢完非洲之后同孙明会嘅嗰阵时，我记得就系睇到当时我哋人类嘅惨况喺非洲，啲人可能因为疾病啊各样嘢咧，就作咗一首叫做《阿玛尼》嘅歌啦，就系讲和平啦，又反战啦咁样。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话我哋西方社会主导反战啊，或者系大爱啊和平嗰、那个系 John Lennon 咧。我哋华人或者中国人啊，香港人咧就系、是、Beyond， 就系黄家驹啊。咁而大家亦都好多时会以前听到佢啲歌觉得好听咧，唔系好明佢喺度表达紧啲乜嘢啦。其实佢表达性咧，我知道好多人咧，即系对于有啲人有某啲政见嘅人咧，都会觉得哦，黄家驹嘅歌系代表到一啲嘢。但其实如果你向后睇少少咧，好多时佢表达紧嘅嘢咧，唔系话某一个政治理念咁简单，而系佢已经可以好宏观咁样睇到咧，其实我哋呢个世界究竟发生嘅咩事？尤其是系佢作紧嗰首《光辉岁月》咧，就讲即系我哋去 struggle 吓、啊，我哋要有一个根。佢嘅歌词入边系讲到呢样嘢嘅时候咧，就希望系人类咧可以系共存同埋自由同埋平等。亦都系希望大家唔好有咁多纷争，咁但系正正反映到而家我哋咧，即系个世界啊，系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纷争，越嚟越多呢啲大机构啊，一啲大型嘅利益拥有者，系将我哋世界嘅和平啊、资源啊各方面嘅嘢咧，系为咗某一个团体自己嘅利益咧而去实行嘅。咁所以如果你哋有时间，即係我觉得即係呢一个今日都纪念下佢呢，今日佢係即係琴日应该话6月10号啊，就係佢嘅生日啦咁样。咁佢亦都即係眨下眼啊，即係佢係1993年啊当时过身嘅 ,1993 年 ,6 月30号。咁即係话其实嚟緊今个月尾呢都係佢过身嘅33周年。啊，纪念咁样，咁变咗我会觉得即系呢样嘢，点解我会提及到佢咧？其实反映到系我哋而家撞着世界杯，世界杯好多时就系讲咩啊？我哋唔同嘅国家放低好多纷争，系用运动去表达一样嘢。而究竟我哋系咪真系做到咧？你横观睇下，而家我哋喺伊朗啦，有个冲突啦，系嘛？美国本身自己亦都喺好多嘅纷乱入面呢同中国有一个 conflict 啦。即虽然你话冇一个好直接嘅战争，唔系好似我哋以前爷爷或者系即早老一辈嘅人呢系真系直接喺战火嘅前线嗰度啊。咁但系而家其实我哋都差唔多㗎咗，你諗下。只不过嗰个方法系唔同，就系、是、我哋嘅资源系俾好多人去剥夺咗。我哋对于即系你话，即系我哋对于我哋自己本身个人嘅道德，好多道德嘅观念，我哋而家亦都系渐渐咁丧失。由运动嗰度，你会睇到，虽然唔系一件好事或者坏事，但系你睇到运动开始系向呢个商业化去行紧，俾好多嘅利益去控制，系嘛？好最明显噶啦，今届世界杯我哋温哥华有嘅球赛。是不是真的咁啱抽签得返嚟嘅呢咁样。咁我就唔敢讲啦，因为呢啲即係后面佢个 system 究竟系点呢，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你将嗰啲票价可以拱到咁高嘅情况底下，而好多人都买唔起，亦都唔会去买。咁而啲黄牛飞大家我唔知有冇去买啦，即係好多嗰啲 resell value 嗰啲飞呢，基本上而家都系开始滞销。即是话代表其实大家对于即是娱乐啊或者呢方面嘅嘢呢已经系 afford 唔到嘅，已经系。即是亦都好多，如果用有一个香港嘅报道讲啊，即是世界杯啊有差唔多接近有18张万啊张门票嘅滞销啊。咁而有一啲即是评述员都讲啦，即系本身谂住北美市场亦都会可以创到新嘅票房纪录啦，但系点知喺开踢之前啊，基本上根据呢个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啊，官方平台上边仍然有大量嘅门票未售出啊，而且转售嘅飞咧系比原本嘅飞价系跌咗20%啊，即系比原价跌咗20%啊，想出手啊。
啊。咁而喺 FIFA 将票价咧决赛咧亦都有历史新高。如果你用港纸去计咧，有一啲飞咧直情炒到系27万蚊港纸一张嘅。

0: 即系大概我谂，如果计翻换算翻加资嚟讲咧，应该都系5万蚊、5万几蚊一张飞。咁呢一个基本上就已经唔系，已经唔系一个好正常，即系我哋可以一般人可以去接触到嘅一个娱乐啊！我亦都发现咗好多朋友同我讲话啊，我哋喺 downtown 住嘅人咧，都已经趁咧世界杯呢段时间咧，都谂住执包袱啊，去旅行，去玩。去 cruise 去第二啲地方，咁变咗就系大家都会感觉到就系虽然好似表面上哇有一个好盛大嘅一个活动咧喺我哋嘅城市度举办，但系我哋本地嘅居民咧基本上完全都系唔热衷，兼夹都系用一个观望嘅态度啦，同埋第二就系亦都反观有好多人都系有一个厌恶性嘅睇法落去，咁我都同意嘅，因为我自己咧。你话我个人我兴唔兴奋呢，我一啲都唔兴奋。我觉得淨係唉好似即係世界杯我会睇波嘅，但係你搞到即係出出入入咁麻烦啊，又塞车又剩，已经好多嘢要烦㗎啦，平时我哋生活你仲要搞啲咁嘅嘢。而你话系咪真係带到好多嘅利益俾我哋呢，之前都好多节目都讲过啦，其实唔系㗎，系有啲局部性嘅 business 呢系会得益嘅。但係当你喺足总咁大量嘅压辣嘅条件底下呢，我话觉得基本上我哋本地啊温哥华市又好，各方面嘅市又好，都唔系话真系可以攞到咁多好处啊。咁好，而家时间差唔多去到新闻广告，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倾。
1: FM 961专题热线。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绿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轮中文报道新闻。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在五月的维多利亚日常周末期间，有五人因为交通意外而丧生。根据巡逻队的数据，去年五月的长周末 ，BC 省高速公路上面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死亡事故，所以今年的数据比以往多了五人，亦都是不希望见到的事件。当局话，见超速仍然是导致死亡意外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当局发现相关公路上面超速的现象令人担忧，驾驶人士并没有为高速行驶下的道路上出现可能的危险而做好准备。而除了五月长周末发生了五宗死亡事故之外，这个长周末巡逻队都发现很多司机因为超速又没有车的保险，或者有酒后驾驶和无牌驾驶等的行为，而令他们要停驶。当局说会持续审查相关数据，确定哪些区域需要重点执法，以及驾驶人士面临哪些风险。高速公路巡逻队劝喻所有驾驶人士遵守交通规则是对自己和其他人生命负责任的表现，再次劝喻请勿超速驾驶。处理为王家琪警表示，一名男子骗取长者超过5000元，被BC检察署批准起诉他。案发2025年10月11号，其警指一名88岁的老妇人接到一个自称是他孙仔的电话，对方声称需要钱来保释。受害者将一大笔现金交咗俾对方，又要求对方要同又呢名嘅骗徒又要求相关嘅老妇人要见面。当呢名骗徒再次要求要更多钱嘅款项嘅时候，老妇人起咗疑心，并且向警方报案。经过持续调查之后，警方证实系21岁男子名叠星犯案，佢嚟自素里，被捕之后获准保释，将会喺9月9号首次出庭。警方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诈骗，如果见到紧急情况请致电911。根据卑诗省验尸官服务处公布的初步数据，至今年4月，卑诗省一共有119人因为疑似滥用非法药物中毒而丧生。至今年4月，30至59岁族群的死亡人数当中，占卑诗省药物中毒死亡总数68%，其中有76%的死亡人士是男性。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以及菲沙卫生局的辖区之内，滥用非法药物死亡人数最多，分别是148

0: 45人同埋134人，占相关所有呢类死亡人数嘅53%。81%嘅非管制药物致死事件发生喺室内，包括系私人住宅、社会安全住宅、单间出租房屋、收容所同埋其他场所。18%发生喺室外，例如系车、行人路、街道同埋公园。接受快速检测嘅死者当中，67%嘅人检测出系吸食食咗氟芬太尼，57%吸食咗可卡因，56%就吸食咗芬太尼，而54%就吸食咗甲基安非他命等。而吸食仍然系最常见吸毒嘅方法之一，有70%人都系用吸食，其余有10%人用鼻吸，80%嘅人用注射方式，8%嘅人用注射方式，另外3%嘅人就用口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是摄氏10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48%。
2: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3: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4: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2: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5: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富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Ian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仍然塞紧喺 Longsdale Avenue。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自 Beach Park Road 比较多车。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还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我呢样嘢，我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即系讲下啦，就系、是、关于两件事啦。今日同平时有少唔同，即第一件事就系、是、今日就系世界杯啊，喺我哋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咧三个主办国一齐搞咧正式开幕啦，咁样。咁我亦都发现到一啲现象，就系、是、对于运动嗰方面嘅现象啊。就是点解而家嗰个球例会转咗呢，咁我就觉得其实系对呢个运动嗰个解读啊，就会觉得就系其实系开始逐渐咧系极致嘅商业成分，极致商业化，所以先会导致到而家呢个结果。咁而今日第一场波啊，就系呢一个墨西哥对呢个南非啦，咁啊到最尾就系呢一个墨西哥以2-0啊就赢咗呢个南非。但系都同大家讲翻啊，相信睇个波嘅人都唔知你有冇睇啊，好搞笑，三个红牌吓，仲要夹杂咗其他嘅黄牌，即系罚，即系唔激烈嘅一啲都打得系好斯文嘅。如果一路个个睇开足球嘅睇到咧，都会觉得咧，咁但系个结果就系咁，咁代表乜嘢咧？咁样，咁其实就系代表即系今次呢个 FIFA 呢个世界足协啊，就想

俾一个好 clear 嘅 message 俾其他球队啊、教练啊各方面，就系、是、今年嘅打法咧，唔该，真系要斯文又再斯文，系唔可以容许咧有啲即系过激烈嘅碰撞，哪怕系一啲半非蓄意性都好啦，都要克制。咁个原因当然就系因为个个球员而家身娇肉贵啦，系咪？个个即系唔好讲话啲主力嗰啲添啊，非主力嗰啲。可能嗰啲 endorsement 啊，各方面嘅嘢都已经三几千万啦，已经系嘛？咁你咁多个球员喺同一个地方，系嘛？喺个球场嗰度走嚟走去，你一受伤嘅球会，首先第一一定会向呢个足协施压，呢个第一。咁同埋第二咧，大家都知噶啦，打防守嘅运动咧系唔好睇嘅。好多时运动啊，不论你系 American football 又好，系嘛 ，hockey 又好，篮球又好，足球都好啦，系进攻嘅。style 咧系永远好睇啲嘅，尤其是你睇篮球好明显啊！九几年嗰阵时咧，即系就算有大明星嘅 Jordan 啊，嗰阵时喺度都好啦。嗰阵时哇，直情系即系掹衫啊，乜都得嘅。而家你睇下啊，掂一掂都吹嘅，咁就可以容许到嗰个进攻嗰个路线咧，系比较上系多啲花巧啊，哇，点样扭过一个防守员啊，各方面系好睇好多嘅。咁而呢个亦都冇话可唔可惜嘅，即系我睇到我就会觉得系呢个现象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嚟紧会去睇一啲球赛啊，或者想做同啲朋友啊做一啲预测啊咁咧，我相信要朝住呢一个方面去睇，就系、是、今年真系我相信唔会容许你可以有啲好剧烈嘅一啲拦截嘅行为啊。咁所以反而如果一啲球队系即系进攻嗰方面咧，有好多好叻嘅球星咧，咁可能有机会，我觉得啊，有机会会即系可以晋级到去一个地步，系我哋未必会 expect 到嘅，我觉得。咁同埋亦都加埋咧，今日咧即系亦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啦，我觉得即系六月十号啊，就系我哋已故香港啊同埋中国其中一个比较代表性嘅一个音乐人啊，黄家驹嘅生日。啊，咁佢就系即系1993年过身啦，当时6月30号都，距离而家咧已经系差唔多33年啦，咁样。咁呢一个音乐人咧，我自己个人嚟讲都对佢系非常之尊重嘅，而我觉得佢睇嘢个维度咧，喺当时我相信好多如果有听佢嘅歌嘅人都好啦，系唔会明白。同埋理解佢讲緊啲乜嘢，其实佢讲嘅好多嘅嘢虽然冇好 specific 好直接，但其实正正系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需要嘅嘢，即系佢嗰个维度咧系非常之高，我觉得即系佢会睇到哦，好多嘢我哋系如果再唔去处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吓，或者某一啲事情个打仗啊各方面嘅嘢再唔去控制咧。我哋个世界咧系会只会越嚟越差嘅地步，咁而好多人我知道会即系用佢嘅歌咧去表达某啲诉求啦，但系我觉得佢已经个嗰个维度啊，如果佢即系在仲在生嘅话咧，未必会系咁纠结于喺某一啲意识形态嗰度，因为佢坚持紧嘅嘢，其实嗰个价值观啊，系已经系超脱咗我哋现阶段所有嘅意识形态。尤其是系即系个人喺个人嘅层面咧，佢会好坚持即系个人嘅原创啦，唔跟风啦，坚持自己嘅理念。如果你认为即系你唔系去害人，系嘛？你有一个理想嘅，你应该去坚守。咁正正系我哋而家喺生活喺 AI 嘅年代吓，好多嘢好似头先我讲紧足球吓，全部嘢都商业化。而黄家驹最出名嘅一句说话咧，就系讲啦，就话香港系得娱乐圈啊，冇乐坛。咁其实背后嘅含义就系好明显，即系乐坛其实系唔净止系香港，我觉得成个主流，就算你话北美洲啊、欧洲咧，似乎都系退却紧。唯一一个市场，我觉得咧，我都仲认为佢仲系有乐坛嘅咧，就是、日本、哦。因为日本咧，如果你听下佢哋创作嘅一啲音乐啊，各方面咧，系依然仲有唔同嘅风格存在，亦都会容许可能有一啲摇滚啊、一啲爵士啊嗰啲咧音乐，永远唔系喺地下，仲要系上得台面，系有人支持，亦都会有宣传嘅。但系如果大家而家睇下啊，20年前嘅一首歌啊，讲英文歌啦，我当 OK， 同而家。20年后一首歌，如果我唔讲俾你听，当两首歌你都唔识嘅，唔讲俾你听边首先后嘅，叫你去分，喂，边首系而家嘅，边首系20年前嘅咧？我相信好多歌咧都好难去分到啊，除非。

但是你说宗教之间的仇恨啊，大家中东大家都会看到的了。这个意识形态的争端现在是出现一个很撕裂的环境，我们是极右状态极左啊，再加上我们现在 social media 的大数据，只会是将一些每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个人呢你睇开，你认为是诶、哎，我觉得是中意呢啲嘢嘅，推呢啲俾你，就唔会有 variety， 唔会再有一啲诶，诶、哎，你譬如可能你好少会接触到呢啲资讯嘅，你唔会睇呢啲嘢嘅，佢就好少会推俾你。咁大家系生活在一个 bubble 嗰度啊，一个 bubble 啊，咁变咗我哋而家嚟紧就会系有 AI， 咁变咗全部嘢都数据化嘅时候。仲有冇空间俾我哋嘅个人创作呢？喺运动嗰方面仲会唔会有唔同风格嘅打法呢？吓、啊、会唔会仲要有啲球星出现呢？唔会喇，因为以前点解我嗰日讲开运动呢都发现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嘢，就係点解而家好似足球界呀、啊、美斯同埋呢个 C 朗拿度就係好似最尾喇，係一啲唔睇足球嘅人呢都会认识。叫做认识佢哋啦，就系因为而家好多嘢都系已经系商业化，我要赚钱。一个球员嚟到嘅咧，佢首先捉咗佢分析先，啊 ，scan 咗佢成个人先，有啲动作可能本身以前系要靠天赋嘅，啊，靠一啲机缘嘅，而家唔使啦，我分析晒你个人体结构。你某一个肌肉组织，我同你针对性咁练，咁变咗将你个人嘅 potential 啊。完全发挥晒佢出嚟，呢个系好事嚟嘅。其实吓，其实喺某一个角度系好事嚟嘅，可以即系发挥到佢对到极致。但系当你全部人都已经发挥到极致嘅时候，咁你要再去迈出一步，再做一啲嘢系突出嘅叻啲嘅时候，你已经好难做到啦。吓，即系如果讲翻世界杯，好多时以前我哋做哇。即系美斯啊，或者以前马拉多纳啊，踢波如入无人之境啊，或者系巴西嗰、那个以前个卡路士个香蕉型射球，点样可以做到呢？咁样咁而家好多球员都做到啦，系嘛？因为原来你踢个波嗰阵时系点样去挫嗰个波，然后某个肌肉嘅。而家你本身冇呢个天赋，我、哦、唔发达嗰个肌肉唔紧要，教练就同你讲，我搵一个 trainer。去同你设计一套动作，你死练就得㗎啦，练完之后呢你就做到㗎啦，咁样。即係冇一啲不稳定因素，大家都希望可以样嘢都係 predictable, 吓、啊、可以估计到嘅。咁但係我哋人类同埋人生，我哋去向前要进步嘅时候，係咪要全部嘢都係估计到嘅呢？吓、啊、同样有一啲嘢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话大数据咁样，咁但係啲数据喺边度嚟嘅呢？点解以前可能有一啲广告或者有一啲产品系会叫做 testing the market， 系会测试嘅，系唔知得唔得噶？但系我会做咗佢出嚟先咯。有资本、有投资方，可能亦都有好多机构都会愿意啊。呢、这个唔肯定得唔得嘅，咁但系我哋有呢个空间出咗佢先啦。而家你发觉唔系噶。就算去到运动又好，其他商业上嘅产品都好，我唔得啊！全部一定要有迹可寻，一定要计数。曾经有空间或者有一啲数据出咗嚟嘅，咁我就跟住个数据去做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狭窄嘅，因为你用翻以前嘅数据，咁以前啲数据喺边度嚟噶？哦，原来以前嘅数据就喺以前嘅领域，以前某一啲产品嘅领域嗰度出嚟嘅。咁你再推前，总会去到有一个位系有一个人系冇数据嘅情况底下，眯埋眼我试下啦咁样。但系而家呢个尝试嘅空间系越嚟越收窄咗，我发觉。咁当你呢个尝试嘅空间收窄咗，我哋嘅创作，我哋嘅创新就冇咗咯。咁咪反映咗喺咩地方嗰度啊？音乐嗰度咯，啊，反映咗喺我哋嗰个设计嗰度咯，啊。在运动嗰方面亦都会反映到咯。其实呢啲嘢系成件事嗰个科技同埋嗰个文化一路发展啊，系好多时会喺呢啲咁嘅嘢嗰度咧反映到出嚟嘅。啊，而我哋亦都会太过崇尚，已经开始变咗数据系一个盲目嘅 religion 啊，会变咗。而所以我会由呢件事亦都扯开少少啦。今日

即係講緊 open 少少啦，即係其實 Steve Jobs 講一樣嘢好啱嘅，以前喬布斯就係講緊其實個顧客係唔知佢自己想要啲乜嘅，有時你要俾佢，你要話都俾佢知啊，你要啲乜咁先至得嘅，係嘛？啱嘅喎，係嘛？好多時你未有一個產品，你未有一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冇得對比嘅，我哋唔知噶嘛，係咪啊？但係我哋有好多時要有一個勇於嘗試嚇，勇於去創新，咁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好多我哋社會上嘅進步先至會有噶嘛。但係而家我發覺呢樣嘢咧係越嚟越難啊，因為所有嘅嘢都已經制度化咗，所有嘅嘢都係根據數據化咗。一定要有迹可寻，而资本嗰方面亦都唔再愿意去冒一啲风险，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唔会去尝试。啊，你睇电影都系啦，系嘛，拍嚟拍去都系拍翻一啲某某歌星嘅自传，好多时啊出咗好多套噶啦。咁票房当然系 OK 嘅，有钱赚嘅。咁但系冇一啲好睇嘅电影，冇一啲劇本或者是一些导演是去创新的，冇咯。而家全部因为亦都有戏院本身的局限性喺度嘅，就是因为而家你有啲网上平台可以俾你去睇电影，系嘛？咁你变咗我如果拍一套戏出嚟，冇一啲高科技嘅嘢喺度，用唔到啲类似 IMAX 之类嘅嘢咧，咁啲人会买飞入去睇，因为喺屋企睇就得啦嘛。即系呢啲好多嘅生态上嘅嘢咧，我发觉系由运动啊，由音乐呢两方面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社会嘅动态咧，系慢慢去紧一个方向，系我哋而家都预计唔到嘅。但系系嗰个创意同埋嗰个创新系只会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咁变咗反映到就系我哋而家点样啊？崇粹永远就崇尚科技。永远就崇尚我哋自己本身原有嘅嘢嘅基础底下，去将佢每一份价值啊，每一份嘅一个即系嗰个价值同埋可以用到嘅嘢，系用尽咗佢，而唔会去变。咁呢个先至系最麻烦，我觉得。而娱乐嗰方面亦都变紧，好似今次世界杯吓、，supposedly 以前系好向往，个去到嗰段时间咧，即系会围绕住呢件事去行，但系点解冇呢？原来因为我哋对于呢一个娱乐嗰方面嘅嘢已经个人化咗，亦都麻痹咗，所以你会睇到嘅就系好多广告啊，或者系FIFA 一啲群体嘅嘢，譬如话约埋一班朋友去睇足球，去共同去做一件事，已经系难度又高咗啦。我淨係反映到你話哦買飛可能啲飛太貴，呢、這個確實係其中一個理由。但第二個理由嘅就係呢種咁嘅 entertainment 啊，已經滿足唔到我哋而家啦。已經，我哋而家係好多嘢係 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係即時我哋要嗰樣嘢即時有。哦，撳電話個廣告十秒嘅，唉唔好理啦，飛咗佢先。但有冇諗過以前我哋當要去睇一個電影或者睇一個劇集嘅時候？是会有广告㗎嘛，冇得揀啦，你坐喺度你就会睇广告。咁、同时间亦都係吸收緊一啲你未必主动想去吸收到嘅资料资讯。但你都会依然有嗰个耐性去做呢件事。咁所以经过呢个节日呢，我唔係淨係睇到话、我哋啲飞卖唔卖到啊，塞唔塞车啊，我哋而家市政府系咪赚唔赚钱啊？系咪俾足总攞咗着数啊？呢啲固之然系要啦，呢啲系嘛？但系呢啲咁大嘅 number， 我哋作为普通人、普通市民嘅，其实都已经行咗咯。真系蚀钱嘅，咁都要埋单噶，系咪？我哋冇办法噶，我哋呢啲。但系我会喺呢啲大型嘅活动，我亦都做咗，唔系话我年纪唔系好大啦，但系 at least 我又即系睇世界杯，我都睇咗几届啦，已经。是好明显，如果大家反思一下，是咪咦二十年前啊，或者当时你会好记得㗎喎，你会好有印象，你亦都会觉得当时係带到快乐俾你嘅呢啲 event。
但系而家开始你会睇到就是。

0: 个心态都系，咁啊，顺便去睇下啦，系嘛？顺便去做下啦，唔紧要啦，呢啲唔睇咪唔睇咯。决赛啊，好似好紧张咁，但系为咗就系咩咧？哦，喺 social media 嗰度 post， 我去咗睇波啦，系嘛？又或者哦，我而家同朋友喺酒吧嗰度又去睇波啦，咁样，即系唔失咗嗰种原意啊。而呢一个唔系话净系单一嘅事件，系我哋成个 society。唔系淨係我哋加拿大，我覺得全世界係邁向緊呢個方向嗰度，所以呢、這、一個究竟呢一個發展有冇辦法可以延緩呢，減慢佢呢一個腐化呢？咁我覺得都好難，因為佢一定會變嘅，呢、這個係冇辦法嘅，唔係話我哋即係有一啲嘢可以逆轉到呢、這個趨勢已經冇得變㗎啦、啊。由音樂嗰度，我用今日借黃家駒嘅生辰去講佢表達緊嘅嘢，人會變咗。越嚟越即系数据化，会自我中心吓，唔会去可以跳出呢个框框去睇外围嘅嘢。运动一个城市又系 supposedly 系将唔同嘅国家、唔同嘅人去团结嘅，但系你会见到，咦，开始已经即系以前不嬲都系为商业服务噶啦，都已经系噶啦，唔系话以前唔系，但系最起码以前都唔会话。太过过分啦！你今次睇到即系第一场波开波咁多红牌啊，已经系睇到哦，完全系为咗即系已经系嗰个商业成分喺度，已经系加到冇得再加噶啦，已经。你话会唔会有一啲如果系商业以外嘅嘢，可以空间可以俾到啲球员啊，有啲事情发生到咧，好少咯，非常之少。咁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咧系大家值得去经过呢个盛事之后，其实环顾下，唔好话间唔中都要讲下啲老土嘅 topic 啊，但系应该思考下我哋自身啊，我哋而家向紧一个咩方向嘅发展呢？我每日喺度讲好多时事，讲好多事情嘅发生，系一个结果嚟嘅啫。但系其实我哋全世界嗰个 engine 系一路 run 紧，已经变紧啊，唔系以前嗰个 engine。而导致到好多事，我哋而家去睇事情嘅角度啊，睇事情嘅諗法啊，啲事情出嚟嘅结果啊，其实样样嘢都係有关联，万变不离其中。有好多时而家会反而觉得，就係某一啲人同自己嘅意见唔同嘅时候呢，就会觉得点解佢会咁嘅呢？吓、啊、冇理由㗎喎、啊。佢都唔系一个蠢嘅人啦，点解佢可以蠢得咁交关，或者点解佢可以错得咁交关？其实可能未必系咁嘅，系因为大家接触到嘅嘢嘅 reality 系唔同。可能反对同你意见不合嗰个人，佢一开电话睇到嘅嘢系某一啲嘢，你永远睇唔到嘅。同样你自己睇紧嘅嘢，对方亦都永远睇唔到。咁所以喺站在本身你自己嘅角度，其实都系啱嘅。但你一拼埋嘅时候，就会完全系两件事，其实两个平衡嘅时空咧系进行紧嘅吓。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啊，今日容许我可以用一个另类少嘅角度咧去解读时事同埋而家发生紧嘅事。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vTown
3: 六月嚟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 ，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4: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最近我们维修的几部车

0: 咁啱啊，都系副引擎出现大问题。
1: 系啊 ，Sam 嗱，主要嘅原因咧，都系佢哋冇攞架车去定期换机油咯。
0: 定期换机油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师傅？
1: 啊，当然啦，事关咧个引擎入边嗰啲机油咧，系负责润滑同冷却，长时间冇换机油咧，就会令到个油路闭塞。润滑同冷却嘅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啦，继而就产生高热，行车途中咧就会突然间停止运作噶。
0: 哦，怪唔知得啊，拖翻嚟嗰几部车嗰副引擎都有问题啦，拆开晒啊，见到入边黑掹掹、污糟到不得了，有啲啊连个轴心都断埋添啊。
1: 诶，所以话咧，每5000公里就要攞架车去换机油啦。
0: 一于咁话，师傅，等我一得闲咧就打电话通知啲人客攞架车嚟换机油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2: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墨西哥于世界杯揭幕战以2-0轻取南非，而位于 PNE 的球迷节今日亦都正式开放。特朗普取消打击伊朗，指已经达成美伊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就强调未达最终的结论。香港立法会成立新的小组委员会审议国安法例。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2026 FIFA 世界杯揭幕，墨西哥于世界杯的揭幕战以2-0轻取南非，而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 PNE 温哥华球迷节今日亦都正式开放，近2000名球迷入场，保安程序畅顺。大会提醒球迷不可以携带太大的背囊和手提袋，外来食物和饮品，但是可以带空的水樽入场。梁俊明报道。
3: 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温哥华球迷节今日朝早10点正式开放。本台记者在会场14号闸口见到工作人员用了15分钟做安排才开放给球迷内进，而其余闸口的保安程序都畅顺。保安会叫球迷将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放入袋里面，然后再用金属探测器检查每个球迷，但每个闸口只有3-4个检查通道，如果较多人就要排队等候。揭幕战是墨西哥对南非，14号闸口有接近100名墨西哥球迷进场，其中住在大湾地区的球迷费南道戴了一个墨西哥的特色头套，但没多久就被工作人员劝他除低。他表示无奈，不过他说自己住的地方可以主办世界杯，这件事是很难得。
4: I feel sad because Rionis is fun for me just because of mask and just, you know, be like a kind of party here. And for us it's amazing because not always you are i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live the World Cup like.
3: 大部分球迷都立即前往今次新起需要购票入场的木制金顶表演场地看波。本台记者去到金顶表演场地附近之后，发现有接近200人排队等候进场，而整个球迷节区域都有1000名球迷，大部分都支持墨西哥。排緊隊的 Nora 和她先生 Juan 在大溫地區居住。 Nora 對三級政府今次籌備世界盃的賽事感到滿意，亦都喜歡球迷節的選址。不過她和先生就沒有打算到卑斯體育館看過7場的世界盃賽事，因為覺得門票太貴。
5: No, those are so expensive.
6: Oh yeah, those are the ones that, yeah. He tried to, but honestly, those are really high, yeah, prices.
3: 球迷節主辦方提醒入場人士，隨身的背囊和手提袋不可以過大，只可以是30厘米長乘30厘米高，即是12寸長乘12寸闊。球迷可以帶非玻璃製冇任何液体在内嘅水樽入场斟水，容量唔可以超过1公升，亦都唔可以带外来食品同埋饮品，除非有特殊需要，好似婴儿食品等等。